0: Mrs. Gur from Russia is so obsess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she now has a new task as she is about to graduate with a master's degree.
1: Hey, 戴老师。
2: 好，艾琳，过来，进来，进来，凳子坐一下。好的。
1: 我的论文搞好啊，
2: 搞好了是吧？
1: 对，
2: 我们看一下，
1: 老师看一下，
2: 上次的问题有几个错的地方，修正的地方修正了吗？
1: 修正了。
2: 这个论文完成了之后啊，我感觉你这个研究生生涯的这个对你的科研素质的培训啊还比较成功。鉴于你是外国人嘛，对我们安徽的茶叶还希望你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最近呢，能不能出空去一下我们这个皖南，然后看一下安徽的其他的几款茶叶啊，加深一下理想，以后甚至走出去给我们传播中国茶文化呀、这样都会有一些的帮助，好不好？
1: 好的，老师。
2: 好，
3: 我当年写的书总共有三大卷，而如今茶叶的发展又有哪些新文章？看来我得跟着这位杨姑娘一探究竟。

0: 传承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个呢，想把更多的喜欢太平回归的人，能把大家更多的这个爱好者聚集了起来。
1: 后滚的地方是从这个位置，我杀进以后柔软了以后呢，然后一芽二叶这三叶爆芽。为什么猴魁会形成这种干茶的苍绿色？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二叶这三叶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这个上面呢，它是叶黄素含量比较高。
2: 对对对。
1: 所以呢，它会呈现墨绿的这种效果。
0: 那是2010年开始从事太平猴魁的生产、加工，包括销售。我的师傅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郑忠明先生，他是太平猴魁的第五代的传人，那么到我们这一代是第六代。2010年开始，15年的时间，只做这一个厂。太平猴魁的制作技艺的项目是国家级的传承项目。太平猴魁叫它是绿茶之王。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外形辨识度非常高，魁伟壮实，王者的风范和气质。第二个呢，就是猴魁的这种口感和香气的特点，兼具了高扬的兰花香以及醇和的厚重的口感，这是在其他茶里边不具备的。
3: 现如今人们都爱喝叶片茶，可如此壮实魁伟的茶叶片实为罕见啊。
0: 太平猴魁到我们这一代是第六代，160多年的历史。其实太平猴魁的创始并不是在产区创立的，在它的条形和外观的这个特点是由销定产的。我们正式先祖通过在南京、扬州、镇江开设厚德堂，然后进行产品的销售以后啊，从消费者着手，慢慢的通过这种产品的演变，包括茶叶的香气、口感、调形，一直慢慢延续到现在，最后形成了目前的太平猴魁的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国十大名茶，我们安徽呢占了4个，其实我们黄山就占了3个。就是我们太平猴魁、黄山毛峰跟祁门红茶。太平猴魁它是属于一种烘青类的绿茶。唐朝开始，太平县就有做茶的这个历史。1915年，八大王万物博览会获得了金奖。从1915年以后，这个茶叶才叫太平猴魁。
4: Speaking of the story of Monkey King, Fenthal is like a treasure trove. As a young tea maker, he is proficient in traditional tea making techniques.But he has his own uniqu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n the new era.
0: 太平猴魁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要在延伸太平猴魁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做不同的创新。未来的年轻群体更喜欢什么样的茶叶？例如，我们现在用太平猴魁的原材料去做一些红茶，我们叫太平魁红。
5: 好大，微微太大不行。
0: 猴魁啊，这个品种叫10大品种，它就是很大。所以呢，你看这是做猴魁的原料，这么大。你看这个，就是做红茶的原料。它很小。
5: 对。
0: 对比你看，区别非常大。所以现在我们根据市场的需求。然后在做绿茶的同时，然后用猴魁同样的原材料，我们来制作红茶。
4: As the saying goes, the master leads the way, and the cultivation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Eileen, who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hoodie hall, has started learning how to stir fry tea by hand, which is a tough skill.
5: 我筛选过了毛峰。
0: 筛选过毛峰是吧？毛峰相对来说比猴魁要简单一些。
5: 不一样。
0: 对。这锅的温度差不多了，我先来炒，你试一下，感受一下，就是比较有点烫的这种感觉。
5: 对。啊。
0: 一般这个鲜叶，150克到200克，前面的时候一定要操作起来，下手的时候啊，手在叶子上。他们要抖得开，一定要高。
5: OK。
4: Tea teaches people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Whether it is the water temperature, amount, time, or mood when brewing tea, harmony and unity must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brew a good cup of tea.
6: 泡红茶需要茶水分离，这样滋味会更好喝。
3: 这杯茶的味道真独特啊！正所谓饮有粗茶、散茶、磨茶、饼茶者，有时还需刀切冲倒。现如今，杯中的茶有了很多的新变化。

0: 阿夜夜行，让品名者有新的感受。
1: 王总，我今天做的茶，请品一下。
2: 好的。这种鲜爽的味道，喝完以后啊，然后口腔里边香的这种感觉持留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嗯啊，那不管我专业的方向是感官生病，但是我个人很喜欢每天品茶。
2: 像你学的这个茶叶的是感官审评，我们要通过审评的方法放大一个茶的缺点，然后来指导前面的加工工艺的过程的改进。而我们上喝茶呢，是用更好的一种方式把这个茶的好的这个方向给发展出来，让它更好喝，更爽口。
3: Innovate in tradition and inherit in innovation. Tea culture is like a clear spring flow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nourishing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People's demand for tea varies in different eras, and new ways of making and drinking tea are gradually entering our lives.

0: 在中国最早是喝的茶是粉末状，到了后来渐渐变成了树叶的完整形态，而现在新的泡茶方式又变了，更简单。那我来泡一杯，只要5秒，你信不信？
1: 从采摘茶叶的时机到制作过程中的杀青、揉捻等工序，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而茶粉的研磨最为磨练制茶人的心性。
2: There are many ways to make tea.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roduction and drinking of Taiping Hokri, Eileen wants to meet an old classmate in Huangshan District.
0: 哦，师兄你好，听说你在这边工作。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3: 我这边呢也刚好在做茶叶饮料开发这一块，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一个全新的茶叶饮料项目。
0: 哦，
3: 您刚好也是戴老师的学生，学茶叶审评呢，刚好帮我品鉴品鉴一下。
0: 嗯，好的。
3: 艾琳，这就是我现在正在研发的新茶饮的项目，它就是我们把茶叶制成茶粉，然后通过扭一扭、摇一摇，把它溶解在水里面。
0: 嗯，我见过了这种，但是我要想问一个问题，这个茶粉跟现泡茶口感一样吗？
3: 嗯，那我们刚好跟我们平时进行审评的茶叶进行一个比较吧。
0: 嗯，好的。
3: 我们再看看这两款茶叶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这两款茶叶要进行投入生产。
0: 好，拿我。
2: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s like a cycle from the ground tea powder drinking form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leaf making and brewing metho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now that tea powder drinks have re-enter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e pure and natural taste of tea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its origin.

0: 迷失的绯红公主。
1: 彩虹，我来看你了，太期待了。我还要多谢你参加我的公主加冕仪式呢。怎么突然地震了？还有这么多人认识我绯红公主。嗨，彩虹，对了，彩虹是新环公主，身边的那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应该就是彩虹护卫队的成员了。
2: 公主们又出来保护大家了，真是太辛苦了。
3: 没错没错，还有新宝们太可爱了。
4: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这也是新宝们应该做的。
1: 守护大家是我们身为公主的使命。
2: 公主们真棒。
3: 彩虹能量照。
6: 谢谢你彩虹公主。
1: 真受欢迎啊！麻烦让一让，让我见见彩虹。
7: 想别挤，见公主得排队。
1: 彩虹是我的好朋友，哪有见好朋友要排队的道理？
7: 哎呦，彩虹公主是你好朋友，你怎么不说白云公主是你的闺蜜，晨曦公主是你的发小，寒露公主是你的姐妹呀？吹牛谁不会？
1: 本公主没有吹牛。哼，
7: 你是公主，那我还是王子呢。公主，请排队。
4: 绯红没有撒谎，她可是兔村大名鼎鼎的绯红公主呢。
1: 彩虹，
4: 绯红，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
7: 原来她真是公主，怎么比其他公主差远了？
3: 不会说话咱就少说点。
7: 这里可真是天堂啊。
4: 绯红，你能来太好了，
1: 没想到彩虹的兔村还有其他公主。
8: 绯红公主简直太美了。
1: 谢谢你们的认可。
3: 是我的，你想偷吃别这么小气，就给我吃一点点嘛。
1: 有什么好吵的，还有很多嘛。
9: 点心都被小猴吃完了，我们都没吃几个。
8: 是我带的太少了，绯红公主都没吃到呢，这可怎么办啊？
6: 各位公主，尝尝我做的面包吧。这是我刚摘的水果，可新鲜了。
1: 试试我亲手做的蛋糕，
7: 还有美味的曲奇。
3: 够了够了，
6: 那祝公主们用餐愉快。
3: 谢谢。
6: 绯红，你也用餐愉快。
1: 其实我也是公主。
3: 蛋糕真不错，
4: 面包也可以，不过和我家白云做的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点。
6: 哦，那么多好吃的，
7: 可逃不过我的大胃口。
8: 绯红，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4: 绯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1: 当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4: 那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这个好朋友替你分担好吗？
1: 其实也没什么了，我只是觉得我明明也是公主，但大家好像只尊重你们，只把你们当作公主。
4: 那是因为你初来乍到，大家和你不熟啦。你多待上几天，大家肯定会喜欢上你这个绯红公主的。
1: 而且有件事情你搞错了，大家之所以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公主。那是因为什么？
3: 因为公主们总是会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遇见危险，他们都会不顾一切来保护我们。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会帮助你们保护。

0: 他们做得更好。
1: 飞鸿，只要有真诚的心，不用互相比的。
2: 对呀、啊，别比别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要是一直比较的话，得多累啊。
3: 是啊，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互相学习就可以了。
4: 没错。
1: 我的包子。

0: 没事吧？我没事。你的风筝我拿到了，给。
1: 我的风筝。
0: 对不起。
2: 战斗吧，看我灵巧的针法。我明明听到彩虹公主准备救我的，你干嘛又冲上来？如果彩虹公主出手的话，我和你也不会受伤了。哎，
0: 哼！我也是公主，其他公主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
3: 是攀比的灰暗情绪。
4: 情绪放大吧。
0: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你们都得崇拜我，尊敬我。
5: 就是这样，加油吧，飞鸿。
0: 叫我飞鸿公主。
5: 好的，飞鸿公主。
6: 她被攀比情绪控制了，要马上阻止她。
7: 幸运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

0: 时候
1: 救我们。
2: 怪物！
0: 你要救我公主！请宝丹助我们一臂之力！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照。
1: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比你们更像公主。
2: 哦，很好，都不用我出手。
0: 飞鸿，快醒醒，我是彩虹啊！
1: 叫我飞鸿公主。

0: 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1: 我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公主。
0: 成为公主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你被兔村村民选择成为绯红公主，是因为你的心里永远记挂着兔村村民，并能保护他们。
1: 嗯，我明白了，彩虹。
2: 攀比情绪的战胜，谦虚学习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总是想和你们攀比。
0: 没关系，戴上公主皇冠就要能承受它的重量。
3: 嗯，是时候了。
4: 计划可以开始吗？

0: 通通通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主们的陷阱。
1: 微月，干得好！法杖的宝石力量已经恢复了70%，接下来的30%，你可要努力了。还有，你是不是很期待见到我？
2: 现在只是按照我的计划在进行，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不过，现在确实是时候夺取彩虹和公主们的力量。
3: 欢迎光临。微月，
2: 韩露，竟然只有你一个人在店里。
4: 等等，我不是人吗？韩露，别担心，虽然其他公主们都去调查微月的行踪了，但是我会保护你的。你不要乱来！你怎么还动用武力啊？韩露，
3: 韩露，
2: 彩虹、晨曦、白云，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4: 快放了韩露，就让我代替韩露被你带走吧。
2: 走开。
4: 不好了，不好了。韩露。

0: 趁你们外出来到了服装店，我开始以为他的目标是我，没想到他的目标竟然是韩露。我拼命地保护韩露，甚至我还抱住了魏月的大腿，我已经尽力了，可惜还是差了一点。
1: 阿湛，你辛苦了，还是先把脸擦干净吧。
2: 晨曦、白云，我们分头去寻找韩露。韩露，韩露！看，晨曦，快看，是韩露！韩露，原来你在这儿。哦，晨曦，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不仅我在找你，彩虹、白云也都在找你。你不是被魏月抓住了吗？
3: 别担心，魏月奈何不了我，他已经被我打败了。
2: 哇，不愧是最勇敢的韩露啊！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4: 对了，小马呢？我都想他了。
3: 他在那边。
2: 晨曦，快点停！
0: 韩露，干得好！
2: 哎呀，韩露，韩露，韩露，
3: 白云，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2: 不仅我在找你，彩虹、晨曦也都在找你。你不是被魏月抓住了吗？
3: 别担心，魏月已经被我打败了。我们快回去吧。
2: 韩露，你不是原来的韩露？
3: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
2: 韩露虽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性格高冷，不喜欢和别人手拉手。
5: 没错，
2: 而你刚才竟然主动拉起了我的手。
3: 哼，原来如此。白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了解我。
2: 别忘了，我们可是伙伴啊。韩露，你一定是被魏月控制了，快点清醒过来。
0: 真是让人感动的姐妹情啊，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姐妹相残是什么感觉了。
3: 来和我战斗吧，白云！
2: 快跑！你居然变身成公主，还会被魏月控制？
0: 变身公主又怎样？即使是公主，体内的灰暗能量也可以被我利用。白云，你马上就要被韩露打败，接下来就乖乖的被我控制吧。
2: 你休想！小爱心宝，帮我变身。
6: 收到，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我先休息一下，有需要随时喊我。
1: 海洛，快清醒过来，我是白云啊。我们本应该并肩作战，不应该成为对手的。
2: 小马，别冲动，快记起来吧，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呀。
3: 对呀，真是让人感叹的塑料姐妹情呢。既然是姐妹，就好好的大战一场吧。
4: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1: 小爱星宝，我们不能伤害寒露。
2: 让我来和你一道把寒露和小马唤醒吧。
4: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1: 小爱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好的。
1: 星宝闪耀，凌沙盾。寒露，你醒醒，你最爱吃我做的蛋糕了。我又学会了一种新蛋糕的做法。

0: 在我懦弱的时候，你总是鼓励我像你一样勇敢。你是最勇敢的彩虹护卫队队员，
1: 星宝闪耀，英勇寒光。
0: 你能克服我越对你的控制的。
1: 破！
0: 莲花盾！
2: 哎呀，白云，你这样只防守不进攻，可是赢不了的。
0: 多嘴，我不会伤害寒露的。星宝闪耀，藤蔓发射！露，对不起，忍一下。藤蔓治愈。我们是最好的伙伴，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白云，对不起。
2: 白云，我真是小看你了，险些被你得逞。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别挣扎了，乖乖的，为我所用吧。
0: 住手，威爷！
2: 彩虹，来得正好，都不用我特意去找你。
1: 你一直把大家变成果冻怪，到底想要干什么？
2: 你很快就会知道。
0: 白云，别急，我放你出来。不用管我，快去救寒露，他已经迷失自我了。
1: 我先救你，白云，忍耐一下。星宝闪耀，螺旋光线。
2: 我好不容易抓住的白云，怎么能让你轻易放出来？

已登场了，韩露。

0: 这下所有彩虹护卫队的公主都集齐了。
1: 微月，还等什么？快开始吧，你很快就可以见到我了。
0: 我还真是有一点点期待。

0: 负面的灰暗情绪可以转变成正面的积极情绪，积极的情绪又何尝不能转成灰暗情绪？星宝们一直和彩虹护卫队朝夕相处，你们就是激发公主们体内灰暗能量的最好钥匙。
1: 没错，只要公主们被灰暗情绪控制，她们体内的灰暗能量就会被宝石吸收。要知道，她们体内的灰暗能量可是比那些果冻怪要强得多。
0: 很快宝石就能完全复原，记住你的承诺，帮我复活棕狼一族的族人。
1: 放心好了，既然事实证明我没有看错人，我也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2: 没想到我只是回家去看望一下老爷，小姐就遭受了这样的劫难，这让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呀？
0: 不要慌，我们珠联璧合，一定可以救出白云、彩虹和所有公主的。
2: 好的，跟紧我，不要露出破绽。
0: 站住！
2: 嗨，请问这里可以采蘑菇吗？
3: 你怎么偷袭啊？
2: 快放了白云！
3: 快点放了彩虹！
2: 放了白云！
4: 虽然名义上是我的好朋友，却是最虚伪的。
5: 飞鸿，不是的。
4: 你当时放弃了当公主，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后来又在我的加冕仪式上成为了什么彩虹公主，我的风头都被你抢光了。现在大家都说你才是真正的公主，我只是个冒牌货。

0: 谢谢光临。
1: 你是
0: 晨曦？
1: 你这样不累吗？
0: 你在说什么？
1: 每天面对不同的客人，想的只是怎么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服装卖出去，每天从早忙到晚，却要养活一大家的人。明明家里有那么多人，却只有你出来抛头露面，你觉得这公平吗？
0: 可是我是自愿的，我希望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健康快乐。
1: 你只是希望家人和朋友们赞赏你吧？
0: 我不是的。
2: 妈妈，你到底在哪儿？是不是我怎么努力也见不到？

0: 白云又想妈妈了。
1: 爸爸，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只有我没有妈妈？我一直在大家面前表现的温柔坚强，自己内心里的话从来都不对别人说，这样是不是太累了？妈妈，爸爸，我好累。
2: 哎，看哪，那是寒霜公主。
3: 旁边那是谁啊？
2: 那是寒霜公主的妹妹，叫什么来着？
3: 寒霜公主可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她的妹妹也没法和别人比。看看，随便说说就生气了，真是小气。
4: 寒露，寒露，你还是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总是活在和我的比较中，不能容忍一点失败，这会让你变得暴躁。
1: 我没有。
0: 很好，就是这样，彻底被灰暗情绪控制住吧。
5: 不要啊，公主们，继续战斗啊！胜利属于彩虹护卫队。
0: 死了！
3: 彩虹公主，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晨曦，恭喜你觉醒了公主力量，
6: 欢迎加入彩虹护卫队。
3: 点点星芒汇聚晨光，我们总算见面了。
7: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3: 白云，欢迎你加入彩虹护卫队。
4: 寒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环公主的意义。
6: 我明白了，成为公主不是目的，保护大家才是目的。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吧。
3: 稍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星宝，
6: 找到了成为公主的意义，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8: 我们不会在这里轻易放弃的。
0: 怎么回事？
6: 不可能，我传递的灰暗能量不可能变质。
3: 文月，彩虹护卫队不会让灰暗情绪占领大地的。
0: 看来我还是太小瞧你们了。
4: 让我来帮助你吧。
0: 发射！
3: 星芒闪耀，莲花喷！
6: 公主们小心，有需要随时喊我们。
0: 没用，暗光攻击具有超强的腐蚀性，招数都没用的。
3: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6: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8: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0: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的能量，暗光反射。
6: 星宝闪耀，寒冰盾。
3: 魏月竟然吸收了大家的招式。
0: 我说过没用的。
3: 蓬万发射，螺旋光线，火焰激光。

0: 心理包包，
1: 真是不堪一击，就让我继续把黑暗能量传递给你们吧。
0: 不，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1: 哼，说大话可不能帮你取得胜利哦。
0: 星宝们，把力量集结到我身上。哇，
1: 别白费功夫了，
0: 我们不能辜负星宝们的努力。韩露、晨曦、

0: 而不断的力量，让人颤抖。可能，我的族人还没有复活，我不能在这里失败。
1: 有你的亲身在，不怕没柴烧。我讨厌被打败的感觉。
2: 胜利了！
3: 我们错过了什么？
4: 兔兔，你和所有的新宝都辛苦了。那附在微月身上的灰暗力量，为什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啊？
5: 大概微月还会卷土重来吧。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7: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9: 坚决完成吧。
7: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这个世界不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

0: 他不太喜欢吃荤的，平常除了青菜豆腐，一个星期你至少要给他做一条鱼，平常要准备一些鱼干给他。
1: 好。
0: 他是一个喜欢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一尘不染的。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连灯泡都要拿下来擦干净。我看刘妈是个勤快人，也像是在大户人家做过的，但是每个人的要求的细节不一样。嗯，我常督促着就是了。啊，另外，他有烫脚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刘妈给他准备一盆热水，越烫越好。
1: 行。他还有什么习惯，您都告诉我，我让刘妈给他做。
0: 他这个人像个苦行僧，生活乏味。平常我要是不关照他，他永远都不会跟我提任何要求。总之，辛苦你了。
1: 姐，您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也给他添过不少麻烦。
0: 多谢谢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谢谢你。

0: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孩子都把你忘了。
1: 我知道。
0: 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

0: 这一趟真是不顺利，老王生死未卜，小董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药品运到了山里。听说山里的情况很糟糕，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会要人命。
1: 到目前为止，特务科还没有接到接回药品的消息，这说明一切顺利。
0: 如果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但愿老汪能活下去，他们都是最好的同志。
2: 这个古秋烟。
1: 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她表面看起来很聪明，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0: 怎么？
1: 不是说她不可靠，她太没经验，而且很自负。真不知道苏联情报总部都训练了她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0: 情势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他还年轻，以后会好的。我不喜欢自负的女人，真希望这地狱一般的生活早点结束。这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事儿。会的。
1: 今天他在马迭尔宾馆给我戴了绿帽子，将来我豁出这张脸，把事情闹大，就可以找借口名正言顺的把他从这家里赶出去。

0: 你迟到了。
1: 刚把他送走，耽误了一会儿。
0: 吃点什么？
1: 先开了。
2: 来碗汤。
3: 好嘞。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这么问我都没法开口了。现在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我这儿都是坏消息。
1: 你先记几个人名。江边中协队的徐老七，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还有大外区一社的陈九明。
0: 你一下说了这么多的名字，我怎么记得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
1: 我不能哪儿都留下我的笔记。
0: 好吧，你再说一遍，我写。
1: 江边中协队徐老七，沿江旅社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大外曲艺社陈九明，
4: 热汤来喽！
5: 先生，您的汤，慢用。
0: 这都是些什么人？
1: 他们是宪兵队的线人，上几次我们的同志被捕，都跟他们有关。
0: 好吧，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
1: 我告诉你的用意，不是让你除掉他们。让大家知道要远离那些人，
0: 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1: 你除掉他们，宪兵队还会发展新的线人，一个失去作用的线人和死了没什么区别。暂时别动他们。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秋后算账的。
1: 你有什么坏消息？
0: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山上接应的同志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

0: 会不会是宪兵队动了手啊？小董要是被捕，我马上就会知道。警察厅查药的临时哨卡还没有撤掉。这批药品是用来救命的。山上的战士因为伤口感染和疾病，每天都在大量的减员。
1: 昨天的电报按时发出了吗？发了，没有回复。顾秋雅发了两次。另外，以后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率发射电波，要不断的变换发报地点。日本人进了两台具有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无线电监测车，能在短时间内锁定电波的方位。
0: 那怎么办呢？我还没有拿到监测车的技术数据，能找到他们的短处就好办了。这段时间最好保持无线电信号。明白了，我马上通知各个联络小组。不过，七星喇子那边至今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离日本人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头疼。
1: 先吃饭，吃完饭带你见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2: 在哪儿啊？
1: 跟我走就是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老魏，
0: 他不在。
1: 我找他有急事儿，
0: 有事跟我说吧。他走的时候交代过，
1: 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
0: 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说我想到山上。我先走了，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1: 跟老魏说，我自己会想办法。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丈夫在山上。

0: 没有说拉钟，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这是阎王山上递的情报。
0: 情报？
1: 后面那笼子给我。
2: 信哥，你这是哪儿弄的？
1: 伊兰土龙山有我的秘密联络站，我让他们养着信哥，今天刚送过来，关键的时候用不上。
2: 真有你的，刚回来不久，后手都准备好了。

0: 要是他真能把消息传上去，我一定向上级申请给你嘉奖。
1: 警察厅已经给过了，
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溥仪能亲自把勋章戴在你脖子上。
1: 那我会感谢他的。
0: 怎么感谢？在他的葬礼上献花？
1: 等他老了扶他过马路。
0: 他跟着日本人走，活不到那时候。
1: 我听说他现在睡觉要盖武装被。如果真有嘉奖，应该给阿宝。
0: 谁是阿宝？
1: 就是他。

0: 谁啊？
1: 我。
2: 嫂子？
3: 你们神神秘秘的，有两年没回来了。我哥呢？他还好吧？
1: 你哥不在哈尔滨，他出了点麻烦。
3: 怎么了？
1: 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你怎么样？是不是毕业了？
3: 我已经毕业了，还是老样子。
1: 这种书怎么还留在家里啊？赶紧烧了，查到了都是麻烦。
3: 我这儿除了女朋友，没别人来。
1: 你有女朋友啦？
3: 嗯，我同学。
1: 恭喜你，长得漂亮吗？
3: 漂亮。
1: 哎呀，你都长大了，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3: 嫂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哥怎么了？

0: 嫂子，其实我知道一些你跟我哥的事儿。
1: 我跟你哥分手了，现在有个新的男朋友。
0: 分手？嫂子，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怎么会分手？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你哥去佳木斯收皮货出了点麻烦，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我哥到底怎么了？
1: 你今天下午马上去趟佳木斯，找福顺泰的二掌柜，他能联系到你哥。票我都给你买好了，今天下午4点的，千万别耽误了。
0: 东西在哪儿？
1: 这个福顺泰的二掌柜叫宋景堂，戴眼镜，个不高。你们见面之后就说是老东家让你来的，捎封急信给小五子，其他什么都不用说，转身走就是了。第二天信就能送到。你坐10点钟的车回来，不要在那边停留。这个拿着，路上留着花。
0: 嫂子，你这不是见外吗？
1: 哎呀，你拿着。穷学生有什么钱啊？好了，我该走了。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如果有什么人跟你打听什么事儿，什么都不要说，包括那个宋景堂。
0: 嫂子，其实我知道，我哥在山上。我知道你跟我哥。

0: 来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佩服我哥那样的人，嫂子，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什么该。

0: 发声。老客，发声。新主播的，老客。
1: 耶，哥，你咋来了？
2: 来半天了，
3: 眼看你忙活生意了。交代你的事儿没耽误吧？
1: 不会，瞄着你，有我在，谁也跑不了。
3: 手头事放一下，交代你新活，过来吧。你现在和码头上的人还有来往吗？
1: 还行吧，怎么了？
3: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1: 什么药？
3: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还有，上次打你那关大帅，是不是跟江北的胡子有联系？
1: 肯定啊，那胡人们啊，跟关大帅肯定勾搭连环。胡人们是抢完东西就倒腾给关大帅，要不然关大帅哪有那么多钱做这么大买卖？
3: 去帮我打听清楚，这关大帅跟山林队到底有什么往来？还有，他们倒腾那些黑市上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哪儿？
1: 好，没问题。哥，你别让这老小反咬一口，这小子后台挺硬的，警察署署长都给他面子。我要么，他市政厅里有人。
3: 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了。你那些小兄弟只负责打探消息，别的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1: 你放心，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练也练出来了，干什么事都老地调了。
4: 动动九，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动动九，请速到五区，
3: 长本事，
4: 目标已离开。
3: 现在哈尔滨晴天，阴天都你说了算。钱还够花吗？
1: 够够够，上次给我钱我没花完呢。
3: 只要不赌，钱就会够花。去吧。

在这儿，老伯继续。

0: 先生，你找谁？
1: 李梦丽吗？
2: 对呀、啊，是我。
1: 套科的，临时装一下你的房间，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收拾东西，给你另外找一个地儿。
0: 那不行啊，我们家人回来怎么办？
1: 你们家根本没人，我们都调查过了。如果你违抗指令，你会被惩罚的。

0: 组长回来了，
1: 还要多久？
2: 马上就好，
1: 5分钟，恢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1: 密码本呢？
0: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1: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0: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
1: 看来是没有惊动他。
2: 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
1: 如果再找不着，把他抓了算了。
0: 抓几个人有什么意思啊？要干，我们就让哈尔滨的情报网彻底瘫痪，起码几年让他恢复不起来。
2: 这家伙看上去像是训练有素，
1: 很专业。
0: 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出一点漏洞啊。
2: 您放心吧，刘奎在那儿盯着，行动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仔细推敲过。
0: 好，周队长，我得先祝贺你啊，刚刚上任就碰上一条大鱼，至于结果就要看你的运气了。哼。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

0: 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

0: 时的攻心。
1: 终于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回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7: 嘛？收钱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喂，我是老齐呀、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3: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4: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3: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5: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3: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4: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3: 是，我马上安排。

不对，辣酱在这边，他那边去干什么？

0: 到哪儿了？
1: 胸口。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啊？
2: 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0: 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2: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融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2: 你是不是晕车呀？那我陪你去那边窗口，咱们透透气好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吧？没事，谢谢。
3: 你好，您的证件。你好，您的证件。
4: 您的证件，学生，是。现在放寒假了吗？还没有，亲戚家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好，谢谢。

0: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吗？战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1: 哎，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0: 同学，少管闲事儿。

0: 走吧。
1: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嗯，
0: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1: 不客气。
2: 转一下，我看你那边的。哎，药剂厂。讨厌。谢谢。
3: 多少钱一串？
0: 钱吗？
2: 我们去哪儿啊？
0: 一旅社。
2: 你都准备好了？嗯，
0: 等着就行了。嗯。
1: 小五，小五子，小五，
4: 怎么了？
1: 来来，快下来。别忙了，张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兰，给你舅老捎个信儿。
4: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1: 这不哈尔滨吗？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4: 什么偏方啊？
1: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你把它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4: 哎，
1: 小五啊，
4: 啊，
1: 事急，雇车，早去早回。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5: 刘爸呢？
6: 出去了。我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5: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那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

0: 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1: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0: 还不清楚。
1: 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0: 什么事儿？
1: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0: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1: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这算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0: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1: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1: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0: 简直是胡闹！
1: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去找富顺泰的老宋，给依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而且我信封里面都是处理过的，山上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0: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愚蠢！
2: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
0: 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3: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1: 你放肆！我还是你。 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个女的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0: 住！
1: 大哥，大哥，
0: 什么人？
1: 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0: 证件？
1: 啊，证件。证件。
0: 捎什么信？
1: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0: 信呢？
1: 啊，哦，在这儿呢。
0: 拆啥？
1: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一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D 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
1: 家有恶妻，妻子能好吗？
0: 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2: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0: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1: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
0: 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3: 知道了。
1: 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了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他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1: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他无事，一旦出了事儿，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他为什么犯浑吗？他丈夫在山上，
1: 这不是理由。
0: 可是你应该理解他的冲动吗？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

0: 谁啊？
1: 前台的。
0: 有事吗？
1: 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儿，说一批平乳您就知道了。
0: 您让他稍等一下，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2: 是老孙让我来的。
3: 老张，给你添麻烦啊！
4: 哎，别客气，
0: 谢谢。
3: 来，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0: 崔叔叔，谢谢。
3: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着呢。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茂盛，我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崔叔叔，吃个梨吧。
0: 啊，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好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她消息了。哎，你兰姐现在怎么样？
2: 你认识我兰姐？
0: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兵了。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3: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
0: 是吗？快跟我说说她。
3: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儿都瞒着我。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气儿让我捎给她。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她道个歉。我没有按她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她能理解我的选择。
0: 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
3: 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0: 啊，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啊，你们跟门房打个招呼，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3: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0: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啊，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像样的喝一杯。
1: 崔叔再见。
0: 好，再见，留步。
1: 慢点啊。
0: 您
3: 慢走，崔叔叔。
1: 哎，你这不吃呀？
4: 聊不了。
1: 哎呦，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3: 怎么了？
1: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
3: 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1: 就你傻。

0: 和季郎哥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1: 哦，
2: 别疑神疑鬼了啊！
1: 考考，它凉了。

0: 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武松，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
1: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个送死棋。

怎么样？那个张平君，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共生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他的。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掉。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抓到他。 我们就能找到施在哪个环节上泄的密。像他们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君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 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他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他的笔迹。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0: 先生回来了。
1: 好。太太呢？
0: 楼上呢。
1: 怎么？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0: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哎。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2: 要带机器吗？
1: 要带。

0: 就是要发的情报，
1: 这么长，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讲话了。

0: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炮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0: 这边啊，怎么样？哪儿？
1: 新城区。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周队长去哪儿了？啊，你马上集合警察大队。

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6: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7: 妈，失眠好伤身的。
8: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9: 睡得好，不烦躁；
10: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1: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2: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6: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7: 妈，失眠好伤身的。
8: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

0: 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0: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7: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回答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到达中央大街。无足以到达果戈里大街。
1: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2: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1: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扔回去就行了，拎着它目标太大。

0: 人吗？
1: 老同志，
0: 有人急的，急队长。
2: 别吃，别吃了，别吃了，走吧。
3: 出什么事儿了？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这么长时间，哼，太嚣张了吧？
4: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3: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4: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3: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4: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查一个。
3: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哎，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4: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3: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4: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舆论，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3: 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
4: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3: 哎呀，白厅长如何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4: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3: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4: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3: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4: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3: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呢。
4: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3: 你怎么不相信呢？
4: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3: 哎呀，也许是这种职业养成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咋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了。哎呀，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

0: 机场一块磁铁呢？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1: 我记得涂飞原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0: 楚飞原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的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真羡慕你。
1: 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屠飞原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2: 楚飞原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嗯，没说过吗？<笑>你的幽默感哪儿去了？<笑>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笑>报上官，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1: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好啊，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他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0: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1: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
0: 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3: 是，
0: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
0: 违禁品。
1: 收货不行啊。
0: 哟，还有东西呢。
1: 我老婆了。

0: 周队长，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外边这么冷。
1: 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对身心有好处。
0: 有这个说法，
1: 日本人就讲，常带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0: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1: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
0: 你说这么大一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水头啊？
1: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0: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我们还得兜着。
1: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

0: 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1: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0: 别阴阳怪气的，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1: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0: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1: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0: 我请你吧，八店宾馆，吃西餐。
1: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1: 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凤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2: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3: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3: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1: 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
4: 好，
1: 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炉筒就在马路对面的西边，寄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儿，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枪，四处搜查过路的行人，太危险。
2: 放心吧，崔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
1: 好，那我走了。
2: 哎，崔叔叔，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5: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
4: 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2: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4: 对，命硬。那我走了。
2: 哎，
4: 好。
3: 崔叔叔慢点啊。
4: 哎，好好好。
2: 您慢走，崔叔叔。
4: 好。
3: 怎么了，平君？
2: 想到了。
3: 什么？
2: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先生回来了。
1: 好。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她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腿怎么样？
1: 没事儿。
0: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1: 他人在哪儿？
0: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你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1: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0: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1: 他是怎么暴露的？
0: 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
1: 那你呢？
0: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我也就暴露了。

他们俩能跑出去一个，那就是胜利。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哎，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呀，这老崔叫外国，你们不能走远呐。
1: 没事，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的。
1: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1: 也好，你去吧。

长时间啊。

0: 这是村上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别给我唱高调。
0: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抚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2: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
0: 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都让你们给占了。 话不能这么说，朱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你们又来这一套，朱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
3: 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0: 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
1: 它是一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它是一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用它来蒸馒头、煮米粥，香气扑鼻；用它来打豆浆、泡牛奶，浓香四溢；用它来炒菜、调馅儿、做丸子，无需半点鸡精，但却鲜味十足。
2: 家里蒸点馒头呀，做点饼啊，我都会加一点。它口感特别好，营养也比较丰富，我孩子特别喜欢吃。
3: 孩子家里有不管，做个油饼，蒸个馒头，做个菜，烧个鱼，放个

0: 提鲜。
1: 我现在每道菜里面都要加上一点，粗粮里面有维生素 B， 它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2: 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的丰富营养。
3: 像平时熬粥啊、做米糊啊，和这煲汤都撒上一小把，这味道真是鲜香无比。
4: 打豆浆、泡牛奶、冲蜂蜜，每次将它加入几小勺。
2: 老人需要它，孩子需要它，高营养天然食物，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

0: 维生素 B1 含量约是黄豆的13倍，鸡蛋的31倍，牛肉的39倍，它的膳食纤维比燕麦还要高出2倍，比玉米高出5倍，维生素 E 比橙子要高出35倍，比葡萄高出53倍。
1: 亚麻酸、亚油酸、烟酸、叶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50多种微量元素，这不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吗？
2: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热乎乎的牛奶里面加几小勺幽兰氏小麦胚芽，一杯小麦胚芽牛奶羹就做好了，丰富的 V1， 天然的麦香。
3: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根源，还有50多种丰富营养。
4: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5: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两样看起来有味儿，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能不喝。
0: 为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种营养美味的优质食物，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将小麦中的胚芽部分进行分离提取，并分装上市了今天的高品质幽兰氏小麦胚芽。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今天您要吃一些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富含优质蛋白，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烟酸、叶酸，富含膳食纤维，含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B12， 含有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营养价值高，常吃特别好。
6: 我们店旁边有个大姨，因为她是我们一个会员朋友介绍来，说我们这小麦胚芽特别好，就把她带过来了。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解她的身体情况。然后我说，你中午该吃啥吃啥，你晚上的时候呢，30克，直接呢用开水就沏开来，然后你就这么喝下去。结果到了第4天，她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特别的激动。她说，小陈，这个小麦胚芽太好了，我去以后啊，我要多拿一点，我要多买一点。这就是这个小麦胚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对老年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2: 老年人肠胃弱，吸收差，普通食物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幽兰氏小麦胚芽，谷物之精华，好消化，易吸收。
7: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怀孕嘛，要二胎，然后我老公就给我买了这个小麦胚芽回来。我一看里边的营养也挺全的，我一查里面还有钙、铁、锌、硒50多种营养元素，哎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每天都吃，不间断的吃，
8: 想给他补充点营养。听到小麦胚芽挺好的，补充的维生素啊，各方面营养成分都挺多的。
9: 这个小麦胚芽含有这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感觉这个小麦胚芽真是非常好。
0: 小麦胚芽呈金黄色，颗粒状，是小麦发育的核心与生命重量，仅占麦粒的2%，但营养却占到97%。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小麦胚芽，它被视为人类天然的营养宝库。
10: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11: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0: 幽兰氏小麦胚芽，它含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全面平衡，易于人体吸收。蛋白质含量它高达每百克31.9克，是一种天然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维生素 E 它的 NRV 更是高达154%，堪称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它的亚油酸含量为每百克6.61克，叶酸含量为每百克1040微克，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天然矿物元素，它更是样样都有，样样都丰富。
1: 看产品包装说明：高蛋白质、
2: 高膳食纤维，幽兰氏小麦胚芽丰富的膳食纤维，
3: 高维生素 E。幽兰氏小麦胚芽中维生素 E 的 NRV 高达154%，这就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
1: 富含叶酸，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叶酸的 NRV 高达260%，
3: 富含维生素 A，
1: 富含铁。
4: 每天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直接用开水冲着喝，口感柔软细腻，什么都不用放，营养就已经非常充足了。
5: 我觉得呀，用那个小麦胚芽熬出的粥啊，味道特别的浓香醇厚，而且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嗯，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能为身体补充大量的营养素，常吃对身体特别好。
8: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9: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凉凉看起来一块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咕咚咕咚喝。
0: 幽兰氏小麦胚芽，每日早中晚倒入小半杯，加适量开水轻轻搅拌，便可色泽金黄，麦香四溢。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实实在在由上百斤小麦提取而成。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浓缩汇聚了几十万颗麦粒的营养精华。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一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出来怎么做事儿？
1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0: 鲜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我们光良酒的城市选手专场。
2: 这个，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

0: 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我们光良酒的城市选手专场。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阜阳、亳州、淮北三地的皖北同乡自己人。
0: 是的，欢迎他们。隐淮阜阳，要都亳州，乡城淮北。皖北人做事呢讲究透明实在，这一点恰好和光良酒的内核不谋而合。说到实在呢，就不得不提光良酒首创的数据瓶，基酒年份、酒体度数、原料配比全部清晰地标注在瓶身，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把品质数据摊开给所有消费者看。
1: 而且这个光良酒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纯粮酿造。就是今天的开场，你们一直在说光良酒，对于我这种爱喝酒的人，怎么受得了啊？都给我说馋了。
4: 没错，今天到场的都是同乡自己人，家人结伴，好友同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打气。
2: 是的，没错，而且咱们皖北老乡重情重义，待会闯关结束之后就可以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今天我们也期待皖北老乡把线下闯关的拼劲拿到我们的舞台上，加油。
3: 好，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来吧，有请第一组选手。
4: 有请。哇，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
4: 好开心哦。第一组来的。
1: 对，大家好啊，首先呢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杨林奇，来自陕西安康。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
1: 啊，也欢迎你。为什么说再次来到呢？之前应该来过一次是吧？
6: 是的。
1: 啊，之前来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6: 我当时前两关通过了，我当时在第三关的第二个平台上坚持了十分钟。
1: 坚持了十分钟，而且呢，当时有点紧张，尤其是真正的到了赛道上啊，心里还有点害怕。那现在为什么选择再来呢？
6: 因为我之前参加过那个光良酒专场的线下海选，晋级了，然后通知我来的。
1: 嗯，好嘞，希望这次啊能多闯几关，最好登顶成功，好不好？
6: 好。
1: 来，四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思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啊，欢迎你。来，三号。
8: 大家好，我叫李新宇，来自安徽省阜阳市。
1: 觉得自己今天能成功吗？能登顶吗？
8: 有一点信心，可以过前三关，希望。
1: 先过去再说，对吧？好嘞，我们来认识一下这边的两位女生。
4: 来，我们有请二号。
9: 大家好，我叫张淑慧，来自安徽合肥。
4: 哇，感觉好文静的一位女生，怎么样？今天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赛道的？
9: 我希望今天能一举登顶。
4: 好的，加油啊！来，一号。
10: 大家好，我叫张冉冉，来自安徽淮南。
4: 就你们俩是一块儿的吧？
10: 对，我们是大学同学。
4: 大学同学来闯关，今天肯定得登顶了。
1: 今天在正式闯关之前呢，有一个惊喜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舞台上呢，这个光良酒展示区有一瓶酒的瓶底上面是有神秘大奖的。哇！不过呢，抽到了要回答我们一个问题。来，各位选手请抽取光良酒。
4: 这多紧张啊。
1: 抽到之后把这个瓶底啊给我们面对摄像机。来，三二一，请展示。哇，恭喜，五号抽到了，对吧？我们来看一看五号的问题是什么。
4: 来，五号，请听题哦。我有问你，咱们光良酒瓶身上的数字，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6: 代表三年粮食基酒的占比。
4: 哇，恭喜你答对了。
1: 对对，光良酒特别了解，
4: 是，
1: 那也恭喜五号选手可以闯关之后额外获得光良酒五九。

0: 停，恭喜你。那把舞台上的这个手里的酒现在先放回去，咱们准备闯关了，好不好？好，希望各位选手都能取得好成绩。来，五位姑娘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五位姑娘出发了啊！这个一二号有点不太敢上赛道啊。
1: 他俩是同学。
0: 啊，他俩是同学啊。
1: 是。
0: 看着赛道看了很久，就迟迟不肯迈步。
1: 没错啊，一个来自淮南，一个是咱们庐江人。嗯。一个学的是数学，一个学的是电气工程和自动化。
0: 这一号晃悠得很厉害啊，还行不行？能不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平衡？
1: 一号，想一想你的这个数学啊，有没有什么知识能够应用到咱们闯关当中呢？哎，要稳啊，要稳。这姑娘刚才站在我身边是特别的文静，
0: 但有的时候呢，在赛道上光文静还不行，还有点技巧，还要有勇气。
1: 哎，二号也一起了，紧随其后。
0: 两边赛道都可以走啊。
1: 对，我们其他的也可以走我们右边的赛道啊，左边的小摩托。
0: 好，恭喜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两位姑娘状态不错啊，渐入佳境。我们来看四号的表现。
1: 来，四号不着急啊，我们的四号当然表现的也是目前还是比较优秀啊。他说他平时主要的运动是带娃，喜欢向前冲。那娃是不是现在正在看呢？
0: 其实呢，带娃跟闯关呢是有帮助的。那边带娃的时候啊，要有特别有耐心，
1: 是啊，
0: 要锻炼手臂力量，要不然时间长了抱不动。
1: 没错，而且对于平时带娃的妈妈来说，我觉得来闯关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和放松。
0: 好，恭喜，虽然过得慢了一点啊，但是大家都挺稳的。好，来听我口令，姑娘，3、2、1迈步。哎呦，我说话真好使。
1: 还得靠我们吴志明。
0: 谢谢你配合啊。太给面子了。迈步。
1: 哎，真好使哎。
0: 来，再来连上啊，连上，把这种感觉记住。3、2、1迈步。主持你闯关太费嗓子了，五号。
1: 没错。

0: 加油啊！五号，你要再迈不过去啊，三号坚持不住了，你堵住他了。就是说，前方车辆如果再在公路上堵着，后边车就没油了。
1: 咱这是闯关呢，哎，三号绷不住了。
0: 他给三号号没电了。不好意思啊，因为五号前方拥堵，三号导致了落水。
1: 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哎，很好。
0: 这个每一次五号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节目组上下各个岗位和工种工作量都会增加两倍。
1: 加油的向前冲啊！
0: 好，恭喜五号。等一会儿下来的时候，对三号说一句对不起吧。是你把它生生的耗没电了。好，来到第二关啊，第二关掌握一些技巧啊，一定要接得上。
1: 没错，我们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有点迟，还来得及吗？来，加油。哇，你倒腾！哎呦！
1: 就我不得不说啊，咱们今天这组女生闯关到现在为止，虽然说成绩啊还有待于提升，但是可观性很强。哎呦！
0: 五号，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位选手了，你一定要成功哦！
1: 五号说：“我看，这终于过了第一关。”
0: 哎呦！那很遗憾，我们第一组的五位选手都没能够挑战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第一位的这一位好像一跳舞的选手啊，你跳舞吗？啊，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来自我介绍。
2: 我叫王子妍，我来自安徽宿州。
0: 啊，子妍你好啊，平常看节目看得多吗？
2: 看得多，从小看到大。
0: 这是第一次来吧？
2: 是第一次来。啊，
0: 那这个从小看到大，今天真正来到向前冲，觉得自己看到赛道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2: 对，赛道有一种敬畏吧。
0: 哦，有敬畏啊。哎呦，上一次说这个话的人呢、啊，都拿到大奖，登顶成功了。我希望你也一样，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九号。
3: 大家好，我叫林蝶蝶，来自安徽阜阳。
0: 啊，欢迎你啊！八号个子好高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徐金伟，来自安徽淮北。哦，
0: 今天怎么看着有点没打起精气神呢？那闯关之前状态很重要啊，给自己打打气。
4: 加油！
0: 好嘞，来认识一下这两位。
1: 对，我们七号很文静，也爱运动吗？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杜佩佩，来自安徽宿州。
1: 哇，就好有精气神的一个女生啊。哎，你平时爱好什么运动啊？
5: 最近刷到爬楼梯减肥很快。
1: 那咱们待会儿在赛道上就试一试呗。哎
0: 呦，你
5: 好的，
0: 你还要减肥？你都瘦成这样了还要减啊？
1: 来加油啊。来，我身边这位六号，你刚上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学舞蹈的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婷婷，来自江苏淮安。
1: 这是哪个舞种啊？
6: 我的职业是拉丁舞老师。
1: 拉丁舞老师，
0: 哎哎，
1: 来来来，你看啊，你看看吴志斌老师。那这样，你帮我们稍微跳一段，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6: 好，可以。
1: 来了来了，你的舞伴。
0: 哈哈哈哈，人单独展示。
1: 来，我们有请六号，大家给他点点赞。我们六号是张婷婷。
0: 您听我这个节奏吧。
1: 好。
0: 1 2 3 4 Go。
1: 哇！哎呦。哎，这是轮的吧？
0: 啊，音乐来了！哇哇哇哇哇哇！哎呦，非常专业。
1: 这是真功夫啊！
0: 太厉害了！哎呦，这个叫岸上芭蕾。
1: 这个热身也做到位了。
0: 等一下登顶成功，再给我们展示一下水下芭蕾。
1: 好，非常感谢六号为我们带来的舞蹈，待会儿加油好不好？
5: 好，
0: 好，来各位啊，看一看谁有幸运能抽中光良大奖，来，请抽取。
1: 我还沉浸在拉丁舞里。
0: 对，3 2 1，请展示。
1: 哎，平底儿啊，亮平底儿。
0: 看一下，看，哇、哎，
1: 怎么着？今天都是靠近你的。
0: 在十号手里，来看一看十号能不能把问题回答正确，请听题。
1: 请问十号，这道题和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有关。请问今年夏天，光良酒和男生女生向前冲举办了12场城市的选拔，请你至少说出5个选拔的城市。
2: 宿州、淮北、蚌埠、滁州、宣城，
1: 稳了。
0: 哎呦，这么厉害，有备而来啊！看来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1: 是
0: 每一场都看了，对吧？
2: 嗯，都看了。
0: 好嘞，同时呢，也恭喜你获得光良五酒1瓶。嗯，请把这个酒瓶先放回去，准备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组女生多棒啊，有跳拉丁舞的。哎，就那拉丁舞跳到吴志斌老师心里了不？
0: 哎，跳到我心里去。
1: 那是吧？
0: 对。
1: 但我看，其实你好像也会的。
0: 我呀、啊。我会看。我扭的不对。
1: 哎，扭的挺好，节奏感挺好。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我觉得刚才张婷婷好像跳的是伦巴当中的一种。哦
0: 哦，伦巴。
1: 对。
0: 伦巴。七号选手加油，他能跳拉丁舞跳那么好，他身体协调性就很好嘛。
1: 对，
0: 对吧，对，闯关一定是差不了的。
1: 拉丁舞老师啊，我们这组答题答得也好，你看闯关节奏也不错。
0: 先看看九号啊，林蝶蝶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啊。林老师笑起来真好看。
1: 就这一组啊，哎呀，每个姑娘都有每个姑娘不同的特色。哎，就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平时的这些特长运用到我们的赛道上。十号，哎呀呀
0: 呀，十号，哎呀呀呀呀，十号，很遗憾，十号落水。

0: 打排球的。
1: 来，我们看拉丁舞老师的表现，六号选手。
0: 来，我们美丽的婷婷。
1: 来自江苏淮安啊。哦，平时呢，这个婷婷老师呢也是教舞蹈的。
0: 是。
1: 这个既然是教舞蹈的，有机会我去报名跟婷婷老师学习学习。
0: 就吴志斌老师是准备增加一项业余的爱好。
1: 你看，这个拉丁舞跳得好，果然协调性就好。
0: 对，他的动作很舒展。嗯。
1: 然后呢，这个婷婷老师，我建议你每次上岸啊，每一关上岸，
0: 哎，都来一个，
1: 来一个拉丁的那个，起舞动作。
0: 哎，是，这样我们这画面多好看呀！这期的观众多有眼福呀！
1: 哇，恭喜婷婷成功上岸！婷婷老师，展示。
0: 哎，我们还有一位啊，赛道上是几啊？八号。
1: 八号经纬啊，哎呦，有点晃晃悠悠，稳住啊，还是要。好，恭喜，目前突破第一关的呢有四位选手，第二关是个难点啊，刚才上一组的选手在第二关悉数落水。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这个
0: 快乐吗？
1: 随着第一位的落水呢，这后边呢有点犹豫，有点不敢上赛道，上去了可千万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接上步伐。漂亮，稳了。
0: 你瞧瞧我们这婷婷的姿势啊。哎呦，
1: 婷婷老师真的是走路都是舞蹈范儿。
0: 真的，哎呀，
1: 没问题，

0: 恭喜，
1: 顺利突破第二关。
2: 好的，我们恭喜大家来到光良酒的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第三关的难度再次升级了。哎，不过我们看到七号选手呢很有过关技巧，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啊，他过得很流畅。
2: 没错，我们要钻啊钻，你钻过了第一个，你就能钻过第二个。

0: 排队就是像七号这样过。婷婷老师，婷婷老师，我非常看好你啊。
1: 就我们都很看好你啊。
0: 对，
1: 我们期待你在高台的另一段来一段桑巴吧。所以说学习舞蹈其实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气质，但是拉丁舞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身体的平衡。你瞧瞧这平衡啊，瞧瞧柔软
0: 胯部的灵活性。

0: 要不要来一段舞蹈，我们庆祝一下？
1: 不是，你看丁老师他已经开始捋头发了，就女生一般开始捋头发扎辫子，他就要展示了，你知道吗？
0: 就是要准备跟我尬舞了。
1: 哎，对，他就马上就要开始跳了。
0: 好，恭喜三位顺利来到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明，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坐的相机。
8: 爸爸，
6: 脆香米。
9: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4: 要不要来一段舞蹈，我们庆祝一下？
15: 不是，你看丁老师他已经开始捋头发了，就女生一般开始捋头发扎辫子，他就要展示了，你知道吗？
14: 就是要准备跟我尬舞了。
15: 哎，对，他就马上就要开始跳了。
14: 哇，恭喜三位顺利来到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16: 恭喜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我们后半程是单人赛道啊，剩下的两名选手可以稍等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舞蹈老师的闯关情况。好，速度提一点。

0: 身体重心往左，不要停留啊。对，目前这个节奏还不错，加油。好的。哇，
1: 婷婷老师起范儿，庆祝一下。哎
0: 呀，可以的。
2: 哎，这是拉丁舞的那种谢幕的姿势吗？
3: 谢幕动作，拉丁舞又被称作体育舞蹈，每舞者每每这个一曲结束啊，哎，得向四方的观众感谢一下，感谢大家的捧场。
2: 哎，真的非常的优雅。哎，
0: 来踩上去，跳过来。好的，找准时机，再稳住，稳住，稳住。哎呀呀，可惜了。
1: 好，婷婷老师展示一下水上芭蕾。
2: 哪来的芭蕾？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加油。这个虽然刚刚婷婷老师落水了啊，但是她冲的还是很远的，所以也给你们做了一个示范。加油，稳住，稍微提快一点速度，
3: 快点，快点，
0: 快
3: 点，
0: 快快快快，不能这样过啊！这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是怎么了呢？这是啊，
3: 眼瞅着就上来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八号就剩你一位了啊！
0: 对，
3: 一定要成功哦！
0: 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加油！这关速度还是要快一点啊！平台快要转平的时候就可以上了，我们有一些提前量，
3: 把速度提起来。对了，
2: 对，重心偏左啊，不能犹豫。
0: 哦，还是不错的，加油。好的，
3: 漂亮。
0: 对，扶住，好，找准时机上圆柱，找准时机再跳到下一个圆柱，不要犹豫。对，再上，再准备跳。好的，稳住啊，应该到这里就没问题了。好嘞，加油，稳住啊，都到这一关了，加油。我觉得八号比较有优势的是腿长手长，所以很多关卡难不住他。加油！
2: 八号很稳，很有经验的样子。哎，
0: 好嘞。来，给一点推力，抓住绳子。好的，最后一关，最后的攀登，加油。你看我说了嘛，腿长手长，这一关对他来说轻轻松松啊。稳住，有瀑布，稳住，稳住。好，我们起身调整一下，加油，一鼓作气，来，手使点力气，脚踩紧。好的，加油，八号，没问题，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怎么样，作为今天女生队第一个登顶成功的女队员，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很不错啊。第二组收尾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一位女生给咱们拿到了至关重要的宝贵一分，
1: 冲上去了啊。
0: 很不错，感谢。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

0: 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男生队的冲关表现啊！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1: 有请他们。
0: 欢迎各位，你们好，
1: 你们好。
0: 第一组是有四位啊，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的来认识一下大家。
1: 好的，先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杨继才，来自安徽省阜阳市。
1: 好，欢迎你呢。
2: 欢迎大家来吃个辣条。
1: 好的，你呢？
3: 大家好，我叫唐猛，来自安徽阜阳。
1: 你欢迎大家吃什么呀？
3: 欢迎大家来阜阳太和吃板面。
4: 大家好，我叫王博，来自安徽亳州。
0: 嗯，你让大家吃点啥？
4: 亳州牛肉馍嘛。
0: 亳州牛肉馍啊，很好吃，早餐必备啊。
5: 大家好，我叫新义，来自安徽亳州。
0: 你推荐大家吃点啥？
5: 推荐大家来亳州喝茶，喝中药茶，
0: 喝中药茶
1: 啊、
0: 哦，也行吧，
1: 也行、啊。
0: 好，那第一组呢，我们是一共有四位朋友啊。那我们每一组当中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福利，也就是说呢，大家一会儿可以从我们的光良五九这个瓶子当中啊，每人抽取一瓶。那四瓶酒当中啊，必有一瓶是幸运瓶。抽到幸运瓶的这位朋友呢，可以回答我们的一个问题，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了啊。
1: 是。
0: 好，来四位朋友来抽取后面这四瓶黑色的瓶子啊。好，拿到手之后把瓶底亮给大家看，
1: 站回原位，
0: 看看谁是幸运儿啊。
1: 哎呀，我身边这位一号啊。
0: 一号，好的，
1: 行，那这样一号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哈，咱问点简单的好不好？比如说咱们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这个主持人每次都说很多遍，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回答正确。
0: 好的，那他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了啊，祝贺你。来四位，我们把酒瓶子放回原位，然后咱们就开始冲关了。好，来四位到我们的起点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加油！我们第一组男生呢是一共有四位啊，
1: 是，而且我们四位小伙子都非常的热情好客啊，嗯，欢迎我们去他们的家乡吃好吃的。
0: 两位来自阜阳，两位来自亳州啊，都是皖北的朋友，今天也是我们皖北的光良酒城市冲关专场。
1: 是的，而且呢，这四位呢平时都非常的喜欢健身，喜欢运动，所以今天的成绩应该不会差啊。
0: 男生第一关的冲关表现啊，都是比较流畅的，几乎都能一口气跑过来啊。好，接下来第二关。

0: 你们每一个人，
1: 没错，
0: 会顺利。
1: 好的，一号通过刚刚的答题啊，已经率先获得了一瓶光良五九了。
0: 二号加油！
1: 好，非常不错啊。
0: 三号如履平地啊。
1: 是的，三号也是这一组年龄最小的啊，刚刚19岁。四号稳住手，哎呀，落水了，很可惜。那么两关过后，我们这一组是有3人来到第三关，继续加油。
0: 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来，注意往前挪动，脚可以蹬一下后边啊。好的，没问题。

0: 是我们这组男生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1: 哎，有一位落水了，在冲关过程当中。二号啊，有点着急。一号还没有上岸的时候，二号就已经上了第三关，结果一个猝不及防啊，就落水了。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赛道上也不能太着急，要稳住。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三号小伙子，没问题了，两位通过我们的前半程，后半程继续加油。
1: 好厉害，
0: 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哎，稳住，好的。接下来的这一关，我们要尽量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降低身体的重心。好的，过关方式是对的，保持住。我们希望这两位男生都可以顺利登顶啊，因为今天登顶有这个光良酒准备的登顶大奖在等着大家。最后两个星球，加油。好的，这关过得还是很稳的啊，一号。一鼓作气。好的，没问题了。超能模组，我们的选择很关键啊，是选择跳跃度更高的冰茶，还是选择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太空舱呢？报警！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没有抱住，可惜了。接下来看看三号本组年纪最小的一位的后半程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加油三号。好的，很轻松啊，
1: 有的时候年轻真的是优势啊，
2: 这个精力无限啊，找准时机。好的，采取了蛙跳，这一关其实大家的过关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跑过去的啊，有的是蛙跳，有的是匍匐前进，但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过去都是好样的。好嘞，还剩两个，加油。

0: 报警，找准落脚点落下来。
1: 哎呦，没落下来！哎呀，被带走，哎呀，被带走，哎呀，被带走了，可惜呀、啊，
2: 太可惜了。
1: 有请下一组登场。
2: 好，欢迎他们。
1: 你们好，欢迎你们。这组也是有四位啊，按照我们的号码顺序五六七八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的，
3: 大家好，我叫刘子武，来自安徽淮北。哦，
2: 淮北，你邀请大家去你的家乡吃什么呀？
3: 烫面。
2: 烫面。
3: 淮北烫面。
2: 好，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费超，来自安徽淮北。哦，
2: 那你邀请大家去你的家乡吃什么呢？
4: 他请吃烫面了，我就请吃娃娃鱼面皮。
1: 娃娃鱼是鱼吗？
4: 娃娃鱼不是鱼，是淮北的一种用高粱做的类似娃娃鱼的一个像面皮类的小吃。哦，
1: 一种面食对吧？
4: 对啊。
1: 好，
5: 我叫黄子林，来自安徽淮北。
1: 你也给介绍一样家乡美食。
5: 地锅鸡吧。
1: 地锅鸡啊，确实是我们皖北的很有代表性的美食。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周国庆，来自安徽宿州。
1: 宿州有什么好吃的？
6: 可以来宿州萧县吃面皮。
1: 吃面皮啊，你看北方的这个面食相对会多一点对吧？
2: 啊、嗯，
1: 就吃着饱腹感特别强，吃的过程当中呢再整两口光凉酒，哎呀绝配，
2: 所以说特别搭呢，
1: 特别搭啊、嗯、好，那接下来呢四位小伙子咱们来抽酒瓶啊，还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规则，每人抽一瓶光凉无酒。好，瓶底亮给大家看，三二一，好，
2: 看一看，
1: 七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光凉酒的酒瓶啊！别打

0: 现在不能喝啊，冲关之前不能饮酒。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回答对了，这瓶光良无酒你就可以带走了。请问光良酒是哪里的品牌呢？
1: 四川成都。
0: 漂亮，
2: 回答正确、
0: 啊、回答正确。好了，一会儿送你一瓶光良无酒。好，其他的小伙伴我们可以把瓶子放到我们的台子上了。来，四位做好准备，站到我们的起点处，热就冰茶，男生

0: 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啊，两位，我们的刘子武和周国庆哈、啊，都是19岁。嗯。
1: 第一组当中啊，这个闯得最远的那一位就是19岁的小孩。
0: 对。
1: 嗯，闯得特别漂亮。
0: 把年轻人的风采给展现出来。
1: 没错。
0: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第二关啊，这一关同样小心一点。哇，五号非常不容易啊。六号，我们要找准时机。哎，赶快起来，起来！哎
1: 呀，你看第二关呀、啊，我们觉得难度没那么大，但是呢，每一次都有人落水啊。
0: 是，其实第二关难度是不大，但是时机就特别重要。
1: 是的，而且手脚并用啊，脚觉得没踩上，手就得扶稳。
0: 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年轻的这一位。
1: 哎哎，节奏别乱，好的，来扶一把。两关过后，这一组也是有3位来到了第三关。
0: 是，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是的，今天我们的高台之上啊，如果登顶成功的话呢，也是为各位准备了我们的光良限定大礼包。等待着大家去领取。
0: 我相信咱们的选手都想拿到这个大礼包啊，对不对？哎呀，五号小心一点，还能不能上去？
1: 可以的，五号腿长有优势，来手撑一下，没问题了，回来了。好的，

0: 会儿啊。好，休息一小会儿。刚才这一关呢，也是耗费了不少的体力。
1: 现在场上的是7号，7号感觉有了5号的经验。哎呀，怎么也在这个位置不好啊？
0: 他要旋转式的过关，对，转过来之后用脚往这搭也可以，没问题。
1: 行行，没问题。发现咱们的选手现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闯关的模式啊。
0: 好，这7号啊，一直是采用这种旋转转圈的过关方法。
1: 这我是没怎么见过。
0: 一般啊，女生爱用这样的方式。你看8号也学到了。
1: 对，8号也学到了。
0: 哎哎哎，小心小心，8号。好的。这组是3位来到了后半程。继续加油，哥几个！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欢迎3位，继续加油。好的，这一关没有问题。这一关提醒你降低身体的重心啊，因为你个子比较高，所以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平衡感。好的，整体可能还要再往前一点点啊，现在有点偏后，还剩2个，加油，稳住。

出来还是过得比较稳的啊，每一个都很细致。超能博主，这个刚刚其实有两位选手已经到达了这一关啊，一位是没有抱紧松手了，另外一位呢是落脚没有落准，都很可惜，所以接下来看你的，加油，落稳啊，看准落脚点再落，不要着急，如果一圈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加油，但是第二圈我们尽量要落下来了，因为体能会有所消耗。来，我们提前看一看落脚点，好的漂亮，没问题了啊，我们的高台也即将迎来今天的第一位男冲客。

0: 关对你来说应该不难了啊，这个手长腿长的，对吧？手也有劲，脚也有劲的啊。注意瀑布，好嘞，恭喜登顶成功啊！恭喜五号，怎么样？感受如何？
1: 非常激动，然后还有也有些累吧，
0: 也有些累，但是很激动啊！接下来会有一件事情让你更激动。

0: 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后半程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关的表现啊，稳住。好的，还是偏后了一点啊，尽量我们再跳到中间点位，不要太靠后，容易滑下去。你看，还是靠后了啊，后面三个我们尽量再往中间跳一跳，好稳一点啊，加油。好的，这个就很漂亮啊，稳稳地落在了中心点位，还剩两个，最后一个，加油。好的，这个希望刚刚那位选手的好运气可以传递给你啊。来，对，加一点助跑，报警。哎呀，可惜了。
1: 这一组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加油！好的，这感觉很淡定啊，这一关过的。看一下这一关，没问题，找准时机跳。好的，有点偏后啊，尽量下一个球往中心点位，再往前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太靠前。好的，还剩下三个。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好的，还剩最后两个，一鼓作气。好，最后一个了。好的，过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超能模组啊。来，找时间。好的，报警，找准落脚点啊，找准了再落。一圈不行，再来一圈，报警。啊，看得出来这个手臂力量还是很棒的啊！来，这一圈尽量落准落稳，还不落呀？还不落，可能要消耗体能了。来，稳住，第三圈啊，加油！有一些提前量规划一下。

0: 男生队两组过后呢，是有一位登顶成功啊。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哎，再次给到我们女生组的机会，
3: 对，我好期待。哎，
1: 看一看我们下半场到底会赢得几分。来，有请下一组。
3: 有请

0: 迎大家。
1: 哎，你看再次回来，这个精神面貌啊，果然不一样。来，哎，好，五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郑亚楠，来自安徽合肥。
1: 亚楠呢，平常有一个跟运动有关的喜好，是跳操，对不对？
2: 对。
1: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都是一些减肥操。啊、
1: 哦，有效果吗？觉得？
2: 一般。
3: 哎呦，你还问？就是
1: 别管怎么样，哎，跳一下操啊，运动一下呀、啊，自己的精气神啊，状态都会好很多啊。
3: 那是，
1: 对吧？
3: 对。
1: 运动呢是人人每天还是都要有的，对吧？希望今天有好的表现啊。四号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侯永红，来自安徽安庆。
1: 啊，咋这么高兴呢？
2: 有点激动。
1: 哎呀，激动之心溢于言表。为啥激动？
2: 非常激动。
1: 就因为来到节目了，马上自己闯关了，是不是？那激动之余，来预测一下自己的成绩吧。
4: 我想登顶。
1: 啊，漂亮！来看一下。
3: 感觉女生真可爱。嗯、来看看你啊，来三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傅宇轩。哦，
3: 咱们还是个学生啊。那这次对自己有什么目标？
5: 尽量登顶吗？
3: 尽量登顶。来，二号。
6: 大家好，我叫赵文秀，来自安徽合肥。
3: 同样，你平时有爱好运动吗？
6: 有，我会跑步，还有踢球。
3: 踢足球啊？
6: 嗯。哦。之前经常踢。
3: 哎，我记得吴志斌老师，你好像什么球都会哎。
1: 我只会说，但是我们确实女生踢足球啊，尤其是我国的女足啊，是很厉害的哦。
3: 没错。那么待会儿在赛道上为我们女生争争光，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3: 好，来，我们一号啊，好高的个儿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李晴雨，来自安徽宿州。
3: 宿州的朋友，哎，皖北的姑娘一般都是会给人带来惊喜的。哎，说一说，咱们今天是抱着第几关的目标来的呀？
7: 登顶。
3: 登顶。哎，
1: 登顶之前呢，开始出发之前，我们看看谁有这份好运气。来，请抽取光良酒。
3: 来，我们都来抽一抽啊。
1: 三、二、一，面向前方，请展示。哇，好神奇！就是每一位抽中的呢，都是挨着我最近的。恭喜你啊，抽到了这个酒。不过呢，这瓶酒到底属不属于你，请听题。
3: 来，五号啊，我们要大声的喊出我们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2: 为自己的人喝光良酒。哎，
1: 不是，和自己人。
2: 和自己人喝。喝光良酒
1: 不是喝自己人喝光良酒，是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你是专喝自己人啊？不错不错啊，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无酒一瓶啊！三年粮食基酒的占比达到了59%啊！好，把酒瓶先放回去，准备闯关了。来，各位选手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8: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9: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20: 康复新牙膏，
21: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2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5: 乐泰亮甲。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登顶之前呢，开始出发之前，我们看看谁有这份好运气。来，请抽取光良酒。
3: 来，我们都来抽一抽啊。
1: 三二一，面向前方，请展示。哇，好神奇，就是每一位抽中的呢都是挨着我最近的。恭喜你啊，抽到了这个酒。不过呢，这瓶酒到底属不属于你，请听题。
3: 来，五号啊，我们要大声的喊出我们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2: 为自己的人喝光良酒。
1: 哎，不是，和自己人。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不是喝自己人喝光良酒，是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你是专喝自己人啊，是吧？不错不错啊，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五酒一瓶啊，三年粮食基酒的占比达到了59%啊。好，把酒瓶先放回去，准备闯关了。来，各位选手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3: 这组女生她们是排好队一个一个来的
1: 哦。对，第一位出发的是宿州的姑娘心雨，
3: 平时爱打羽毛球。哦，但我怎么又记得你好像也是羽毛球的疯狂爱好者。
1: 我啥球都打过，但是水平都不行。心雨呢，这个个子很高啊，有这个腿长优势，所以过第一关呢一点也不用担心。好，后面的选手可以走了啊。一号心雨的每一次画布啊都略显艰难呢。
3: 对，他心里应该有一个丈量。

0: 来过来一个。二号赵文秀20岁，天哪，这个年龄正是在赛道上绽放的年龄啊！
1: 哎。好，二号赵文秀也顺利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号傅宇轩，也是20岁，是一名大二的同学啊。他说了，这个向前冲是一定要来的啊，这是合肥人的成人礼，也可以说是安徽人的成人礼。
0: 哎、对，这是咱们全国人民的成人礼。
1: 哎，尤其是来到安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来打卡地。坐在观众席上，对吧？喝杯光凉酒。看着向前冲，哎，多美的事儿！
0: 今年夏天最快乐的事儿。
1: 对。

0: 就很多呀，很多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的叔叔阿姨，在家里每天中午的11:45，会打开电视看我们的这个向前冲。
1: 哎呀，可激动了！
0: 这个时候又是饭点，看了向前冲啊，少做个菜，老伴儿都发现不了。
1: 啊，这样啊？哎，
0: 有的时候一边正好看着这个节目的时间，哎，吃个午饭，再来杯光凉酒，是最美的事儿。
1: 有吃有喝，还有视觉上的享受。
0: 那是啊。
1: 所以说加油啊，选手，我们全国人民看着你呢。啊，我们还要吃午饭。
0: 对，然后5号选手呢，就是刚才抽中光凉无酒的这位选手。但是看你的步伐，你是不是应该没喝吧？我跟他说结束了再喝嘛。
1: 反正今天都是站在你身边的，谁站谁抽到。就你们如果待会儿谁想抽到，你们就往这个吴志斌老师身边站，就抢他这个位置。
0: 好，恭喜4位了，请准备第二关。第二关的衔接一定要做好啊。
1: 来，抓紧啊，时机。哎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还在还在。哎呦，
1: 没错哈，我们这一关其实说难不难，但是落水率也不低，主要就是大家要么就是急了，要么就是慢了啊。
0: 很不错啊。哎呦，那第二关之后呢，只有2号选手1位还坚持在赛道上，希望祝你成功啊。
1: 我们也欢迎你来到光凉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哎，这姑娘刚才好像是我采访她吧，她好像是很爱运动。哎，哎呀哎呀呀呀，
0: 很遗憾这一组姑娘挑战失败，让我们期待下一组选手的表现吧。来，有请他们。
1: 有请。你们好，
0: 欢迎大家。
1: 他哪能抽到酒？
0: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啊，9号。
2: 大家好，我叫荣佳慧，我来自安徽阜阳。
0: 啊，是目前在校学生吧？
2: 是的，是大学生。
0: 啊，大学生，学什么专业的？
2: 学人物形象设计。
0: 来，8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赵月，来自于安徽六安，现在在合肥工作。
0: 啊，平时也是喜欢运动，喜欢健身的是吧？
3: 对，会健身。
0: 觉得自己能够突破第几关，还是能登顶成功？
3: 第一关或者第5关。
0: 等一下赛道上看吧，好吧。
1: 这怎么算出来的？
0: 对呀，怎么算出来的呢？
1: 对，
0: 就觉得2、3、4关在你心里好像都不是事儿，对吧？
3: 哦，第2关好像也很难。
0: 没事，看着难，实际一点也不简单。没事，你就放心大胆的冲就可以了。来认识一下这边的姑娘。
1: 来，我们7号，来7号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名字叫肖梦。
1: 哎，她的名字很可爱，她本人也很可爱，你的职业也很可爱，是做
4: 幼师。
1: 幼师啊。所以经常和小朋友打交道，心态也会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在赛道上咱们得冲起来哈，来为自己加油一下。
4: 好，加油。
1: 好温柔。来，6号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0: 我叫高静怡，来自安徽蚌埠。
1: 蚌埠的朋友平时爱运动吗？
0: 偶尔遛狗，
1: 偶尔溜一溜啊，偶尔溜一溜。但今天来赛道，咱不能溜啊，也要为蚌埠的朋友这个争争光啊。好，我们二位都要加油。
2: 哎，来吧，各位啊，请抽取光良酒，看谁有这份手气。
1: 九号，我看看。
2: 二一，请展示，来面对前方展示。六号，哦，恭喜六号顺利抽取到了光良酒。
1: 六号，
2: 对。然后来准备啊，要想拿到这瓶光良五酒还得回答正确，请听题。
1: 来，今天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位置拿到了啊，请问我们的六号啊，我来问你，咱们光良酒它是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呢？
0: 浓香型。
2: 来，再说一遍。
1: 来，声音大一点。
0: 浓香型。
2: 哎呦，
1: 哎呀，
2: 太棒了，
1: 又说到志斌老师心里了。
2: 好，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五酒一瓶，把酒瓶放回去，各位请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0: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0: 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好，加油。
8: 好温柔。
9: 来，六号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0: 我叫高静怡，来自安徽蚌埠。
9: 蚌埠的朋友平时爱运动吗？
10: 偶尔遛狗，
9: 偶尔溜一溜啊，偶尔溜一溜。但今天来赛道，咱不能溜啊，也要为蚌埠的朋友这个争争光啊。好，我们二位都要加油。
11: 哎，来吧，各位啊，请抽取光良酒，看谁有这份手气。
9: 九号，我看。
11: 3、2、1，请展示。来，面对前方展示。六号。哦，恭喜六号顺利抽取到了光良酒。
9: 六号。
11: 对。然后来准备啊，要想拿到这瓶光良五九，还得回答正确，请听题。
9: 来，今天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位置拿到了啊，请问我们的六号啊，我来问你，咱们光良酒它是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呢？
10: 浓香型。
11: 来，再说一遍。
9: 来，声音大一点。
10: 浓香型。
11: 哎呦，
9: 哎呀，
11: 太棒了，
9: 又说到志明老师心里了。
11: 好，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五九一瓶，把酒瓶放回去，各位请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9: 来，我们目前踏上赛道的是8号啊，8号我们的赵月，哇，他是一名口腔医生哎。
11: 8号啊，哎呦。
9: 那你知道我跟口腔医生打的交道特别多，因为我的牙齿特别特别差。
11: 那咱俩握握手吧。
9: 啊，真的，你也是。
11: 我是牙缝特别特别大，老塞牙。
9: 我们要提醒啊，大家其实也要注意口腔的卫生啊。如果说有个什么小洞啥的，抓紧时间早补啊。
11: 哎。
9: 来，
11: 从小就要好好爱护牙齿啊。九号是这个阜阳的佳慧，学的是人物形象设计。

0: 到的六号静怡，她来自蚌埠。
1: 哎，蚌埠也是好地方啊。
2: 对，
1: 而且蚌埠人普遍，我觉得皖北那边的人，他们喝起酒来的那种气儿啊，还是在的。
2: 哎呦，那是。
1: 对，就我也不敢说酒量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就是这个感觉和气势还是很厉害的。
2: 对。而且呢，据这个科学统计啊，光粮酒在我们安徽北方地区的销量还是非常大的。
1: 是吧？
2: 哎。
1: 就北方人会品酒，会喝呀。
0: 七号还有一步之遥啊，加油，萧梦。
1: 好，
0: 恭喜四位全部通过第一关。
1: 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六号，
0: 有点遗憾啊。来，接下来上去的是七号。
3: 老师，
1: 老师，
2: 哎呀，老师落水了。我们看看八号口腔医生的表现会怎么样？哎呦，还是黄范儿了。看准了就上去啊，别犹豫。
1: 没错。哎，扒住了。
2: 很好。
0: 哇，恭喜九号顺利通过，来第三关也是一个挑战啊。
1: 欢迎您来到我们光粮酒的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粮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粮酒。
0: 佳慧啊，到了这一关比较难度的立柱上，好，起身，脚尖轻轻一点，快速通过，漂亮。
1: 没错，而且志斌老师，你知道吗？就光粮酒的灵魂啊，核心有一个理念叫不装啊，不装。我觉得在赛道，也就是提醒我们的选手要好好认真、勇敢地做自己。
0: 哎，和自己人喝酒，
1: 和自己人
0: 装什么装？不能装，
1: 状态不装。哎，
0: 恭喜九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
3: 欢迎九号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啊！希望今天可以给女生队收一个好尾。来，速度快一点，身体重心往左，快快快！哎，快快哎，快快哎！哎呦，
1: 那是真实啊！
0: 就反应有点慢了，对吧？
1: 一点没装啊！
0: 好，我们的女生队呢，今天一共加在一块儿是拿到了一分。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分也非常宝贵了。
0: 而且姑娘们呢玩得挺开心的，
1: 是
0: 吧？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来看一看今天男生队的表现了。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光粮酒城市选手专场，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男生队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1: 欢迎他们，
5: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5: 这一组呢也是有四位朋友啊，先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王元斌，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应该对你有点眼熟，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参加我们节目了？
7: 从2020年就一直参加到现在。
6: 登顶几次？
7: 登顶4次。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绩还是相当可以的，今天一定可以登顶成功，好不好？
7: 好，
6: 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陈锦，来自安徽合肥。
6: 今天好好加油哦。
5: 好，接下来我们这边的选手也做一个介绍。
9: 大家好，我叫李浩，来自安徽合肥。
5: 李浩也是19岁啊，特别喜欢运动，对吧？
9: 是的。
5: 平时都喜欢什么运动？
9: 平常喜欢跑跑马拉松。
5: 跑跑马拉松，你看说的多轻松啊！这个有什么成绩吗？给大家介绍介绍。
9: 去年半马跑了1小时27分。
5: 哇，那还是不错的成绩啊，也是一位种子选手了。
10: 大家好，我叫王东，来自安徽亳州。
5: 亳州的小伙子，好了，四位还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规则一样啊，每人。

0: 先来抽取一瓶光良五九，来，在这边黑色的瓶子，每人抽一瓶光良五九。三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瓶啊，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了。光良酒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哦，
1: 浓香型。
0: 什么香型？
1: 浓香型。
0: 浓香型。哎，说对了啊！好，奖励你光良五九一瓶。好，大家先把酒瓶放回到原位吧，准备冲关了。加油，到我们的起点处去就位就可以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大家好，我叫王东，来自安徽亳州。
0: 亳州的小伙子，好了，四位还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规则一样啊，每人先来抽取一瓶光良五九，来，在这边黑色的瓶子，每人抽一瓶光良五九。三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瓶啊，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了。光良酒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哦，
1: 浓香型。
0: 什么香型？
1: 浓香型。
0: 浓香型。哎，说对了啊！好，奖励你光良五九一瓶。好，大家先把酒瓶放回到原位吧，准备冲关了。加油，到我们的起点处去就位就可以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0: Go！ 我们的一号选手比较有经验啊，哇，疯一样啊，
11: 好帅呀、啊！刚刚
0: 直接就跑过去了。二号选手也想模仿一号，但是没模仿成功。
11: 二号选手有点难啊，你以为这个动作简单吗？
0: 但是勇气可嘉啊。
11: 是。
0: 稳住，
11: 如果不能一口气跑过去，那就要稳扎稳打，对，一个飞

0: 好的，接下来看看四号，四号也是选择一口气跑过去，没有问题。这组是三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1: 一号带号头，慢一点，不要着急。
0: 对，别着急啊。
1: 哇，这一号这个身手是真不错，看来多来是有用的。
0: 怎么回事，没踩稳吗？四号赶快调整，好的，不错啊。两关过后，这一组还剩下两位了，一号四号。

刚才那两下像玩那个跳一跳一样。别，咱还是稍微稳当点啊！知道你有实力，你有经验。刚才那几下弹的确实是厉害啊！好，有惊无险。

0: 准备往里钻了，
1: 加油。
0: 对，男生啊，这个手长脚长的这样往前撑是肯定能撑过来的。
1: 是，

0: 这组男生啊，感觉也是有勇有谋啊。就剩下这两位了，好好加油。
1: 好，不错，两位来到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两位。一号速度特别快啊，前半程基本上不带停的，但是后半程追求速度的同时，我们还是要稳一点。哇，直接就过来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关啊。哇，也没有，哇也没有，哇也没有犹豫。哎呀，不着急嘛，可惜了。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我们这一组还剩一位王通啊，希望你可以通关成功，稳住。好的，今年也才18岁，刚刚成年啊！来，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也算是来过成人礼了。好的，对，这样过比较好一点啊，比前两个球过得要好一些。对，还剩两个，好的，最后一个，漂亮。
2: 下一关是关键啊。
1: 不要着急，
2: 对，不要着急。
1: 好，选择了太空舱，稳住。哎呀，

0: 其实我们男生对到达我们倒数第二关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啊。那这一关该怎么突破？后面这一组的朋友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了啊。接下来看你们的表现，有请他们登场。
1: 欢迎他们。
0: 这是我们男生队的最后一组了，欢迎四位。
1: 你们好。
0: 好，分别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来，你好。
2: 我来自安徽蚌埠，我叫刘新宇。
1: 来，你呢？
3: 我叫刘润豪，来自安徽宣城。
1: 您是一位老师是不是？
3: 是的。
1: 教什么的？
3: 是大学里的专业课。
1: 哦，今天好好加油。
0: 好，来七号。
4: 大家好，我叫朱世鹏，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八号。
5: 大家好，我叫王亚贤，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来四位，先来抽取一瓶光良五九啊，来后面黑色的瓶子每人抽一瓶，看看谁能抽到我们的幸运瓶。七号啊，这个位置抽过三次了，
1: 是真的。来，还是由白老师出题。
0: 好的啊，我来给你出道题啊。

0: 说上半句，你说下半句啊。嗯，干杯光良酒，
1: 一起向前冲，
0: 这这么简单还用支援吗？对不对啊？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酒一瓶，来，大家把酒瓶放回去吧。
2: 运气真好啊！
0: 来，各位，来到我们的起点处，准备出发了，期待你们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这是我们最后一组男生了啊！目前为止，我们三组男生只有一人登顶高台。今天只要登顶高台，就可以获得我们光良酒专门为我们的登顶选手提供的马年的限定的礼盒酒啊！
2: 是，我看这组的选手，哎，表现也非常的不错。你看七号也是一口气踏过去的，
0: 不错。哎，还有一位呢，别着急啊，一组是四位。得是所有人都通过了前面的关卡，大家才能往后走。这应该是唯一一组第一关没人掉队的吧？
2: 全员通关。
0: 全员通关。
2: 六号。
0: 好，第二关，第二关，别掉队。好，六号过来了。
2: 好，接下来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七号，朱世鹏。
0: 来，手扶住，没问题，没问题。
2: 八号。时机不错啊，
0: 对，脚没踩住，手就得扶稳啊。好的，最后是五号，五号放到最后走了，
2: 小心，
0: 来节奏，
2: 稳住，
0: 好，没问题，第二关也全员通过了，来到第三关。

0: 感觉在我们的赛道上非常的勇猛，毫不畏惧。好的，我们的六号已经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哎，在这个上面没扶稳，身子一歪落水了。由于前一位选手在这个位置落水了啊，所以后面这位选手也是比较谨慎，但是也不能过于谨慎，该走的时候咱们还是得走啊。
0: 对，有的时候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1: 好的，不错不错，很好啊，抓住了时机，一鼓作气就过来了。

0: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了后半程，也是我们今天男生啊冲击我们高台的最后的希望了，大家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1: tw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破一块块。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

0: 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啊，对，脚没踩住，手就得扶稳啊。好的，最后是五号，五号放到最后走了。
2: 小心！
1: 来，节奏，
2: 稳住。
1: 好，没问题，第二关也全员通过了，来到第三关。

0: 这组男生，我真的是非常的看好他们啊。感觉在我们的赛道上非常的勇猛，毫不畏惧。好的，我们的六号已经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哎，在这个上面没扶稳，身子一歪

0: 由于前一位选手在这个位置落水了啊，所以后面这位选手也是比较谨慎，但是也不能过于谨慎，该走的时候咱们还是得走啊。
1: 对，有的时候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0: 好的，不错不错，很好啊，抓住了时机，一鼓作气就过来了。

0: 的，恭喜三位来到了后半程，也是我们今天男生啊冲击我们高台的最后的希望了，大家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欢迎三位，加油！好，我们六号先来，没问题。好的啊，基本上已经掌握了节奏，稳一点，好，速度很快，漂亮。
2: 六号在这一组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啊，说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跑的榜样。哎呀，
1: 可惜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七号的表现啊，加油。好的，今年也才20岁啊，正是闯关的好年龄。哎，要往前一点，有点偏后了啊，跳的这个幅度再大一点点，哎，这个就比较好。

还剩两个，加油。好的，最后一个，一鼓作气，一脚踏过来，漂亮。调整一下呼吸，倒数第二关了啊，超能模组。

0: 而且没有抱住啊。好，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剩下最后的希望了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八号。

0: 的开场真的很漂亮，大家齐刷刷的过了我们的第一关。
1: 对，开场的时候是又快又稳，
0: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有始有终，对不对？
1: 对，把你作为这一组的

0: 又到了特别关键的这一关啊。
1: 对。
0: 如果我们的身体弹跳力比较好的，跳力比较好的呢，选冰茶会比较多。
1: 哎呀，可惜了。今天我们的光良酒城市专场完美的选手的表现呢，就到这里了啊，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好，今天我们的光良酒城市选手专场就到这里了，
0: 我们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哎呀，好不容易下班了，我得品光良酒去了。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明天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

0: 1-800-589-6609。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你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6: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5: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7: 坚决完成投诉。
5: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你带上。这是什么呀？
1: 礼轻啊。不用，我都准备好了，什么吃的都有。不是给你吃的，给程小姐带的。嗯。
0: 哦，谢谢大姐，我走了。去了，注意保暖，注意安全，不要着了凉。知道了，拜拜。嗯。大姐，你给程小姐挑的镯子真好看。我先替你未来的弟妹谢谢你了。
2: 嘴真甜。

0: 经理，出大事儿了！
1: 我刚刚接到消息，
0: 今天下午日本人端了一个中共地下党的窝点儿，
1: 就在菜市场附近的那个镇子上。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他们在策划营救劳工营的战俘。
1: 你说这帮共产党真的是神通广大呀！
0: 你说他们怎么就知道后天这些劳工要运走呢？
1: 幸亏日本人发现得早，要不然咱们全瞎了。
2: 哎，阿正兄弟，后天的船没问题吧？我怎么老觉得我这心里没得有底儿呢？
1: 喂，你在听吗？
3: 喂，我在听。
4: 窝点不是都已经端掉了吗？你还担心什么？
3: 抓住七个，
0: 六七个共党分子当场就给毙了，剩下的医生护士也都扔到劳工营里去了。
3: 为什么要当场枪毙？为什么不审问？
0: 作战部队干的，他们哪懂那个呀？我也觉得浪费。你说这要是交给我，我能挖出一大串儿。
3: 行，我知道了，我会马上通知港口那边，让他们加强警戒。
0: 那你多费心啊。
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0: 为什么会暴露？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5: 大哥，
3: 我问你，
5: 他是几点从家里离开的？
3: 中午十一点左右。
5: 十一点，三点，他应该没赶上，他应该还活着。
3: 我现在就去找他。
6: 黑灯瞎火去哪儿找？
3: 那也总比在这等着什么也不做的强吧？
6: 不，等。
5: 没有了人手，他应该会放弃这次行动。
3: 恐怕不会。
5: 为什么？
3: 我告诉他，运劳工的船后天就会到，明天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想以明台的性格，一定会行动的。
5: 你告诉他这个干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5: 你现在马上能召集到的有多少人？
3: 四五个吧。
5: 到底几个？
3: 四个，加上我五个。
5: 马上去找到他。他应该不会留在山子里，周边的山上树林里。马上给我找到他，在他行动之前接住他。
3: 放心吧，大哥，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把他完完整整带回来的。
5: 回来。
3: 你刚才说什么？
5: 我说我会把他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3: 上一句，拼了我这条命。
5: 屁话。

0: 你冷静一下行不行？日本人已经有了警惕，他们肯定会加派人手的，咱们应该回去求援才是。
1: 没时间了，没听你们组长说吗？这些人明天一早就会被日本人装船运走，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这是自杀，组长。于曼丽，你去劝劝他呀。
2: 劝什么呀？他说怎么干，我说怎么干。
0: 你呢？你怎么想？
3: 倒也不是没有希望，在树林里行动，有天然的掩护。我们现在开始计划，应该还来得及。
4: 如果你不想干，现在可以退出。
0: 疯了，都疯了。

以前在山上打游击那会儿啊，那叫一个人丁兴旺，三四个人用一杆生了锈的旱羊造。可是现在呢，崭新的中正市和花机关管够，人却没了。

0: 们果然加强了警戒，守卫人数是昨天的一倍，至少有两个班，还配有两挺歪把子，预计十分钟之后会到达这里。
1: 最后一次，队长，现在是7:28，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霍群、李曼丽，你们在我10点方向埋伏，与我形成左右夹击，注意隐蔽。
3: 是
0: 是，
1: 我负责狙击，程俊云做我的观察手。
3: 好。
1: 李叔，你有游击战的经验，这两个人交给你，你们负责机动作战，主要任务掩护战俘。
2: 可以。
1: 我开第一枪，你们听我的枪声，第一时间开枪，注意尽量单发点射，避免误伤，明白吗？
0: 明白
2: 明白
3: 明白。
1: 行动。
0: 是。

0: 明台，紧张吗？
1: 当然紧张了，我是特工，又不是游击队员，以前从来没打过这种狙击战。
0: 你指挥得很好。
1: 如果不是我的坚持，这场战斗本来可以避免的。
0: 就算你不坚持，我和李叔也会来的。
1: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怕死。
0: 没有人不怕死，我们是在求生，求整个民族的生，你也一样。
1: 我哪有这么伟大？别这么说，我可担待不起。
0: 你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只是不想承认。

0: 什么意思？
1: 我大姐给你买的礼物，祝我们俩百年好合。
0: 这个时候送我这个，不太好吧？
1: 我怕以后没机会了。如果今天我牺牲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0: 那我可不收。
1: 如果我活着，我们都活着，我就跟你们走。这镯子是个见面礼。
0: 这话是对我个人说的，还是对组织说的？
1: 镯子是给你个人的，至于我，就看组织愿不愿意收我了。
0: 组织肯不肯收你我不知道，但这镯子我收下了。

0: 对手那个中尉，就是他带人毁掉了我们的诊所。
1: 看到了，就拿他来祭旗。

0: 孩子。
1: 他去哪儿了？怎么不在队伍里？
0: 可能是病了，今天没有上工，管不了这么多了。能救几个是几个。
1: 不行。
0: 你疯了吗？这事能等吗？

0: 刘参谋，你往哪儿跑啊？队伍在后面呢。
1: 是啊是啊，这不是打乱了吗？找不着队伍了，你看，哎，来扶我起来归队。
0: 好，我这就送你归队。
1: 没事了。

0: 事吧？
1: 没事。

0: 组长，受伤了，严重吗？擦下，没什么大碍，其他人呢？都没事。
1: 可惜跑了几个日本兵。
0: 不管了，清点人数，马上撤离。是。
2: 等一下，不能走，门仔跑丢了。
0: 这小子可真够添乱的。
2: 我们得去找他。
0: 你上车去找，这林子这么大，他一定是躲起来
2: 了。有日本人进山了，不能把他丢在这儿。我答应要带他走的。
0: 我们离安全的撤离点还有一段距离，日本人的援兵马上就到了，我们必须立刻撤离。
2: 你们掩护战俘撤离，我去找，一定能找到他。
3: 景云，回来，回来！
0: 你们先撤。
4: 组长，
3: 撤！
4: 走，走，走。

0: 그대로.
1: 아빠.

0: 事吧？
1: 没事。

你拉进来。

0: 师哥，我说完了，我建议追究梁仲春的责任。
1: 满春啊，
2: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吗？
0: 他参与买卖劳工，这件事情没有得到新政府的公文许可，当然应该被追责。
1: 那么你想过没有，
2: 这件事情既然没有公文许可，而他那么久都没有被调查，真的是上面不知道吗？
1: 满春啊，我这么认为，
2: 这件事情既然没有被挑到明面上，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又何苦要强出头捅破这层窗户纸呢？
1: 我不怕查他，我是怕查了他
2: 就会有人出面来对付你这个检举者，你懂吗？
0: 师哥，我并没有要打击一己之心。
1: 我明白你是出于公心，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只是现在
2: 我们都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我们内部最需要的是什么？团结。现在揪出一个梁仲春，
1: 只是削弱了76号，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2: 除了日本人。
0: 师哥，我是怕他手越伸越长，
3: 真的让76号成为他完全控制的私人领地，
0: 到时候我们都会被他所累的。
1: 我知道，
2: 跟这种人合作让你既担心又委屈。放心吧，到了该让他消失的时候，我自然会让他消失。

0: 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当铁案突生裂痕，

0: 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7: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貢献は全て軍刀と軍刀共産党地下組織の仕業だ。新四軍と遊撃隊とは関係がない。奴らは強盗とのさらに上海市区に騒ぎを起こすばかりでなく、老公衛から捕虜の奪還まで行った。我々特攻課だけで反日分子の全てを把握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す。奴らは実上海市区に潜伏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か。軍部の長官は我々に対し非常な不満を持っている。遊撃隊に対して既に手を焼いているばかりでなく、捕虜まで取り返され、お前ら一体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と聞かれた。どう答えればいい。
21: 南田課長が殺害された後、確かに士気は混乱に陥りました。藤田長官のもと特攻課の力を再興し、上海にいる地下党と軍党の奴らを一掃しましょう。
20: 南田の死について早急に調査を進めろ。それと老公衛の現場も調べるんだ。現場の人間と遺留品をもう一度調べろ。76号の連中もこの件に関わっている。しかしこれは我々の失態だ。できるだけ内密に進めるんだ。
21: わかりました。
20: しっかりと成果を出せ。さもなくは前線に送るぞ。

0: 什么事这么着急不能进去说？
1: 出事了你知道吗？明长官找我了吗？
0: 找你干嘛？劳工营被袭击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也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就跑了几十个战俘吗？他们日本人看着呢，找谁也找不着我呀。哎，行了，我走了，
1: 你回来。他不找你，你就当没事了。
0: 你能不能把话一次说完？你是要吓死我呀？
1: 林长官说了，此事明面上和暗地里是两件事情。你应该感谢这次有人劫了劳工营，算是救了你一命。
0: 什么意思啊？
1: 据说，上面已经有人要求明长官调查特务机构参与劳工买卖的事情。这要侦查起来，你脱得了干系吗？收手吧。
0: 不是，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这生意就跟我一个人有关系吗？什么叫我脱不了干系？
1: 好好好，算我说错了，行吧，咱们收手吧。
0: 你跟着我干，我真金白银给你一份。我跟着你干，我得到什么了？你还跟这儿教训求我来了？
1: 你得到了为国效力的机会。
0: 我不是问你这个。
1: 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
0: 这事儿你能做得了主吗？你不也是受制于人吗？
1: 你以为你真的了解我啊？你了解新政府和重庆政府还有日本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吗？你就是知道些皮毛。
0: 你想告诉我什么吧？
1: 你心里有数。
0: 什么叫我心里有数啊？你给我回来！
1: 喊什么喊？到了你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0: 哎。

0: 苏医生告诉我，你的伤势没有大碍，幸好子弹穿过去了，没有留在体内。你放心吧，这次任务很成功，战俘都已经安全转移了。我去给你倒点水。
1: 哎，不用。
0: 那你饿不饿？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1: 什么都不用，我想你陪我说会儿话。
0: 啊！你刚才不是说任务完成了，我的伤也没事儿，怎么还这么慌慌张张的？怎么了？不是慌，不是怕。
2: 后怕，我在打仗的时候，什么都顾不上，连你受伤了都不知道。把你带回来抢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想。后来我看着你躺在这儿，脸色惨白，呼吸微弱。我看你戴着枪眼的衣服上全是血，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的害怕。
0: 傻瓜，我这不是没事了吗？有你在，我怎么舍得死呢？我说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做着同样的事，在黑暗里挣扎，在深渊中求生。我们在黑暗中挣扎。
2: 是为了寻求光明，不是吗？光明总会来的，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只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等到光明来的这一天。

0: 把这个收下吧。
1: 这是你母亲的遗物，我不能收。
0: 嫁给我。未来如何，不管我们能不能得到光明到来的这一天，我都希望你能够以妻子的身份站在我的身边，陪着我一直走下去。如果我是叔叔，如果那天我们中任何的一个挺不过去了，我希望谁都不要孤孤单单地离开，否则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

0: 所有第三战区与毒蝎小组的密电信函都预备在完毕。我检查了几遍，也故意留了些蛛丝马迹，好让有心人拿到这些文件之后，得出我们需要的情况。策划阶段会有很多任务，每一项都不能马虎。这些伪造的密电信函，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1: 我在面粉厂放了一个带锁的柜子，跟明台说，里面存放的是我的一些东西，他不会怀疑。等他们人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文件放进去，就等他们来查。特高科对南田的重视，一定不会因为我几句话而打消疑虑。他们一定还会深入调查。王曼春如果这个时候能拿到这些文件，
0: 查到一些毒蝎的踪迹，特高科一定会认为有价值，这会对死间计划起到催化作用。
1: 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汪曼春的视线转移到明台身上呢？
0: 有一个最好用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孤狼自从上次为汪曼春提供了大姐保险箱的线索之后，再无建树。
1: 现在的可以派上用场了。上次明台在刺杀南田洋子的时候，不是租过两套房子吗？
0: 是啊。不过那两套房子里，所有关于刺杀南田的痕迹都已经抹得干干净净了。
1: 我们现在做的事跟刺杀南田毫无关系。这次是要再利用其中一套房子。
0: 趁着租期没过，你把明台租房子的事情透露给孤狼，他一定会如获至宝，去向王曼春报告。不过就是一套房子，能有什么关系？在这房子里头设置一套电台，找人去定时发送一些无关痛痒的电文，同时提示主回音发现电台，并汇报给王曼春。有这两个人汇报同一个信息， 王曼春一定会重视，而明台身上的嫌疑也就卸不掉了。明白了，到时房东一定就能认出明台是租客。
1: 去给杜峰发报吧，一切按计划进行。

0: 米雪大哥，最近是太累了。其实你早就知道，这天迟早回来。一旦四舰计划开始实施，无论您做哪一种决定，都要为结果承担痛苦。
1: 此舰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可关键是，无论如何，明台都无法置身事外。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太难了。
0: 疯子会同意您的计划，
1: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这是唯一能挽救明台的办法。
0: 那您呢？疯子一旦同意了你的计划，那就意味着……
1: 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会面临什么。

0: 老板，明晚吴淞口码头有批货物要交接，是特殊货物。
1: 炸药还剩多少？
0: 你要做什么？千万别做傻事。
1: 傻子做的事才是傻事。明晚之前把炸药给我准备好。

0: 干什么呢？
1: 花岗松了，我定一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0: 半夜三更的，我听到有动静就出来看看。你是在找什么吗？
1: 没找什么东西。
0: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去找大小姐。
1: 我真没找什么东西。

0: 我去找大小姐，那你到底在找什么呢？前天晚上，我发现明台藏了大额的汇票在这画框里。我想他这个财路一定不干净。他的面粉厂刚开张，哪来的盛万远的汇票？所以我就想，趁没人的时候，
1: 你想偷小少爷的汇票？
0: 盛万远，就算是他发现了，他也不敢闹。 他天天在外面吃喝嫖赌，什么事不干？他这个钱又不是光明正大挣来的，你放心好了。
1: 我怎么能放心呢？万一让人发现，
0: 嘘。

0: 小少爷为什么要把钱藏在画框里啊？
1: 前段时间他说他的面粉厂要开张，要我替他画一张油画挂在他办公室里，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我就跟他说把楼下那幅画拿过去，他答应了，可能这两天他要把那个画拿走，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了那幅画里。
0: 可他为什么不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1: 他的房间阿香每天都去打扫，而且柜子上都没有锁，要藏东西不就得动点心思吗？
0: 除了汇票还有什么？
1: 一份租房合同。

0: 我能看看吗？
1: 你识字吗？
0: 可是小少爷为什么要在外面租房子啊？
1: 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勾当，整天鬼鬼祟祟的。
0: 我还觉得你鬼鬼祟祟的呢。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替谁做事？
1: 谁给我钱，我就替谁做事。
0: 你不会真的是在替日本人做事吧？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明先生不也替日本人做事吗？
0: 大少爷是在替汪主席做事，
1: 有区别吗？
0: 阿成，我一直觉得你在明家过得很好，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1: 你别成天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明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睚眦必报。我要是学不会八面玲珑，我哪有命能活到今天？你把这家人想得也太简单了。好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
0: 刚才在楼下，你叫了我一声妈。
1: 说到底，我们还是母子。好了，快回去睡觉吧，我还要下去收拾梯子和画框呢。

好嘞。谢谢。

0: 那艘船刚刚驶出吴淞口码头，货舱就发生了爆炸。爆破规模不大，也没有人受伤，只是货舱里的货都没了，一定是明泰干的。不过他也不会承认，因为船已经摆渡给了B区才出的事。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小子还真聪明。重庆那边就没有跟我们要他的脑袋？
1: 那也不至于，只是勒令上海站严查。B 区的负责人已经回重庆述职了，怕是有去无回了。
0: 你就没什么好消息给我吗？
1: 独风愿您见面。
0: 消息吗？他肯来约，总比在大街上拦住我们强吧。76号在干嘛？
1: 按计划，朱慧英应该向汪满春汇报四个特鲁不明电波的情况了，只是我还没有收到回复。
0: 去弄明白。是。 你在秘书处什么都没学会，专学会打官腔吗？去吧。
1: 是。
0: 回来，你去约独峰见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1: 是。

0: 这里是第三战区的密码本，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吗？按照定期更换密码本的惯例，应该快到了。很好，这应该是你调到真听组以来截获的最有价值的电文。谢谢处长，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命令各部从即日起。 在各个交通要道、车站、码头严查一切入户人员，要是抓到可疑分子，不要声张，带到七十六号来，交给我审讯。
1: 是。
0: 走吧。这次行动要不要报告特高科？这种事情抓到人了就是功劳，抓不到人那就是罪过。
1: 你说报不报？还是处长想得周到。说起特高科，表面上办事雷厉风行，其实还没有我们七十六号办事得力。上次他们手上一个共党叛徒死了，闹得沸沸扬扬，好像新政府的官员都有共谍嫌疑似的。
0: 听说还把汪处长您、梁处长，甚至明长官都叫去喝茶。
1: 知道的还挺详细。我是听行动组的人说的，说特高科曾经探测到一个神秘电台，就在斯哥特路附近，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往下追查。这个神秘电波我也捕获过，以我之见，共产党的谍报电台很有可能就藏在斯哥特路附近。按照惯例。
0: 他们不会买房子，而是租房子。我们应该调查斯哥特路最近的租房信息，说不定还能捕获到共党电台。这样调查，工作量很大，
1: 逐个排查，工作量是很大，但是找到电台的成功率也会加大。也对，办法是蠢了点，不过有效。
0: 查一下这三个月以来所有招租房子的广告，一个一个查下去。是，
1: 处长。如果能找到抗日分子的电台，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收获。到时候，指挥音，我给你寄头骨。谢谢处长。
0: 进来，
2: 王处长。
1: 王处长，那我先下去了。好。
2: 王处长，孤狼约您见面。

0: 你说你手上有一条线索，是一份租房合同，关于明台。
1: 是的，王处长。
0: 合同带来了吗？
1: 现在还没有拿到。
0: 如果你没有准确的情报，就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王处长，请您相信我，我可以为您所用。
0: 以前不是吗？
1: 我和南田科长都是单线联系，现在他死了，我和日方情报机构所有的联络都断了，现在他们的系统中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0: 对于我来说，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你只是一个眼线而已。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可不想像南田一样因为愚蠢的相信你而白白的丢了性。
1: 南田科长的死是意外，凶手要杀的是明楼，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师哥就该死了？
1: 王处长，现在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明家小少爷明台自从回到上海以后，经常会神秘的消失，尤其是接管了面粉厂之后，他有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明家人的视线，独自在外活动。按照他的生活水准，绝不可能在斯科特路这样的地方租一套房子住的。
0: 斯科特路？
1: 对，阿成跟我说，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当时我就起了疑心。只可惜阿成没有把合同打开给我看，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路这几个字。
0: 明台去斯科特路租房子，他要干什么？
1: 现在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了。
0: 希望你的情报值这个钱。
1: 王处长，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我要把明家人都送进监狱。
0: 你是明家的仆人，却费尽心思要害他。你宁愿为日本人效力，也不肯给他们家留一丝一毫的情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我为明家人卖命的工作，可是得到了什么？当年他们把我扫地出门，让我流落街头，是南田科长收留了我，把我带到东北。我可以利用我的身份混在中国人中间，帮他们挖出更多的抗日分子，把他们通通都送进坟墓。

0: 王处长，我相信您跟我一样恨死了明镜。如果这次坐实了明台是抗日分子，就是打破明家伪装的重要线索，到时候您可不能手下留情啊。那我就等着他们原形毕露了。王处长。
1: 明台在面粉厂一定有秘密，如果您在斯科特鲁拿到了线索，那儿就是您下一个目标。
2: 这真的是最低价了，真的不能再低了。哼，
1: 行行行，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哎，好，来。
2: 哎呀，亲，
3: 下班呢。
2: 长官，加班吗？是。你老板给加班费吗？
3: 暂时没有。
2: 那人呢？
3: 这个时候应该在家。
2: 那到底是在还是不在呢？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5: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

0: 哦，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你们活得不错呀，在上海滩看看电影，跳跳舞，还可以经营一家像模像样的面粉厂。还有什么？你们补充一下。

0: 上海站 B 区行动组长以渎职罪被押往重庆受审，军事法庭很有可能判他死刑。你们这里倒是风平浪静，丝毫没受影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1: 您回来主持大局。

0: 怎么了？
1: 疯子来了。
0: 别着急，慢慢说。
1: 毒蜂来了。
0: 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
0: 老师说什么了？
1: 他说他会被送死。
0: 郭勋
1: 陪他出去了。
0: 老师还说什么？
1: 他还说他被派回上海来主持工作，让郭勋陪他出去一趟。
0: 他们去哪儿了？
1: 上尊俱乐部。
0: 我去一趟。
1: 哎，我也去。
0: 你别去了，留在这儿看家，帮我把油画挂起来。
2: 此间计划必须这么执行，
3: 必须这样，
2: 没得商量。
3: 我知道你。

1: 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那你居然敢来见我？
0: 你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1: 现在是你欠我的。我欠你什么？你问过我吗？
0: 我为什么要问你？我是在执行任务。
1: 可你带走的是我弟弟，
0: 现在是战时，每天都在死人。你和我都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
1: 混账！
0: 你是混账！
1: 你还敢骂？骂的就是你！大哥，混账！大哥，别打架，有话好说。
0: 你兄弟害死我了。
1: 他炸毁利川的走私货物，还有鸦片，我一家都军头的一套走私线路。
0: 徒弟是你自己挑的，学生是你自己教的，你活该。
1: 你们就不能少说一句？
0: 有你说话的份儿，
1: 也没你说话的份儿。看看你们家疯子，你丫头说别让眼，你们俩什么意思？是啊，
0: 要不然你们先打一架。
1: 你们俩先来，看看，啊，你们家的下人都有高人一等的错觉，
0: 先管好你的人吧。
1: 我记得阿成绘画画，画技总上不了档次，街头画家的水准，
0: 那也比你这个副官好，顶多拍拍三流小明星，算不上什么职业摄影师。
1: 你们能不能有点掌握点？我觉得他说的对。
0: 嗯，这话我爱听，我总算找到了一些安慰。
1: 你们俩出去。

0: 你出的馊主意，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批准，你的阴谋得逞，接下来将有人去赴死。
1: 到底是谁赴死，还说不定。我差点忘了，你喜欢即兴发挥。是啊，你还记得？
2: 我一贯自以为是，不听命令。我这个样子也风光了几年。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你撒泼的时候就像个女人，完全不讲道理吗？你别指望能力强的人态度好。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在这种地方跟你见面，人模狗样的装上流社会。
0: 这里很安全，上上下下都是汉奸走狗，当然安全。骂够了没有？没有。我就知道，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合作。
3: 我的计划里原本就没有你，我没有必要跟你合作。你的计划里是没有我，但是你把我弟弟拉下了水。
2: 我是把他拉下水了，但我也教会了他怎么游泳。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它淹死。你想淹死自己？你可真伟大！
0: 你以为我冷血吗？我告诉你，从我回到这儿的那一天起，在我心里，上海早已经不是家了，而是战场。我随时准备告别这个世界，但是我没想到，你把明太牵扯了进来。你应该知道，以他的脾气，在军统里根本就待不下去。 就算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死在自己的手里。这一点你比我看得更清楚。

0: 起。这不是你的风格。
1: 破例一次，但不是为了你。
0: 我也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
1: 我没空听你道歉。
0: 这个道歉是为了你的忠诚。

0: 做了这个计划，你不后悔吗？
1: 跟你一样，我从不后悔。
0: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需要有人冲出一条血路。我知道你担心，此间计划是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
1: 我们的计划，只要抓住时机，都有胜算。你到底怎么决定？
0: 想让日本人相信这个计划，就必须要有果断的牺牲精神。你的计划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不值得考虑。
1: 那按你的计划，我拒绝合作。
0: 你没必要跟我合作，你能够自保就行。我的计划保护了谁，牺牲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军统和上海站都需要你，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你。你这颗钉子必须一直卸下去。
1: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准你胡来。
0: 你不是说我是疯子吗？我这回疯给你看看。
1: 你就不怕死间计划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0: 你怕了？
1: 你的赌注太大，你就不怕一输到底？
0: 赌注越大，赢面就越大。
1: 你想不想跟我赌一局？
0: 赌什么？
1: 你赢了，仍然按你的原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明天来了，
2: 谁叫来了？
3: 明台，你怎么来了？

0: 你们认识？
1: 认识。不认识。刚刚认识。
2: 对，刚刚认识。
3: 这明台来了吗？叫他进来吧。
2: 是，
1: 请吧。

大哥，这位是舍弟明台。明台，这位是王先生，从南京来，想跟新政府做点买卖，打个招呼。

0: 王先生，你好。
1: 你兄弟看上去人不错。
2: 我们家的孩子个个安分守法。
1: 令弟看上去温文尔雅，颇有儒将之风。你们明家的风水真好啊。
2: 那是，我们明家家教严明，向来是养花养牡丹，养草是兰草。
1: 啊，我可就惨了，养花养成刺儿，养草成野草。
2: 明太，你来坐。你替大哥打一局，要是赢了要什么都行，你要是敢输，你下去吧。

0: 我来洗牌。
1: 这恐怕不符合规矩吧？
0: 规矩是我定的，你在这儿就要听我的，所有人都要听我的，明白吗？
1: 明白。
0: 其实赌博不是我的强项。
1: 对，你的强项是洗牌。
2: 我大哥刚来输了吗？
1: 你大哥也许诚心想输。
2: 想输就能输，那输也是赢吗？
1: 无论你大哥输还是赢，他都能找到合适的理由。
0: 原来赌场如战场，别让咱们名家的声誉扫地。
1: 说得好，赌场如战场，从来都是名师出高徒。我看好令弟。
0: 那是，要不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1: 废话少说，开始吧。
0: 两位谁先请？
2: 王先生比我年长，您先来。
1: 我跟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2: 但您比我年长，我应该尊重。
1: 令弟真讲理，
0: 礼多人不怪嘛。

0: 人。
1: 不看底牌就跟，
2: 事先就知道底牌，那多没意思。

0: 形势瞬息万变，我就是喜欢绝处逢生的感觉。
1: 年轻人就是爱冒险，不过凭我的直觉，你赢不了。打牌靠的是技术，不单单是运气。
0: 不单单是运气，那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咯。我就赌自己鸿运当头。
1: 令弟的牌风很怪异，横冲直撞，一点不像你的风格。
2: 他原来不这样，从来都是稳扎稳打，不无为也。也不知道从哪个疯子那儿学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本领，就开始变得以小博大，剑走偏锋。
1: 如果令弟今天赢了，你应该好好谢谢那个疯子。
2: 我们拭目以待。

0: 你的胃口大，我输得起。
1: 林泰，你可以走了。
2: 王先生再见。
0: 年轻人。

0: 千万不要以为你赢了。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
1: 输赢在一念之间。我赢了这一局，还有下一局。
0: 如果有下一局，年轻人，记着，一定要压到底，因为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洗牌的会给你发一张什么牌。

0: 我们快要订婚了，王先生，您能来吗？
1: 当然，祝你幸福。

0: 真没想到，我们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还要面对背叛。我们只会被朋友背叛，敌人是永远没有背叛和出卖的机会的。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计划？你就不会为这个结果感到恐惧吗？
1: 只要结果是我想要的，无论他伤害到谁，我都会坚持做下去。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不同。我佩服你的勇气和毅力，
0: 即使你会伤害我。你还好吧？不好，一直都不好。 我就盼着有朝一日，谁能把我出卖了，把我拉出水面，让我正大光明的站住，哪怕是站在刑场上，告诉天下人我名楼不是汉奸，我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
1: 别做梦了。很抱歉，选择了明台做死期。他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应该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我还有别的方案，你。 需要我改变计划？我们可以死，其他人都可以死，唯独我兄弟不能死吗？是我害了这孩子，早该料到的。这个计划事关第三战区未来战役的成败，只有你去执行。 我才能放心。我一直相信你的判断。从今天起，我会换个地方待着。

该走了。走吧，别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了。

1: 他已经是我的妻子了，我想跟他订婚，你真的会去参加吗？当然，我要祝他幸福，哪怕幸福很短暂，明天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想在场。
0: 见之前，不要再露面了。

好了好了，已经很帅了。哎呦，我的小少爷，能不能快一点？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再不下去，大姐该着急了。

0: 每次都那么磨蹭，不让人家程小姐等急了。
1: 哦，
2: 他是表面磨蹭，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那你先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 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在策反我之前，还是在策反我的过程中？
1: 如果是我，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0: 我是因为爱你才会变得愚蠢，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1: 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念在一起才是永恒。
0: 你就是我的信念。
1: 我知道你不仅选择了我。
0: 你能不能暂时把工作放一放？
1: 是你先挑起来的。

0: 你看他俩多恩爱呀、啊！结婚后，一个打理生意，一个相夫教子，你呀、啊，就等着抱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吧。
1: 可不是，我就盼着锦云给我们名家开枝散叶呢。嗯，大的那个我是指望不上了，还好有明台，也算我没白操这半辈子的心。
0: 我在燕云楼定了席，吃完饭我们去天蟾舞台听戏啊。
1: 好啊，难得今天这么好的心情。
2: 你跟汪家那个丫头是不是还有来往啊？工作上的来往。
3: 王家的人不能碰，别说他是仇人家的孩子，就算他是世家子弟，可他现在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你没干丧良心的事儿吧？
4: 大哥，我就是替周佛海先生看看文件，打理打理经济事务，给政府出出经济计划，你不要想偏了。
3: 你水太深，我看不透。
5: 大哥，明堂哥，来。
3: 听说你把面粉厂给明台了。
4: 是啊，这孩子呀，被我大姐给惯坏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亲戚高，出手又不高，我能怎么办？把面粉厂给他，让他试试水，学着自食其力吧。哎，
6: 大姐，这个是明台亲手调的鸡尾酒，让我拿给二位姐姐尝尝。
7: 哟，这颜色好漂亮啊。
8: 你可真听他的话，他让你拿你就乖乖的替他拿。
6: 这酒叫什么名字啊？他说这酒叫灰姑娘。
8: 你这个老实孩子呀，由着我们家明台糊弄。
6: 你嘴上这么说吧，要是锦云欺负明台，你就心疼了。
8: 我才不心疼呢。明天呀、啊、我要回趟苏州去，向明家的宗族长辈们报个喜讯。等回来以后，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把成亲以后的规矩都讲给他听，保准呐、啊、他娶了锦云做个好先生。嗯。

0: 很抱歉，今天把你叫过来谈工作。哎，
1: 老师，那天没跟您说上话，这次您回来。

0: 经历了这么多，这块手表对我的意义和以前不同了。今天我订婚，一定得带着它。
1: 可是余曼丽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戴过这块手表。压箱底儿就是压箱底儿，而且你今天带着它，不单单是想带着它吧？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
0: 我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
1: 做了什么事儿，你心知肚明。说实话，军统走私这件事情我知道，国家现在处在战时，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军统走私这是迫不得已。你知道这回整条船的货物意味着什么吗？当然了，你不炸我反倒觉得奇怪了。
0: 老师，这件事情无凭无据，凭什么就栽在我头上？您要一定说是我干的，我就说那是您教的。
1: 哼，这话我爱听。能干出这种出格而且有种的事儿，一定是我王天峰亲手带出来的。多好啊，真喜欢这种温暖又有人情味的家庭聚会。只可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这个国家，而不单单属于自己的家。
0: 有任务吗？
1: 有一个重大且艰巨的任务需要你的行动小组去完成。
0: 什么时候？
1: 马上。有一份第三战区的密码本，需要你跟余曼丽去完成传送任务。情报的交接指令在这里。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也为了迷惑敌人，郭麒麟会在指定地点拿到一份相同的密码本，一真一假，一真一假，两份密码本同时送往第三战区。我们在真本上做了特殊标记，事关重大，第三战区数百万将士的生命掌握在你我之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是。
1: 行动代号丧钟。
0: 您和我大哥是老朋友吗？
1: 朋友谈不上，算是独友吧。我们俩打赌打了一辈子，就看谁先弄死谁。我以为你不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明谈，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珍惜美好光阴。

中了这块票，咱们家小少爷这次就是真的有口难辩了。行动吧，现在。 丧钟敲响了。

0: 附近有哪些房子在出租。
1: 是。
0: 我们在斯科特路133到137号附近路段捕捉到了这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并成功截获了一条密码。经侦听小组联合破译，确定这是毒蜂使用过的密码。情报内容是：汇丰银行12号第3区速递毒蝎。
2: 确定电波具体位置了吗？
0: 基本锁定在斯科特路133、135和137号。
2: 立刻秘密抓捕斯科特路133、135、137号住户，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2: 今天几号？
0: 今天28号。
2: 这条电文在说什么呢？
0: 卑职也是一头雾水。电文里虽然指明汇丰银行，但银行里并没有什么第三区。银行里的业务跟数字有关的太多了，这个12号牵扯的范围也太广了。
2: 一般交接情报会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像银行这种地方，如果双方不见面的话，除非靠保险箱来传递情报。12号，
0: 这个月的12号已经过去了，离下个月的12号还有2周，行动应该不会拖延这么久。
2: 银行里最安全的地方，除了金库，就是保险箱。12号，应该不是行动日期，而是保险箱的号码。
0: 有可能。那么第三区呢？
2: 第三区就是第三战区，速递。速递什么呢？
0: 会不会是之前那条电文里提到的密码本？
2: 那就说得通了。通知行动队集合所有人，马上去汇丰银行。
0: 是。
2: 梁处长，有事吗？
3: 王处长，汇丰银行地处法租界境内，你可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抓人。
2: 明白，我会叫人隐藏在整个银行营业厅，守住前后门，瓮中捉鳖。

0: 去，就像雨水冲出来了一样。我把明台的手表扔在了案发现场，就等着76号的福尔摩斯们去破案。
1: 朱慧一那边呢？
2: 所有重要的线索全都抛出去了，这些信息会引导王满春把目标转向明台。我们现在已经相当于把他出卖了。
1: 杜峰有什么话吗？
2: 杜峰说，如果毒蝎被捕，他就照你的方案来。可如果今天出了什么岔子，指挥权就归他。
1: 我跟杜峰谈过他的行动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任何细节。虽然我知道他的方案一定更有效，但也一定会更致命。就看今天王满春

0: 先生，你找谁啊？
1: 我是来应聘会计的。
0: 哦，在三楼。
1: 谢谢。
0: 不客气。

0: 我来开一下保险箱。
1: 您多少号？
0: 18号。
1: 好，这边请。
0: 好。
1: 您最近生意怎么样？
0: 哎，马马虎虎吧，小本生意而已。
1: 对不起，这是金库，您不能进来。
2: 我就是来开个保险箱的。
1: 哦，那您先到柜台办理下手续。
2: 手续？
0: 先生，请跟我来。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请进。您找谁？
4: 你好，我是航运公司的，来取这个月货运代理的结算凭证。
3: 李乡里呢？一直以来都是他来取的呀。
4: 李乡里病了，我是他的助理。
3: 好，请等一下。

这是你新开的保险箱，29号，钥匙一共有2把，你1把，我1把。

0: 您放心，我们的人已经进入金库了。怎么回事？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我需要你离我远一点。
2: 过去，走，过去，走。
1: 我们的人进去多久了？

0: 你们从后门出来过吗？
1: 没有啊，我们俩一直在这儿，没人从后门出来。
0: 废物！封锁附近街道，搜查可疑人员。
2: 这是。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王处长，久仰了。彼此彼此，汪处长。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处长，密码本藏哪儿了？
1: 丫头。你找错人了，
0: 是吗？那也许我搞错了，但是王处长这次回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1: 家事。
0: 哦，王处长什么时候在上海也安家了？
1: 告诉你也无妨，军统有一条运私货的船在吴淞口被炸了，上面的人怀疑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0: 可是据我的情报所知，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并且已经秘密处决了他。我说的对吗？
1: 76号的情报果然名不虚传。
0: 过奖了，术业有专攻而已。
1: 上面的人认为此事并非他所为，应该另有其人。为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命令我秘密调查。

0: 合情合理啊。
1: 实话实说，
0: 堂堂一个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大白天冒死出现在上海，仅仅是为了一条被炸毁的走私船，为了钱你连命都不要了？王处长，你当我是小孩子吗？
2: 处长，要不要把王天峰送到特高科？
0: 到手的功劳送给特高科？亏你想得出来。
2: 他可是军统出了名的疯子，想让他束手就擒已经是难得了，他可不会轻易开口，拼到底一头碰死了，我们在特高科就连这个功劳也捞不到了。
0: 他进了我76号，要死要活我说了算，想什么都不说就横着出去，做梦。
2: 处长有什么手段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开口啊？
0: 你以为只有死才是最可怕的？
3: 王处长，警察局在郊外发现了小琴的尸体。
0: 小琴？抬走吧。
4: 是。王处长，小琴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身上的钱物都在，不是劫财，衣服整齐，也不像是劫色。
0: 交给法医处理吧，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这几年这块表的销售清单。
4: 几年？两年内？
0: 五年。
4: 王处长，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0: 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立刻行动。
4: 是，王处长。
0: 你要记住，像这种限量款的手表，每卖出一块都会有登记，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想象中那么大。懂了？
4: 懂了，王处长。我现在就去。
0: 明长官，你确定？
4: 我也不敢相信，跟表行反复确认，他们登记是明长官购买的。
0: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出去吧。
4: 是。
2: 汪处长，
0: 什么事？
2: 斯科特鲁137号发现一部电台，但是文字信息全部被销毁，我们的人正在追查房东。
0: 我本来是可以给你记一功的，可是你只查到一部电台，并没有抓住使用电台的人。
2: 虽说没有抓住嫌犯，但是只要找到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总有一线希望能找到这只毒蝎。
0: 你是说斯科特鲁？
5: 明台在油画框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鲁这几个字。
0: 一个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我问你，一个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
2: 如果这个花花公子是伪装的呢？他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作为伪装的假象。
0: 尽快找到那个房东，有他的指认我才能放开手进行调查。
2: 是。

0: 抓住了毒蜂。这可真是奇功一件啊，南田科长在任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居然做到了，我一定要为你庆功。怎么样，他招供了没有？
1: 还没有，不过据我分析，他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人。
0: 好，顺藤摸瓜，你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这下76号足以让特高科刮目相看。关键是要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1: 我已经有方案了，我准备制造一份口供。
0: 哎，我这里也不是不透风的墙，具体的细节你还是不要说了，避嫌，懂吗？我只要等着看你成功以后的报告就好。
1: 是，我懂了。还有，我们在斯科特路发现了军统行动组毒蝎的电台，有迹象表明他会参与这次护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够将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
0: 太好了，这次行动过后，我会向周先生提议由你来主持76号。
1: 职责所在，我倒没想那么多，只是
0: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1: 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
0: 你说。
1: 师哥是不是在这家表行买过一块表？
0: 应该是吧，明凯喜欢收集名表，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买来送给他。怎么了？
1: 这块表还在吗？
0: 你等一下。阿成，你来一下。这块表有什么问题吗？
1: 小琴的死可能跟明台有关。
0: 什么？
1: 我们还在调查，这不是最终结果。
0: 王处长，大哥，你找我。你看看，明台的这块表还在不在？应该在吧。现在马上回家去找。
2: 小少爷不在家，我怎么找？
0: 人不在就把他房间给我抄了。人在不在不要紧，这块表一定要在，必须在。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回去找。
1: 师哥，你先别生气，我就是问问。
0: 安川啊，小琴的死跟明台真的有关系吗？
1: 如果这块表不在的话，那应该是有关系。
0: 你记住，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一定要秉公执法，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你就手下留情。
1: 是，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哟，挨打了。我见过那种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死的人，他们不是圣人，就是妄自尊大的疯子。而你，王先生，你不是圣人，更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疯子，否则你也不会坐

本来是不想用这种手段的，太下作。是你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口供，这上面有你的手印。当然了，这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按下的。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你是什么时候叛变军统，又是如何炸毁吴淞口走私船只的。我明天只要把这份口供登在报纸上，那我76号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们军统会如何处置你和你的家人，就不用我多说了。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不但把这份口供销毁，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一笔意想不到的报酬，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王处长，距离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一旦我发现密码本被安全地护送出上海，就是这份口供登报的时间。你是个聪明人，自己斟酌一下

0: 好吧。
1: 等等，你能保证言而有信？
0: 大家都是同行，这点规矩我懂的。
1: 有两个密码本，我知道他们的接应地点。
2: 杜峰指示，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郭群为第一路，负责护送密码本到赫德路137号。
3: 嗯，
2: 我和于曼妮为第二路，我会先护送你到川沙古城，你从那里出发，把密码本护送到第三战区，明白吗？
3: 明白。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4: 我身上的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三战区。
3: 你如果真能到第三战区，那你身上的密码本才是真的。
2: 如果到不了呢？
3: 那你会少半条命。
2: 你去参加情报顺利吗？
3: 顺利，收到情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遇到点麻烦。
3: 怎么了？
2: 我的感觉不太好，像是被人出卖了。这次去汇丰银行像一个陷阱。
3: 谁会下这种黑手？
4: 自己人。
2: 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

0: 对了，临行礼物。
1: 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的结婚照。
2: 我看看。
1: 你这拍的什么呀？
0: 这挺好的呀，这曼丽，你看看。
2: 拍的真好。
0: 行了，收拾吧，就这一张了，底片我已经销毁了。

0: 准备出发，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我们还会有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要度过。 你总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问，说明你成长。英台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他当初进军统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因为我知道要想赢得胜利。 把自己最亲爱的人给填进去，我宁可自己现在去取代他的位置，而不是。
1: 不在。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必须行动组会帮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等到信号灯一亮，你就出发。
1: 恭喜你。

0: 祝贺你订婚。
1: 谢谢。
0: 你不必担心我，也没什么对不起我，原本就是我贪心。就不属于我的，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忐忑呢？其实我还是应该高兴，至少你对我还有愧意。
1: 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永远的生死搭档。

0: 闭了这双眼。
1: 你别胡说。

这次行动结束以后，我会彻底和军统撇清关系。我希望你也不要久留了。我懂，但是你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我，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这些共产党可好了。 策反了一个，还赚了一个。不过组织上是有程序的，不是想来就能来。你要是去了，我就必须去。生死搭档。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

0: 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6: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今天的新闻。净守护世界急救日，关注120背后的急救先锋。有效果 AI 哨兵上岗，破解老旧社区消防难题。说健康，秋燥来袭，读懂季节带来的身体信号。护安全，带孩子乘坐扶梯，这些地方要警惕。
7: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常年坚守在一线守护大家生命的急救先锋。他们不仅是医疗技术的执行者，更是与死神赛跑的先锋，用专业与担当筑牢了生命的第一道防线。他们就是院前急救医生，只要电话一响，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必须立刻出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急救医生谢静云，感受急救一线的真实夜班日常。

0: 是刚才是在劳动吗？还是是哪个在做啥子吗？
1: 上班。
0: 关新民吃的啥子药？
1: 这边有。
0: 嗯，现在都规律服药没得嘛？我叫谢静云，我从事急救工作有9年的时间了。在急救中心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一个出车的工作。胸口疼不疼？
2: 他胸口疼的话，我说出哪个？
0: 家属赶来，你们再回来就是了。胸痛，胸痛，他之前有冠心病，走路嘛，然后突然又开始痛，血压150多的80多。
3: 谢静云所在的重庆市120指挥调度中心负责重庆中心城区的急救调度，全市的120电话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系统分派给最近的救护车。这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去年一年，这里就接到了50多万次。

0: 急救电话。
1: 请问地址在哪里？渝中区。
2: 出去以后，我们会提前在救护车上会先和病人家属取得联系，会先问一下这个病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现在又不好了吗？还是怎么吗？
3: 对，他现在又晕倒了，然后我们给他喂那个药。
1: 你他现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不要给他喂任何东西了哈。
2: 还没醒过来吗？
4: 醒了，又好点了。
1: 窝里咋哟？
2: 哎呦，你们那个检一下噻，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我跟你说，有些人觉得中暑没得啥子的，你看你都抖了，我都晕了两道了，给你消下毒哈，啊，消下毒，消下毒哈，长到床，哎。
0: 急救中心每晚安排四组人员同步值班，高峰时段往往上一趟任务还未收尾，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来。谢静云的班组刚返回站点，新的急救指令便即刻下达。
2: 走吗？
5: 这刚回来就要走吗？
2: 对对对，他这马上又派了一趟任务嘛，相当于这个回来，然后他们其他人也都全部都在出车嘛，然后所以说就只有我回来了，所以说就只有又我就马上又走。
5: 连轴转。
2: 嗯，对对对，就是这个就忙不过来了嘛，就是只能就赶快又去接下一个病人。看吧，就这个屏幕上全是红的，表明所有的人都在出任务。已经习惯了，因为也上了这么多年了嘛，有的时候会觉得会影响自己的作息，就比如说就算不上夜班，我晚上也睡得很晚，虽然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就有点改不过来了，然后感觉夜班上多了白头发也多，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做到这个工作了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的。
1: 喂，你好，你们打的120吗？
0: 任务随时会来，哪怕在休息时间，谢静云和同事们也保持着随时能出发的状态，手机放在手边，调度室的动静时刻留意着，任务一来马上就能走。
2: 其实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它能够带给我一些价值感，有的时候你救了人，你真的会觉得很高兴的，这个人本来可能救不回来了，但是在你的努力之下这个人活过来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6: 向一线医护工作者致敬，也想问问大家，世界急救日，你有什么话想对急救先锋说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7: 昨天，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落地，已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
6: 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安徽展团以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为主题，围绕量子科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文化贸易、中医药康养六大领域集中展示了一批服务贸易创新成果。
8: 我现在是在本届服贸会的安徽展台，在我身旁这一个就是由中科林希带来的工业零销手，他的身上共有22个自由度，可以完成像写毛笔字这样的一些精细化作业。在现场呢，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前来交流咨询。
9: 灵活舒展，指尖拿捏，落笔运笔一气呵成。这款工业灵巧手已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既能完成轻柔抓取易碎物件，也能胜任化工高危环境取样、电机精密装配等严苛的工业作业场景。
10: 展会期间我们受到了不少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咨询，也收获了意向订单。我们希望借助福茂会这一平台，把安徽的智能制造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9: 一部展台另一侧，一台轮臂人形机器人正忙活着模拟零售小店的全流程服务。
10: 我们目前的这个小店已经在30多个具体的场景中做了落地，

0: 主要是在上海、合肥这些城市，很多的商业街进行了一个布放。土猫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企业跟 C 端的用户直接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共同的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1: 从聚山智能到量子科技、低空经济、中医药康阳，安徽展团带来的创新成果覆盖多个前沿领域。本源量子、国盾量子展示量子计算与量子安全最新产品，新灿科技、图蛙科技等企业带来触控芯片、数字创作调控台等人工智能应用，合肥易飞特展示覆盖农业、工业、巡检等场景的培训无人机，安徽中医药大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来 AI 智慧屏、AI 智能诊等产品，吸引了不少行业合作伙伴关注。
2: 我们本身企业呢是做这个生命科学的，在了解了我们安徽目前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这些 AI 包括智能的诊断服务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跟现在很多中医院有很多深度合作的空间。
1: 科技硬实力之外，徽派非遗文创成为展会上的人气板块，宣纸、宣笔、徽墨、设砚及多款创新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选购。
3: 这回带过来的话，有比较有特色的，有这种今年很火的立体唐马木，是类似于一个小马的一个造型。我们徽州鱼灯最近特别的火，我们还带来了徽州鱼灯的这个造型的墨条，有很多的顾客来购买，像这几天的话已经销售掉了很多的产品。
1: 本届服贸会上，主展馆安徽共有11家企业参展，其中图蛙科技 Tourbox 系列数字创作调控台及数字创意交互解决方案、本源量子算力服务出海项目成功入选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此外，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4: 老旧社区多，高龄独居重点人群基数大，一直是部分老城区消防安全治理的难题。传统人工巡查处置存在盲区多、响应慢等短板。今年4月，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正式上线了德胜哨兵智慧消防系统，依托 AI 算法与上万台感知设备，把原本分散的各类消防设备数据串联起来，一起来看一下治理效果。
5: 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的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这套名为德胜哨兵的智慧系统正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之中。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各个社区的消防设备的实时的分布的情况，以及报警的统计的 AI 的分析等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实时的展示。
6: 系统弹出的报警信息里包括事发地、警情类别、时间等，当班的消防员立即通知了该辖区的工作人员。
7: 德外大街西社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院新9号楼烟感报警，请处置。
8: 德外大街西社区收到。
6: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赶到了这户居民家。
9: 您家刚才报警了是吧？
10: 哦，
9: 吃过错。
10: 哦，不，刚来做饭来了。
6: 原来老人做着饭忘记关火就出门遛弯了，锅烧干后产生了大量烟雾，触发了烟雾报警器。
11: 我觉得是个新技术，让老百姓更安心。因为这现在岁数大，他记性不好，你做着饭，坐着那个什么，火上着着，经常忘，这都是险情危险情。有的这个呢，第一时间社区就知道了，一知道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或者说就赶来了。
6: 从接到警报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完毕，整个过程只用了8分钟。据了解，德胜街道辖区老旧建筑占比达到79%，高龄独居重点关爱人群超过5100人，给消防治理带来不小的压力。针对这一痛点，德胜哨兵将接到不同时期、不同品牌的各类消防物联感知设备统一接入平台，对于不具备联网功能的消防设备，采取了更新换代等措施，同时打通了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建设的各类消防系统的数据通道，实现多种系统动态一网监管。智能预警后，系统会根据报警点位自动派单，基层力量迅速联动，实现火情事件的闭环处置。
12: 过去呢，我们接到报警以后呢，我们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找位

0: 现在我们依托 AI 系统平台，如果说发生报警的话，我们会自动弹出它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包括建筑类别，消防通道呢能够是否能够通行，核警时间呢比以往要超过80%，给我们的救援提供了这个宝贵的时间。
1: 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不能马虎。
2: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3: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1: 在中医看来，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二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
2: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3: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饮，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2: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1: 我们再来关注孩子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平日里不少宝爸宝妈带着孩子去商场玩，经常要乘坐自动扶梯。出于好奇，有的孩子会把自动扶梯当成大玩具，由此引发的意外值得警惕。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自动扶梯有哪些地方是尤其危险的呢？咱们一起来看。
4: 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齿板和梯级的缝隙和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咬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洞鞋紧靠毛刷边缘，

0: 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1: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0: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入，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危险。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远离梯级两侧缝隙，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家长带儿童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上猪齿板与踏板间的缝隙。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8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当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2: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也非常的大。
0: 在消防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1厘米宽。试验中，消防员将手指模型深入缝隙中，
1: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0: 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被卡住手指甚至手掌。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试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20斤的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一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3: 近日，武汉野生动物王国一只名叫小秃的秃鹫，凭借蹦跳上班的魔性步伐走红网络，被网友戏称为最快乐的打工鸟。

0: 视频中，这只一展可达三米的大型猛禽走起路来外八字摇晃，昂首阔步，被网友调侃自带大佬巡山气场。饲养员介绍，他性格活泼外向，走起路来步伐张扬，遇到挡路的对象，即便是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会直接一脚踹开，被网友戏称六亲不认。
1: 一般的话我们是不会让他跟动物其他动物轻易碰面的，他们是毕竟他是比较凶猛的嘛，天不怕地不怕呀，
2: 嗯，
1: 看人就打，看人就揍。
2: 那你怎么去靠近他呢？
1: 哎，我也靠近不了他，只能说是他想让我靠近的时候，我就得跟他靠近吧。那比如说挡在他前面的人啊，他都会来一脚踹他呀，展现他的地位。
0: 从出场到谢幕，小秃每天的营业时间确实只有一分钟左右。这段由饲养员随手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刷屏后，其魔性的步态和松弛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网友共鸣，许多游客更是慕名来到武汉野生动物王国打卡。
3: 我一开始我还以为秃鹫是秃的，没想到毛发很茂盛，果然就是上班时间短就不脱发呀，蛮好玩的，我们挺喜欢过来看他的。
4: 今天在我们童话剧场看到了他，然后他也是蹦蹦跳跳的，感觉他上班太开心了。因为这个秃鹫的话，他应该也是属于猛禽这种类型的，我们就是安静的去看他就好了，也不能跟他去近距离的去接触。
0: 秃鹫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大自然的生态清道夫。饲养员介绍，秃鹫腿部粗壮，脚爪钝圆，地面移动时本就带有小步高频的弹跳感，这属于物种本能，有助于抬高视野观察环境，也是起飞前的预备动作。小秃蹦跳的格外亢奋，是它熟悉园区环境，心情愉悦放松的表现。
5: 我们更希望是向公众传递的理念是尊重自然的天性，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比如小秃蹦跳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他在心情愉悦时为了抬高视野适应起飞的准备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0: 目前小秃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提醒，工作日上午11:30

0: 下午16:30，游客都能看到秃鹫准时上班。周末除了上述两个时段外，14:30还有一场加长展示。园方呼吁游客在观赏时保持安静，文明观鸟，共同守护动物的自然天性。
1: 9月9号，安徽卫视王牌综艺《男生女生向前冲》录制现场活力满格，节目总冠名商元气森林冰茶品牌专场快乐开启，专场集结了42名企业代表选手，组成5支战队逐梦闯关，大家全力以赴，灵活跨越赛道障碍，一次次奋力托起队友，挑战自我。
2: 今天特别幸运，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节目，然后今天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并肩作战斗，一起努力，然后一起向前冲。
1: 本期赛事全程以公益为内核，选手们奋力拼搏，斩获的2台冰箱奖品以及冰茶饮品均用于公益捐赠，送至合肥市工会幸福驿站，送给奔波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们，以沉浸式闯关传递全民健身的活力理念，践行企业公益担当，
3: 把我们向前冲的成果变成对户外工作者、对消费者的关怀，那我觉得这个比我们自己拿回家更有价值，也体现了我们企业回归社会的价值的意义。
4: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您会种树吗？是不是印象当中种树是件复杂的事儿，得挖坑、植苗、填土、浇水？下面呢，带您见识一种高效植树技术——微创气流植树法，只要10秒就可以栽下一棵树苗。这个方法也让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变成了绿洲。
5: 挖坑、植苗、填土、浇水，4步，一步到位，一气呵成。
6: 今天手把手带你学微创气流植树法。如果你站在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那你可以打一个1米深的洞。如果你学会了打洞，那你接下来需要塞进去一棵树苗，植苗后快速用水完成填土。洞填好后，你顺势就学会了浇水。依照这个方法，你又继续种了几棵。4步快速的植树，让你拥有了绿色的沙漠。这就是库布齐沙漠大面积植树的方法。恭喜你学会了沙漠植树的智慧。
4: 这种技术主要适用于沙漠、沙地等疏松土壤环境，不仅效率高，成活率也能大幅提升。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荔枝风景线。9月的新疆阿克塔斯草原，雪山云雾缭绕，骏马踏风而行，牛羊悠然吃草，调皮的喜鹊立于羊背，自在惬意，仿佛草原上最得意的旅人，画面松弛又治愈。

草原动物的默契共处，看起来喜气洋洋又生机勃勃，世界就是这么的美丽又广阔。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会爆炸的真菌您见过吗？下面带您来认识一种自带瞄准系统的真菌水玉梅。它喜欢生长在食草动物的粪便上，别看名字清新，它却有一项惊人的本领，发射孢子囊。同时它还能感知光线，让孢子囊梗朝向亮处生长，再将孢子囊射向有光的地方。有些水玉梅的弹射距离能达到1到2米长，以此把孢子送离粪便，寻找新的传播机会。

大自然生生不息，魅力也是无处不在。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人真的会变迟钝。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发现，单一重复的生活环境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一直困在封闭室内，思维容易僵化，而户外开阔的视野可以调节情绪，帮我们找回消耗掉的精力。建议呢，大家多出门走走，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适度活动能促进气血流通，经常疲惫乏力的人尤其适合，可以去选择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这类轻运动，别久躺久坐，不然的话就特别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气血愈发淤堵，而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更加容易疲惫。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与来皖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从曾经的缺芯少屏到如今中国屏的崛起，特别节目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一起回顾一块屏的逆袭之路。在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安徽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力争2026年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安徽各地积极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1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来皖指导合肥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库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3: 座谈中，张建云、贾金生、王九大、王小毛、盛金宝、孙勇、朱清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董铺水库和大房营水库等改造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流域系统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建议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紧盯大坝主体、闸门起闭设施、行洪通道等关键部位，系统评估老旧水库防洪能力、安全预度和功能定位等，通过优化工程设

即提高分流能力，打通行洪泄洪堵点，加强大坝安全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提升水库安全韧性。

0: 推性有效性，加快推进董铺水库、大防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和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压紧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水库改造提升、防洪工程建设、全域水患治理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我们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张曙光参加。
1: 从缺芯少屏到全球每四块屏幕就有一块中国造，18年间，中国显示屏产业完成了一场逆袭，而安徽在这场逆袭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这场逆袭的背后究竟藏着中国制造怎样的突围密码？
2: 你以为这是一块布，其实它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扶手箱，其实它也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鱼缸，它还是一块屏幕。走进合肥维信诺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屏的奇幻世界。特别是企业自主研发的 VIP 智能像素化技术，突破了传统 OLED 生产工艺的局限。
3: 这个技术呢，是对我们整个 OLED 显示制造技术的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啊！我们把半导体光刻工艺引入到我们 OLED 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啊，与我们的传统蒸镀相结合，分辨率更高，亮度更高，寿命更长，还有我们的功耗更低这些特性啊。目前我们对外公开的申请发明专利有1000多项啊，这个专利还在以按照天计算的增长的过程中。
2: 技术上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屏的逆袭积蓄底气。而在本世纪初期，局面远没有这般从容。全国90%以上的液晶显示屏依赖进口，一块15英寸的液晶面板，日韩企业张口就要200多美元。那时的合肥已是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之一，但彩电的上下游配套率仅30%，最大的瓶颈就是屏。安徽省新型显示行业协会会长王厚亮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至今还记得心里那股憋屈。
4: 每年进口要花多少钱呢？要花400亿到500亿美元，在咱们国家呢，进口的这个大宗货物里边，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排在第四位。中国的企业辛辛苦苦的这个生产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利润呢，都是被国外的这个液晶面板的企业呢拿走了。咱们国内的企业呢，你不要说发展了，连生存呢都非常困难。
2: 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合肥市牵手京东方投资175亿元建设国内首条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这也就是后来被屡屡提及的合肥模式。不过打破空白不等于摆脱受制于人，向着更高世代更前沿技术攀登，成为合肥与京东方新的目标。此后10余年间，京东方又相继在合肥落子8.5代线、10.5代线。
5: 这三条产线呢，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时间的意义。6代线这条产线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国液晶显示产业的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8.5代线是一个跟跑啊，到并跑的一个阶段啊，到10.5代线，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领先的地位。
2: 随着京东方三条产线以及维信诺 AMOLED 6代线等一批投资超100亿元的重点项目在合肥落地，吸引了近300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于此，全产业链累计投资超过2000亿元。在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经贸局，一张新型显示产业全景图记录着这条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
6: 近几年的话，我们新站高新区的新显示产业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那今年以来，我们在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新招引了1元以上项目10余个，总投资近100亿元。
2: 一块屏的崛起从来不只是龙头企业的独角戏，一块显示面板的制造大约需要经过300多道的制程，背后是偏光片、光刻胶、显示驱动芯片等数十个细分产业的精密协作。在宛为高新的洁净车间里，一张厚度仅30微米的光学膜正在产线上匀速成型。为了让这张膜在薄与韧之间找到

0: 到最佳平衡点，张前磊和团队已经数不清熬过了多少个调试之夜。
1: 我们在研发初期的时候三点试错走了很多弯路，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慢慢摸索了出来了一些经验，从原料到工艺再到产品结构性能，最终到下游实际应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分析思路，最终的话我们是实现了 PV 光学膜的国产化。
0: 曾经缺锌少屏的日子有多憋屈，现在中国屏的崛起就有多提气。京东方车载显示出货量全球第一，维信诺柔性 OLED 面板出货量全球前三，世牙科技建成全球首条12英寸硅基 OLED 量产线，安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4000万平方米，约占全球的10%。目前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市场占有率均居全球第一。一块屏的逆袭映照出安徽制造业攀登的轨迹，镌刻着中国制造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的坚实步伐。
2: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精彩开启。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以实景化沉浸式全天候为特色，汇聚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3: 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安徽各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开展科普活动。
4: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的现场。大家看我手指的这套设备，它就是由中国联通公司带来的无人机载信号探测设备。那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遇险人员手机关机的状况下，也能够精准地进行探测搜寻，帮助我们快速地找到失联人员。
3: 这套信号猎手由中国联通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主打应急救援立体搜救场景，可从空中快速搜寻目标线索，最大搜寻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
5: 我们把这个通信技术和这个低空技术结合，目前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到了可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这场活动啊，能够推向内地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转化的市场。
3: 从低空到量子，从聚变到人工智能，活动现场汇聚了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合肥市科学岛同步集中开放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6: 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科技感的东西，我以后也要多做这些科学的事情，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3: 这段时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分别走进阜南、石台等地，通过机器人展演、科学实验秀等形式，让观众不仅能现场观摩科普展品，还能自己动手互动体验。
7: 刚才我做了一个大气压强的实验，上去了，手上的洪荒之力都没有拉开，把我手都给拉红了，说明大气压强是真实存在的。
3: 科技赋能成长，科普点亮未来。在铜陵等地，2026年度安徽省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全省校园巡讲开讲，内容涵盖心理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8: 但还没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更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他们，科学家精神是爱国和求实，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
3: 陆安、蚌埠等地师生们走进航天科技馆、农业示范基地，体验太空 VR 模拟，感受科技赋能农业。在滁州、亳州等地，涵盖力、光、电、声等基础科学知识的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科普人员现场讲解科学知识。肥西、灵璧、岳西、莱安等地多部门联合设点，将科普服务送进乡村社区，向群众普及人工智能应用、农业种养、应急避险等实用科普知识。
9: 今天的活动科技感非常强，尤其是那个智能机器人环节，感觉科技真的能改变生活。
10: 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公众感受科技发展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11: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发挥农业保险知农惠农工具作用，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助力富民

0: 产业发展。
1: 初秋时节，六安市金寨县皖西茶谷景区美景如画，高峡平湖的壮阔景象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游玩。在景区附近的春山溪谷民宿，负责人马志国这几天正带领团队进行项目的二期建设。
2: 这个二期的话，包括我们的咖啡屋、客房、演艺。一期的话，我们已经投了3000多万，我们的二期的已经投了600多万，一共差不多要投个4000多万。现在的话，我们对资金的需求的话也是非常大的。
1: 金寨县文旅资源丰富，但民宿产业却是起步晚、规模小。如何助力这一产业加快发展？当地以农业保险加改革为牵引，创新推出农业保险加文旅服务模式，在民宿经营风险保障基础上叠加投保游客意外险。此外，民宿经营主体还能凭保单进行贷款。依托这一模式，马志国与人寿财险陆安支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2: 他推出的农业保险加文旅组合保险呢，还可以满足一个资金的需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惊喜。
3: 民宿综合保险等适配产品联动正保贷，以保单增信疏解涉农文旅主体融资难题。截止今年8月底，全市正保贷授信和实际放款均超1元。
1: 安徽农业保险加改革通过农业保险加多元融资、农业保险加多链融合等4项行动，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域。日前，全省首家聚焦乡村种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保银公收一体化服务在阜阳市太和县落户，农户仅需购买一张价格保险保单即可实现无忧种植。
4: 这个模式覆盖乡村种植、采摘、加工、运输、销售全产业链，有效破解了传统农险覆盖面窄、赔付低等痛点。项目已覆盖太和乡村1000多亩，提供全产业链风险保障超1200万。
5: 新模式通过保险托底、银行放贷、农资降本、保底收购闭环运行，目前已助力种植主体获得转向授信1444万元。
1: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全省正保贷业务目前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预计2026年全省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将超2300亿元，力争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
6: 我省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特色险种总数达900余个，财政补贴达70%，构建财经协同支持乡村振兴新模式，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流向三农领域。
7: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5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8: 我现在是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废料等固废、微废都会集中转运到这里，根据不同废弃物的特性来进行分类处置，最终实现资源化利用，做到零填埋、零排放。
9: 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了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10: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万吨的这个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9: 合肥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源固废、建筑垃圾和危险废物综合治理，投入185亿元，完成53个重点项目。
11: 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引培育固废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提升尾矿、临时膏、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8%。
9: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3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 费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

0: 日增效。在马鞍山市的这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辆辆转运车正将生活垃圾投入密闭的存储仓里，通过精准控制发酵时间、炉膛温度和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有效解决了垃圾渗滤液等污染问题，年发电量超过1.5亿度。
1: 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左右，相较于传统填埋模式，焚烧处置可实现垃圾减重95%以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技术升级，把城市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
0: 随着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全链条治理路径进一步畅通，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绿色工厂已突破800家，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54座，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并建成78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和305个消纳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到945万吨每年。
2: 推动固体废物治理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加大财政、税收、科技等激励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有效驱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3: 安庆市宿松县把纺织服装作为首位产业，用一根线串起全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走进安徽顺源制纺的数字化车间，近20万订纺机高效运转吞沙吐丝， AGV 智能机器人有序穿梭。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绿色工厂，企业利用政府支持的500万元数字化转型资金，建成了数字化柔性生产线。
4: 我们对产品结构进行了升级，开发了一些多组分、小品种、差异化的功能性的一些纤维纱线。那从原来的常规的大概几十个品种品类嘛，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300多个品种品类了。
3: 宿松经开区把纺织服装作为首位产业首先扶持，抓住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建设契机，搭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已接入设备6700多台，服务企业200多家。
5: 我们通过一区一业样板示范项目，打造纺织服装行业产业大脑，一大批企业正在加速申报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3: 宿松县建立常态化企业服务机制，紧扣安庆市推行的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全面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逐项梳理政策兑现、人才用工、资金周转等需求清单，量身定制支持方案。
6: 累计协调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超3亿元，今年以来还帮助企业招工2000多人，开通了园区公交专线，通过全方位要素保障。
3: 从纺纱织布延伸到成衣制造，宿松县正加快构建完整产业生态。老家宿松的贺春林深耕纺织服装近20年，正是看中家乡纺织服装产业链日趋完善，他从上海返乡创业，专注户外冲锋衣和无痕 T 恤细分赛道，打造自己的品牌，每年推出10多款新品。
7: 这是我们今年的爆款，单款目前卖了差不多80多万件。今年的1到6月份的增长的话，35%。今年产值的话，1亿以上吧。
3: 突出制造加服务、赛事加产业，宿松全力打通纺织服装产业链。如今，宿松县已集聚归上纺织服装企业55家，市场主体超3000家，行业总产值突破150亿元。
8: “十五五”期间，宿松县将坚持加快纺织服装首位产业换新升级，推动特色化、集群化、智能化发展，到2030年力争纺织服装产业规模达500亿元，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0: 9月11号晚，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在全椒太平古城开赛。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7支美食战队同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2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7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我们带来的是爱宋老鹅，几十年的老卤，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南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10: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

0: 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章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1: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如林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
2: 七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红虎宴、天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汝宁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1: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城昨晚化作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火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
3: 很热闹，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再买些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4: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的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1: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8，较去年上升一位。9月11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合肥工业大学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师生们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安徽各地广泛开展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知识宣传，把优生优育和孕产期保健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9: 榨油老板

0: 你好，今夜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明天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在27到29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呢在31度左右。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
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5度，合肥多云，20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云转阴天，淮北阴21到28度，亳州阴19到27度，宿州阴19到29度，蚌埠多云转阴20到29度，阜阳阴20到29度，淮南多云转阴20到30度，滁州阴19到29度，六安多云21到30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1到29度，芜湖晴转多云21到30度，宣城晴20到29度，铜陵晴转多云21到29度，池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安庆晴转多云21到30度，黄山市晴转阴21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9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7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

0: 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 宋梁上战场，宋儿当红军，雨水

0: 深情传颂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照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探绘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

0: 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摇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0: 现在的消费者才愿意啊为情绪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2: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0: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

0: 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

0: 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祝贺祝贺，哎呦，热烈祝贺，哎呦。
1: 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我们希望东平的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由我们来吹，可以吗，各位领导？

0: 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
1: 反正从今天这个看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2: 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了，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再次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才1230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请您请打车到03号窗口。
1: 请0026到0字号窗口，跟我走吧，我等你见转位。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 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 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来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2: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1: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
1: 需要多久？
0: 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1: 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

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贞河里边捞出来的？ 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

你要说没人气呢，那他还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你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

0: 经张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劝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嗯，忙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1: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欢恩，
1: 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0: 对，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0: 长时间？
1: 什么多长时间？
2: 你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
1: 多长时间？
0: 哦，
1: 五十场。
2: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1: 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
0: 等等，
1: 等，
2: 等啥时候？
0: 再等等，
2: 再等等是啥时候？
0: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2: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0: 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字听不懂啊？出去。

0: 范总，有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钱儿多呀？
2: 主任，您说这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不能同意。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
1: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0: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2: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1: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2: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1: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这价格就更不好谈。

0: 徐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的检视处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2: 今晚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姐、刘主任，里边请。
4: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啊？
2: 你这望海暗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
5: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2: 刘先生，
4: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5: 来了。哎呦，李显来了。
6: 哎呀，李姐，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2: 我的面子大了。
6: 来吧，来。
7: 雪雪也来了，
6: 就等你啊。
4: 温厅长，
6: 来吧，来吧。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8: 那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哎。
6: 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0: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韵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
9: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来，大家一起。
9: 书记说的对啊。
10: 对。
6: 来，
2: 能不能严肃点？
6: 好，
2: 我是很真诚的啊。
6: 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9: 来。哎呀。
2: 都坐。
9: 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2: 还有敬酒科吧？哎呀，
9: 都是真心话。
11: 蓝书记，
9: 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
11: 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
9: 我要敬你。
2: 谢谢。
0: 我也敬蓝书记一杯。哎，蓝书记，
2: 你坐下。
0: 好，
2: 你坐下。
12: 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爱子中间呀。

0: 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我干了。
1: 来，谢谢。
2: 哎呀，
3: 那个蓝书记，我也得敬您一杯酒。
1: 你这坐下说吧。这坐下。
3: 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健、文厅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先干为敬。
4: 我先检讨一下。那个，
5: 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菊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愿。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
4: 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敬您。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8: 妈妈，
6: 脆香米。
9: 爸爸，你也来啦！
1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行，老谢，你也是顾全大局，
1: 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
0: 是吧，李姐？
2: 办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鸿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
3: 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2: 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4: 谢谢领导。
5: 来，李姐。

0: 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样？
1: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0: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0: 我能干嘛呀？考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课外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办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你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 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出来了，就足够了。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事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1: 张文静，先跟警察走。
2: 有我呢，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
0: 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行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 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
3: 走了。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检一杯？
4: 预祝李检正式升任检察长。
5: 对对对，这个提议好，站起来的也合适。
6: 来来来，
7: 李检功不可没。
8: 敬英雄哈，
9: 恭喜恭喜，
10: 大家的功劳。
11: 来来来，祝贺祝贺啊！
12: 你们喝着啊，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
13: 哇！哎呦，
12: 还有小仪式。准备好了吗？我关一下灯啊。
13: 哎呦呵！
14: 哦呦！
15: 哇！
16: 祝贺祝贺！

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陈胜龙，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我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

0: 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1: 可以。
0: 好，一二三吹。
1: 好，
0: 表示。哦
2: 哟，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各位领导，这个打扰大家用餐了啊。
1: 陈总，有心了啊。
3: 告辞
1: 了。好。
3: 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
4: 蓝书记，
3: 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
5: 跟他很熟。啊。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都没忘吧？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
6: 我，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5: 应该对外。
6: 他买了吗？
5: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6: 我的手机。买单去，啊，
5: 真不用，您甭管了，
6: 我让你现在买。

0: 把那个灯放在旭日上面。
1: 够不着呀，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要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哎，
1: 快来，在那儿。
3: 来，好，来。
1: 还得是你孙子。
0: 再高一点。哎呦！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都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3: 是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不。
4: 招呼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1: 准备啊！
3: 舅舅回来了。

0: 吴姐。
1: 哎呀，江远回来了。
0: 你帮我拿下行李。
1: 哎哎。哎，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
1: 哎。江江。哎呦。
2: 好呀，
3: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0: 哎呦，我的豆豆。
4: 小豆豆，
0: 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
1: 啊？哇，这礼物呢？
0: 哎呦，
4: 哇，谢谢舅舅，
0: 喜欢吧？
4: 喜欢。
0: 我来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爸。
1: 这么大一套啊，喜不喜欢？
4: 喜欢。
0: 考考你啊，
5: 看看
0: 这是什么？
6: 机场买的呀。
0: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
5: 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6: 这个不是刚出炉的。
0: 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
5: 嘉庆年呐，古董呀。
6: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
0: 哎姐，你也有？嗯，
1: 都有啊。
0: 都有。
5: 这个
0: 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了。
5: 全英文版的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十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了。
1: 行啊，
5: 喜欢吗？
1: 谢了。
0: 姐夫你也有
3: 啊？
0: 你

0: 哎呦，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1: 谢谢小燕，行了，同志，我能去试一下。哎，吴姐，你也有。哎呦，
2: 今天我过生日，开学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3: 别嘚瑟，不行。
1: 饭局上，小姨说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你过生日。餐厅我问的子健，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哎，我跟你说话呢。
3: 说。
4: 哎，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你理解理解。
3: 想什么呢？我就是在琢磨。哎，你不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吗？就说这座次，许言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这座咋安排的呀？那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跟谁近跟谁远呀？
1: 你看，许总，是吧？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3: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哎，老公，别跟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1: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3: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我觉得许局倒是城府很深。
0: 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圈子的饭啊，吃着是挺累的。哎，
3: 借你靠一下。
0: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也多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3: 创什么业？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过了，姐，这你可就
0: 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
3: 说的也是呢。
0: 嗯，
3: 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0: 这就是智商不够。
3: 哎，你
0: 别反驳啊。
5: 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姐夫，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
6: 合啥伙啊？
5: 哎，
0: 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5: 必须合，
0: 那就行。<笑>
5: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就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出名了，都瞅着他面子呢。
0: 姐夫，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 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
5: 哎呀，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哎呀，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7: 你们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8: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
1: 哎呦，这么着急啊？<笑>
0: 请坐，请坐。哎哎，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跟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啊，你都说出来。 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管理。
1: 就近11步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笑><笑>都挺好。 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11部。向军专委一直很照顾我，他
2: 人也好，真的感谢。
1: 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
2: 刀。 快刀斩乱麻，但是说快呢，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坐得下。
5: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珍藏食教，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6: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2: 我在中京路采的那个水样，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
13: 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
14: 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
10: 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哇，
3: 脆香米。
4: 爸爸，你也来啦！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这近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啊，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笑><笑>都挺好。嗯，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 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他人也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是吧？<笑>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 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对对对，反正也不是我一人，有他替我顶着呢，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麻。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 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1: 胡亮，您说谁磨叽呢？
0: 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比较敏感了。

0: 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1: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0: 冯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
1: 哦，
0: 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0: 东平是公安局啊，在东平市公安局啊。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
1: 你问的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 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1/5，乃至1/10。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0: 对，领导说的都对。
1: 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洪亮，
2: 你阴阳怪气的，倒想说什么？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0: 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 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1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你要去哪儿？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
3: 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来，11部不是吃干饭的，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李姐，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坐坐坐。
1: 哎，好。
0: 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就是聊聊。啊。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啊。
1: 万涵，你们配合的挺默契，你从你接手万涵以后，也就10天吧。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对吧？
2: 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他们居然把桥头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
0: 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配合的。那万涵，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1: 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的。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 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抚慰。
0: 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京的案子是扯了，郑局长有瑕疵吧？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 昨天兰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要有大局思维吧。那几处笔迹作假，万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 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姐，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谢，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 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俊，好好干。哎呀，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 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是吧？

0: 行了，别跟水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儿，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了。
0: 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
0: 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
1: 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给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
0: 厂，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扯着我，可这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儿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多才有了万川矿业。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叔我出去也是加个包，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他。人家山炮王玉，那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还得笑着叫万总好。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你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
1: 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啊，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2: 哎，嫂子。
3: 哎，
2: 陈总说让你啥时候给安排安排，咱们一块儿啊去趟那个万川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
3: 看你们时间呗。
2: 不不，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3: 行，到咱们约啊。
2: 嗯。哎，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的任命要下来？
3: 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真要当了检察长以后，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人了。
4: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5: 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磨合出来的默契。
6: 进来，
7: 哥。
6: 哎，
7: 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
6: 啊，刚打了个电话。
7: 哦，
6: 哎，等会儿，正好有点事问你，坐。
7: 啊，
6: 冷冰棍，

0: 了哥？
1: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0: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们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1: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了？
0: 是吗？
1: 是啊。
0: 嗨，哥，
1: 嗯，
0: 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那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1: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0: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1: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哎哥，
1: 嗯，
0: 你问这些干啥呀？
1: 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嗯，
0: 我懂。
2: 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们，请坐席。
0: 我先过去。
3: 哎，李姐，
4: 万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
3: 见万海？啥时候啊？
4: 越快越好。
3: 哦，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姐，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4: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3: 好的，李姐，马上办。

0: 谁啊？谁啊？
1: 表现不错。
0: 哎，我问你谁呢？
1: 小群群。
0: 什么情况？
1: 老孙，向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0: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1: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0: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1: 小梅来了。
0: 啊？
3: 老惨了。
0: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台柱还是东平啊？
3: 东平。
0: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1: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0: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1: 救命啊！
0: 喷过了，喷过了。
1: 我喷
0: 的。你给你自己喷。哎呀，行了，哎，贵呀。
1: 加个班，嗯。欢迎呢？
4: 哎，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5: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4: 好。对了。杨警，他是东平市
5: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6: 知道了。
7: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哎，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看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得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8: 爸，
7: 你
8: 要来地去了。
7: 去好了好了，
8: 你怎么？
7: 说你不服啊？我等不了你。
8: 小心，小心啊！
7: 开工了，开工。
9: 有能耐啊！
10: 有
9: 能耐，多跑两单。
7: 别跟我较劲。谁呀？
6: 是。龚小志先生吗？
7: 说，
6: 是我。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7: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1: 谁？
0: 乔振兴，不认识。他不跟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1: 你谁呀？
0: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钱？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你不是他哥们吗？我是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
1: 工作这么多年了，厨艺都待了好几个了，我你起码得长长。是吧？你家电梯咋不动了？
2: 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1: 那边那栋呢？
0: 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
1: 不是你，不是两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
0: 咋的？我帮你送啊。
1: 哎哎哎！
2: 我换一换。行，你不是请我办事吗？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选吧。
1: 别，你选20楼的吧，
2: 就旁边那栋。快快，那啥了？
1: 这你都不干。

0: 找人。
1: 找谁啊？
0: 美甲王丽。
1: 那天找对人了，我叫王丽。哎，
0: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嗯，来，你们开始吧。哎
2: 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1: 死了！
2: 谁死了？
1: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不，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0: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
1: 因为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哪个呀？
0: 龚小智。
1: 出去。我不知道，
0: 我还没说什么。
1: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
0: 这个龚小智，
1: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呢？我提他还好，提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个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

0: 是啊，孟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关文博。幸会。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
1: 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
2: 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0: 是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是不是有眉目了？
2: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
1: 那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
2: 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
0: 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二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不妄加评判，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
1: 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
0: 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那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啊。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个还有意义吗？

0: 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哦，知道。你脸咋红了？哇，太晒了，太晒了。
1: 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0: 他知道我跟杨，啊，哦，不是，我找他干啥呀？
2: 我哪知道啊？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0: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你问他啥他做什么。
2: 你先出去。
0: 啊？
2: 请你先出去。
0: 为啥让我先出去啊？
2: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洪亮，是吧？
1: 是。
0: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的。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是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大好，前几年走了。
1: 她还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你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0: 会计。
1: 姓啥呀？
0: 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吗？
0: 没几天就抓着，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
1: 那得是10多年前。哪一年啊？那是
0: 13年前。
1: 小梁，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0: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0: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0: 这个案子是铁案呐、啊。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1: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2: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杀害你的凶手我们搞错了。
3: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
4: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0: 复盘？
4: 嗯。你走程序，我批。
0: 李姐，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4: 我要抗诉。
5: 刘主任，辛苦辛苦辛苦啊！哎，
6: 刘主任，
3: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5: 陈总，
6: 万总，终于见面了，
5: 久仰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一部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
7: 刘神。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3: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5: 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
8: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进了
4: 我告诉你说，孙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你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了。
9: 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抢劫案，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
10: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放任了？
11: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枪击案，
1: 你有印象吗？
2: 你查到什么了？
0: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颖，我找到他的家属。
2: 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0: 秦风。
1: 对，他比我更清楚。
3: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4: 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3: 嗯，
4: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0: 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4: 我见过吗？
0: 没见过吗？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

0: 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这个要咱要完。你咋就不能跟我说？家长别绕了行吗？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2: 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看杨成。

0: 他死了，死了不能算呀、啊！我只要弄了这一次，而且
1: 你都不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说，你想说到哪天？
0: 马索，
1: 别叫我马索，你不配！
2: 说，还漏什么？
0: 我没漏啥呀，
2: 我替你捋。出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芝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0: 你为什么不签？说。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见？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3: 你看子健，你看看，看看这个啊，
4: 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说话呀！
5: 先你冷静点，不至于。
4: 我现在很冷静。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们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光那吃，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你还是做律师的，真他娘的幼稚！
3: 老谢，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
4: 这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搬到万海的，又不是他。
5: 所以啊，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
3: 再说了，老谢，案子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嗯？
6: 行吧，行吧，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陈总，张律师啊，
7: 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研判，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一分都没动。
5: 老乡，你这是干
4: 啥？等我说完话。
5: 这是，
7: 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
5: 老谢，老谢，老谢，哎，哪有收的礼退回来？来来来，
4: 你什么意思啊？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啊？
5: 不，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
4: 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儿，我这有苦劳，
5: 你自己也得为老娘吧。
4: 你少欺负老娘！我告诉你，不许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都证死，不敢反驳。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
3: 破局亮剑，
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3: 坚决完成。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 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
5: 冲冲冲！啦啦啦！急急急！破一块！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8: 不是好不容易捡个漏，凭什么我退呀？
9: 陈胜龙，
10: 李简，
7: 有没有求你办过事？
9: 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走瓦工，
7: 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
11: 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
0: 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6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1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每一季的向前冲，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到了，
7: 他来了，他来了。
0: 今天叫奇怪饮品盲盒大作战。嗯，哎呀，这个奇怪在哪里？因为放的各种饮品实在是太奇怪了。
2: 哎，你看看，今天节目组已经不装了。哎，像之前什么奶茶大作战、果蔬大作战，还起个好听的名字。哎，但其实喝的都是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3: 是，对，你唤起了我的记忆。
2: 啊，你说说你。
3: 我还记得以前喝这个饮料啊，有盲盒呀，有这个大蒜咖啡。哦，你说这个喝咖啡我喜欢，大蒜呢我也喜欢吃，但你把这个大蒜和咖啡混合在一起，哦，我不敢想。
5: 这个东西你单独看它没什么，但它混在一起就很奇怪了，
7: 是吧？
5: 所以今天这个奇怪的盲盒我们到底是由谁来喝啊？是选手是吗？
0: 是这样，今天呢每一位队长呢会两队员出场，然后由队员选择队长，赢的队长啊可以惩罚输的队长，可以给他兑各种各样的奇怪饮品。
5: 就是自己人喝。
0: 对，两位这个有没有喝过什么奇怪的饮品？
7: 我觉得我还好。哎，我是一个就是对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味道相对于来说接受度比较强的人。
0: 是，
7: 什么榴莲呐、臭鳜鱼啊、臭豆腐啊，
0: 就是如果用榴莲混着臭豆腐炖臭鳜鱼，你吃过吗？我是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
6: 希望待会大家在喝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表情管理，我要截图做表情包。
7: 管理不了一点。
0: 对，所以今天呢主要是看表情，然后才是看闯关，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奇怪饮品盲盒大作战。哎呀，听到这个主题我脑瓜子就是嗡嗡的。
0: 嗡一下。
2: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每次我们有这样类似主题的时候呀，
0: 都是特别难喝的那种饮料，
2: 而且都是被我抽到，因为我的队伍都输了。
0: 有还有什么大蒜咖啡，
2: 我还喝过什么折耳根的那个果汁，
0: 我还喝过芥末酱油兑可乐。啊，
2: 这么复杂吗？哎呦，
0: 就今天是这样啊，玩法还是一样。两个人一组出场，然后我们两个呢每个人可以选一位冲客，就代表我们队
2: 成为自己的队员，
0: 谁冲得远或者谁能登顶成功，另外一个人就输了，
2: 接受惩罚来喝。
0: 接受惩罚，我可以给你调任意口味的，你必须喝下去好不好？
2: 好，
0: 反正也是一样。来，有请今天的第一队。
2: 有请。这里
8: 这边。
2: 你们好。
8: 两位好。

0: 欢迎，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包包，也叫史玲玲。
0: 哇，这声音好嗲哎！包包你好啊，又叫玲玲。
2: 你控制一下你自己，吴志斌，你给我好好说话。
0: 好嘞，请这位自我介绍。
2: 旁边的这位你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王梅。
2: 两位第一组出场，
0: 对，
2: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不是？
1: 大概知道吧。
2: 你们俩有没有自己想主动加入队伍？我的队伍或者吴志斌的队伍？
1: 选择你吧。
0: 为什么？为什么包包选择了他？包包是哪里人？
1: 安徽亳州人
0: 啊，你可以说家乡话就感到很亲。
2: 突然就开始啊，
0: 刚刚一讲亳州话，那个音色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吧？能用刚才那种音色，用家乡话再跟我们打两句招呼吗？
1: 大家好，俺是亳州的。
0: 哎，对对，挺着亲切。
2: 这个味儿对了。
0: 哎，味儿对了，你选他了，对吧？那你愿意选我吗？
3: 勉为其难吧。哎
0: 呀。好吧好吧，
2: 没关系，你们两个不管跑的输赢，最后接受惩罚的都是我们两个队长，所以就拼尽全力的好好跑。
0: 好，
2: 来，两位谁平时运动多一点呢？
1: 我。
2: 那你先跑。
1: 好，可以。
3: 行。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王梅是一位美术老师啊，全班的同学呢都希望她能够来。哎呀
2: 呀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梅梅，哎呦，哎呦，好险！刚才啊，跑起来了啊！
2: 好险，我们不用跑就赢了。
0: 加油！
2: 第二关要看好时机啊，踩着蓝色的指针先上去，接着往上爬，往上走。对，好，就在原地停留。找一下方向，
0: 注意起脚。这是我的队员王梅，今天呢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两两出场，每一位队员呢可以选择一位队长啊，就是我或者子涵，然后哪位队长的队员闯得远或者登顶成功，另一位队长就要接受惩罚了。
2: 是的，
0: 接受的什么惩罚呢？盲盒饮品的挑战，
2: 而且他还加了一个前缀。奇怪
0: 奇怪，
2: 就是
0: 这些饮品每一样都不奇怪，对吧？但是有可能对在一起就很奇怪。哎，
2: 好，恭喜来到第四关。

0: 动作很流畅。这开学以后啊，同学们那得特别开心了，对吧？
1: 欢迎王梅来到我们的赛道后半程，继续加油，
0: 加油了，我的美术老师。
1: 哎，踩稳，找准时机要跳过去，不要犹豫啊，跳，好的。
0: 我现在可以已经估算我面前的这些饮料怎么给子涵进行勾兑了。子涵，你可以先选择一个打底，就是你平常最爱喝的，比方说可乐呀、橙汁啊，你最爱喝哪种？
2: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队的队员还没出发呢。
0: 不过我看好像包包不太可能有他闯得远哎。
2: 我不信，我觉得包包可以闯到最终的终点。
0: 是吗？有可能我被包包的表象所迷惑了。
2: 我们俩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恶心人了？
0: 好嘞。导演跟我讲了，再这样讲话他要打我。不许打我的包包啊，说打我是吧？
2: 包包是我们队的。
0: 好嘞。
1: 好，最后一个，加油。王梅看这个架势应该没有问题了啊。到最后一关了，马上。注意防滑啊。没错，

0: 到达我们的终点啊，赶快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
1: 很开心。
0: 你看到他的开心的那个样子了吗？特别这个觉得自己了不起，对不对？
1: 没想到会闯到最后，因为觉得第四关就很难，
0: 忐忑楼梯很难，对不对？
1: 怕，很怕。
0: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必胜的信心，一定可以闯到最后的啊！恭喜你到达我们的终点，也期待着你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开始准备
1: 干嘛呀？啊，
0: 准备喝吧。
1: 我们包包还没跑呢。
0: 包包，你选择弃赛可以的，我们允许。
1: 我不允许。
2: 那肯定不能弃赛啊！我都走到这了，都已经来到这里了，肯定要玩一下。
1: 对，因为包包他的职业是一位主播，就主播我们在网络上其实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3: 其实我也是一名主播，
1: 你播的是
3: 新闻主播，
0: 对吧？
1: 来，包包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看到你的就是对手跑得这么好，有什么感受？
2: 我感觉我的心在砰砰砰一直跳，好紧张。
1: 好，来，刚刚的感受用亳州话怎么说？
2: 我的个亲娘哎，咋这么厉害？
0: 我亲娘哎。我警察那你
1: 咋这么厉害啊？
0: 你离着跑还不跑啊？
2: 我肯定要跑，我觉得我站在这里，肯定要参加一下，不然就是白来了。
1: 来都来了，我们肯定要挑战一下。
0: 好嘞，
1: 对吧？
0: 加油，包包！来，包包，请就位。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1: ，Go！ 很可爱的一位女生。
0: 你要跑快一点哦，要不然我的心砰砰砰！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快快
0: 快！我的心砰砰砰砰砰，包包落水了，我的心一直在砰砰砰砰砰。
1: 你别给我砰砰砰了！
0: 你看，我的心一直在砰砰砰，来，准备。
1: 你再砰砰，我特别想给你砰砰砰砰两拳。
0: 你看，你选一个，你选一个打底的，就是你平常爱喝的。
1: 随便，你看我们这些饮料可都很好喝呀，对吧？果蔬汁、可乐、汽水。
0: 我要给你兑满的，也显得咱们对吧，友谊可能就就此结束了。我给你兑半杯吧，好吧？
1: 好，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啊。
0: 这样，
1: 来，我端着你来倒，让大家看一看你都是怎么对待我的。
0: 一袋沙拉汁打底，可以占到这个杯底的三分之一。
1: 你是怕我中午没吃饱是吧？
0: 哇，这个是浓缩的沙拉汁，好粘稠。然后，沙拉汁呢，通常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吧？
1: 那如果没有一股苦瓜的味道，
0: 苦瓜沙拉汁吗？如果给你兑甜的，那就对你太好了。所以兑一个，哎，这个是，叫发酵面包口味的。
1: 吴志斌啊，我们俩这么多年的友谊，同为一个频道的主持人，此刻我是看出来你对我平时有诸多不满。
0: 好了，别叨了，别叨了。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好，哎呀，就这些。
1: 倒满了都，可以了吧？
0: 对，再对一样。
1: 还对一下。
0: 还有，
1: 吴志斌，你看你一会儿输了，我怎么对你？
0: 有没有？哎，今天没有准备那种特别难。
1: 哎，行了，就两个
0: 字。紫苏浓缩液。好
1: 我觉得这样你留着点 吧，不一定每一把都是你赢，对吧？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0: 看在导演给你求情的份上，来吧。等一会儿，李子涵。哎呦，可以，你中豪杰。哎呦，真的是。
1: 没事，接着来吧。
0: 包包，你看到了吗？你喝的时候，包包的心在砰砰跳。哎，
1: 包包在哪我都不知道。
0: 来，有请下一对。
1: 来，有请。
0: 欢迎两位，
1: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朱怀宇。
5: 大家好，我叫潘范庆。
0: 哦，两位是学生啊，还是做什么职业？
5: 学生。
0: 哦，学习的是
5: 空中乘务专业。
4: 体育教育。
0: 哦，一位是体育教育专业，
1: 这个是我队员。
0: 空中乘务的是我的队员呗。
1: 对。哎呦，
0: 这样啊，体育教育的他可能看中，他可能这个体能比较好，因为搞体育专业的嘛。我跟你讲，我们空中乘务专业一点也不差。
1: 为什么呢？
0: 我们的训练也是高难度，比方说在那个盘上啊立起来反复的转，然后还要接受过载，哎，这好像开飞机。
1: 那是飞行员嘛？
0: 啊，那是飞行员是吧？咱们空中乘务平常都练的哪些呢？
5: 练遗体方面的。
0: 比方说有什么具体要求？
5: 说就是会练坐姿、站姿、走姿什么的。哦。

0: 站姿首先怎么站？
1: 嗯，这样嘛，手放前面站。
0: 啊，手放前面站。
2: 而且还要保持，比如说你面容的这种微笑度呀、露齿度、有很多细节的要求。哎呦，我们体育生就不一样了，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就是一个字，冲。哦，对吧？
0: 这样，他把体育专业的抢去了。作为空乘专业的咱们，对吧？因为我平常我也开飞机嘛，我喜欢玩一些飞行游戏，就是飞行游戏拿着手柄飞行那种。这样，空乘专业和体育专业的两位谁先来？
1: 他先，
3: 我。
2: 好，哎呦，我们体育专业的先来啊。
0: 好嘞，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令。3, 2, 1。
2: 吴志斌这个大忽悠呀，真是和什么专业都能聊起来。哎呦，你看看我们队员多么矫健的身姿，自信的步伐。哦，往上走，往上走啊。对，原地等待，在黄色的五角星部分原地等待，看好时机直接通过。前两关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停留。
0: 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得出来啊，李子涵是被刚才的那半杯饮料啊，苦到了。这次是要寻找报仇的机会。
2: 我跟你说，我刚刚喝完的那个盲盒汁啊，现在神清气爽。
0: 人都喝精神了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使不完的牛劲。
0: 那个来，这个饮料的厂商啊，如果认出来是您所属的牌子，可以找我们进行赞助啊。

0: 经到第四关了。
1: 第四关，来告诉他我们要到第几关？
2: 到终点。
3: 好嘞，您所乘坐的航班即将抵达终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麒麟口令 3, 2, 1 Go。 我们空乘专业也要学习这个机上播音的。
0: 对，每次到达的时候都会有啊。
3: 尊敬的各位旅客，本次航班的目的地将会飞往安徽合肥亚洲一号赛道，请各位系紧安全带，放好收好小桌板，
0: 收起小桌板，
3: 收起小桌板，拿好自己的盒饭，在飞机进入平飞层对啊，平飞层的时候会给大家发盒饭，你做的都是不发盒饭的，哎呀，不发盒饭的便宜，
0: 这都被你发现了。来看一看啊，他现在已经来到第三关了，如果他通过第四关，我就又输了。嗯。这一步很关键，
3: 麻烦您，我这可乐可以续杯吗？等一下啊，等把其他的旅客都需求完事，有剩的再给您续、啊、
0: 给你打包。哎，哎哎哎，还在，哎呀，
3: 这一句还在道出了无奈呀、啊、哎呀，他又要喝了。今天早知道今天早上不吃早餐好了。
4: 今天这趟航班上的饮料都给子涵喝了。
3: 嗯。哎呦。尊敬的各位旅客，如果在飞行途中您的鞋掉落了下去，请不要着急，我们会有救生员大哥帮您打捞上来。
4: 这是个低空飞行的飞机啊。哎。
3: 尊敬的各位乘客，前方遇到些许气流，可能赛道会有些颠簸，请您不要惊慌，系紧安全带，收好小桌板，把盒饭交给工作人员。
0: 武志明队长也是非常贴心，一直在为这位队员保驾护航、试图用熟悉的工作环境让他来平静下来、
3: 是的，
4: 好，加油。
3: 尊敬的各位旅客，您所乘坐的航班现在已经翱翔在合肥市的上空，我们在飞两圈之后，如果看到底下允许降落，我们马上就要降落了。
0: 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快要下班的笑容。
4: 是的，好，这趟航班快

0: 要降落了，降落平安，来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你到达我们的终点啊！刚刚在这个冲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志斌老师一直全程为你保驾护航，怎么样？感受如何？
1: 爽，非常爽，
0: 对不对？而且今天心情看得出来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登顶？
1: 有信心，非常有信心。
0: 好，看得出来你很有信心，接下来进入到你的竞技赛道。

0: 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处处抢着呀、啊，嗯，并不一定是好事。你看我没争也没抢，
1: 你把你的笑容收敛一下，我都不想看，我都知道你在笑。
0: 这是天意呀、啊！你这样为了不浪费，我们还用你刚才使用的杯子，
1: 能换一个不？
0: 大概有点底味儿吗？
1: 来来来，来吧，不就这么多吗？
0: 我不知道这个叫紫苏汁啊，这我确实没喝过，但是紫苏我吃过，那味道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你想尝一尝是不？要不你
0: 来来来，紫苏汁打底，
1: 来吧。就我喜欢的紫色，我相信味道不会太差。行了行了，
0: 再给你兑点别的，再给你兑点别的、哎、
1: 这个味道很奇妙，你闻一下。
0: 哎，是的，就要这种奇妙的味道。我再找一杯看有没有特别奇妙的。
1: 哦，五汁冰此时
0: 这个漂亮啊。
1: 是什么？
0: 这个是草本什么什么。
1: 哦，我知道，是那个崂山的，是不是？
0: 对啊，就是网传就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那个味道嘛。
1: 吴志斌，你对我真好。行了行了，
0: 啊，可以了。当然有酱油吗？老抽，有老抽吗？
1: 你够了、啊。
0: 我觉得色儿不好看。
1: 差不多得了。
2: 老抽上色。
1: 来，朋友们，这一杯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
0: 这叫平平无奇。
1: 但是这个味道，我跟你说，那简直了。我都怕我一口下去，我不能再主持了。哎呀。
0: 你看谁？你抢，你抢！哎呦，体育专业有可能争第一，没想到被我们空乘专业的跑赢了。
1: 一股又咸，然后又有苏打水。
0: 你要讲你玩不起，你放下是可以的，没问题。
1: 怎么可能了？
0: 我接受。
1: 干了。哎
0: 呦，可以，女中豪杰呀、啊！喝完了，我估计不都不敢喘气，接下来都不敢解说了。哎呦，可以可以。来啊，有请下一队。
1: 有请。先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0: 自我介绍。
3: 好，我叫张燕，来自阜阳的。哦，
0: 阜阳的。
3: 大家好，我们是安徽阜阳的。哦。刘米。
0: 两位都是来自这个阜阳的，两位是姐妹啊还是？
3: 姐妹。我们一样大。啊？一边大。
0: 一边大是多大呀、啊？
1: 不要问女生的年龄。
0: 哎、女生年龄不太……那他先讲的嘛？他先讲的一边大嘛？那我不就好奇嘛？我就好奇一边大到底是多大嘛？
1: 你不都是……哎，这个姐姐特别可爱。这姐姐说：“嗯、你看俺俩谁大？”
0: 我看啊，
1: 你都说了一般大了。
0: 您今年大概是33、34岁。嗯，这位姐姐，你要讲一边大嘛，也不会超过35岁。
1: 真会说话，
0: 我讲的对不对？可对啊。
4: 挺高
1: 挺高
0: 两位今天知道玩法和规则了吧？得选择一位队长，我们俩都是队长啊、嗯、你选择谁？
3: 选队长。
0: 对，
1: 就选择加入我们俩谁的队伍。
0: 加入我们俩谁的战队？
3: 加入你吧。
0: 加入我。你看我姐姐都有眼光。
1: 那我们这个姐姐也很有眼光呀，对吧、啊、这么有实力的加入我的队伍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能扳回。
0: 人家没说加入你的队伍，那万一两位都加入我的队伍，你就直接开始割了。来，两位谁先来？
1: 谁先来？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口令。 3, 2, 1
5: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做的相机。
4: 爸爸，
2: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两位都是来自这个阜阳的，两位是姐妹啊还是
8: 姐妹？我们一样大
7: 啊，
8: 一百大。
7: 一边大是多大呀、啊？
9: 不要问女生的年龄，
7: 女生年龄不太。那她先讲的，她先讲的一边大吗？那我不就好奇吗？我就好奇一边大到底是多大吗？
9: 你这不都是？哎，这个姐姐特别可爱。这姐姐说：“你看俺俩谁大？
7: 我看
9: 你都说了一般大了。
7: 您今年大概是33、34岁。
9: 嗯，
7: 这位姐姐，你要讲一边大吗？也不会超过35岁。
9: 真会说话，
7: 我讲的对不对？可对啊。”
8: 挺高，
9: 挺高。
7: 两位今天知道玩法和规则了吧？得选择一位队长，我们俩都是队长啊。你选择谁？
10: 选队长。
7: 对，
9: 就选择加入我们俩谁的队伍。
7: 加入我们俩谁的战队？
8: 加入你吧。
7: 加入我，你看我姐姐都有眼光。
9: 那我们这个姐姐也很有眼光呀，对吧？这么有实力的加入我的队伍了，我觉得这一局我能扳回来。
7: 人家没说加入你的队伍，那万一两位都加入我的队伍，你就直接开始割了。来，两位谁先来？
9: 谁先来？
7: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听听口令。3, 2, 1, GO！
9: 好，我们要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提示一下，刚刚呢这是属于抢跑，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常规赛当中，所以我们不计时。
7: 自己说了，这个为了今天啊，等待了好久，就是做那个叫半空俯卧撑还是叫什么，能把俯卧撑做跳起来，还能拍个手再落下来，这就很厉害了。
9: 是的。姐姐说报名了好多年啊，终于今天能够来到赛道了，所以非常的开心。
7: 这些年啊，姐姐每天在进行的体能的锻炼和体育的训练，就是为了今天在向前冲有个好的成绩。哎呦，好样的。恭喜你来到核心关卡。

0: 来到第四关，一定要注意中间的这个旋转楼梯，一旦上去了脚下就不能停，走走走，快快快，哎呀，哎呦，很可惜，
1: 很可惜，我也替子涵感到可惜，子涵又要喝饮料了。
2: 接下来我的队员要出发了，看是怎么样让你再喝一杯的。来，这边有请。
0: 好，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哎呀，好在这一下反应比较快。
0: 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第一年开办的时候就来过。哦，
2: 那年是他刚满18岁的时候，刚好符合这个闯关程。
0: 那年是我刚满18岁，还差不多。啊？
2: 那我很轻易的就能算出你的年龄哦。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开播到现在25年，啊，然后刚开播的时候你18岁。
0: 我现在都快退休了。哎呀，
2: 好样的啊！
0: 张燕姐姐虽然平时不运动，但是她整体的灵活性还是非常好的。嗯，
2: 就是天赋特别好。
0: 是。
2: 天赋异禀，适合闯关。恭喜姐姐！

0: 哎呀，这打平了怎么算呢？
1: 你终于可以喝了。
0: 一样的地方不是？
1: 一人一杯吧。
0: 一人一杯都喝是吧？
1: 行啊。
0: 那你
1: 给我调一个，我给你调一个，
0: 你给我调。然后
1: 我给你浅尝一下刚刚我喝的这个，
0: 行，
1: 特别好喝，
0: 好喝是吧？然后你给我调，我就不给你调了，你自己选一杯你真正爱喝的，好不好？我们也多少要有一点那个叫什么绅士风度。
2: 哎，我是有绅士风度的人。哦，谢谢，谢谢你为我斟满的这杯苦饮料。
0: 你看他乐的，他乐的不行了，现在正在找。哎呦，找的这个都是我爱喝的，这什么汁儿啊？生菜汁儿？咋还有人把生菜榨成汁儿呢？哎呦，这颜色调出了一个很漂亮的颜，还加啊？幸好今天放着的都是能喝的。哎呦，对，满满一杯。好，谢谢你。那你自己选一杯，你自己选一杯。
1: 这是我满满的诚意。
0: 好嘞，那咱俩干个杯啊！你自己选一个你爱喝的。
1: 我就喝这个果蔬汁吧。
0: 好嘞，对瓶吹啊。好嘞，哎呦，对自己都这么舍得下手，哎呦，女中豪杰，来吧，祝你的队员接下来拿一个大满贯。
1: 好的，祝你再多喝两杯。
0: 来吧。它层次很分明，因为一个饮料比较轻飘在上面，另一个口味的比较重压在下面，所以说喝出了层次分明的两个口感。
1: 哎，我这杯就不一样了，特别解渴。
0: 来吧，有请下一队。
1: 有请。
0: 想报仇啊，子涵抓紧机会，这是女生队的最后一队了啊。
1: 是的。
0: 来，欢迎两位，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万雨熙，然后现在是一名大二在读的学生。
0: 哇，这声音好甜哦。
4: 大家好，我叫黄娟娟，今年19岁，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0: 来吧，两位选队长吧。
4: 我要美丽的子涵姐姐。
1: 好的。
0: 你呢？
3: 那就是这个哥哥。
0: 不是，他说美丽的子涵姐姐，你说什么哥哥？
3: 帅气的哥哥。
0: 哎，两位谁先来？
4: 我先吧。
1: 好，加油啊！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命口令。3, 2, 1,
1: GO！ 两位都是大二的学生。
0: 第一个踏上赛道的是娟娟啊，学习的是物联网专业。
1: 是的。

0: 两位能来到21号赛道啊，肯定是学校里面很多同学都特别羡慕他们。
1: 是，
0: 哎，有的同学啊就报名了，但是因为我们这节目太热了嘛，对吧？五间全国五间收视夺冠节目，男生女生现身出。那不是说每一个报到名的都有可能来到现场的。
1: 是的，很多朋友都是报了很多年才终于报上名啊。
2: 十年，我为了这个机会足足等了十年呢。
0: 很好。
1: 你这自问自答呢是吧？
0: 再向前坚持一下啊！哎，不行啊，你这样是违反比赛规则的，要从瓶子下边走。你不行就绕一圈吧。还好啊，今天是我们的娱乐场啊，没有算是正式比赛。如果是正式比赛，比方说这个对战接力啊，还有个人赛段的那种计时赛啊，这样是犯规的，要罚时的啊。后面来的所有冲客的。

0: 这里上去了之后步伐一定要快，哎，犹豫一下啊，我们在等待，一旦上去了步子就别停留。
1: 是的，然后给点劲儿啊，稍微跳起来一点。
0: 好，准备
1: 在空中双脚画出一个抛物线，漂亮，
0: 快快快快，哎哎哎，
1: 哎呀，怕是来不及了，不急了，不急

0: 哎，你现在知道你该闯到哪了吧？想不想让姐姐喝这些奇怪的吗？
1: 不想。
0: 那你就应该闯到
1: 第三关。
0: 没有没有，
2: 不能这样、啊，
0: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2: 还是按照自己的实力来啊，别白拿了那个通关卡。你要是比他跑得厉害，今天子涵就要在最后一位女生队员踏上赛道之后全部喝掉啊！
0: 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
1: 好，
0: 来加油！
2: 下面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练口令 ：3、2、1。好厉害了这位姑娘啊，今天呢为了比赛不仅是拿到直通卡直接来到了向前冲的赛道上，而且呢今天精心选择的这件文化衫啊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吃菠菜力大无穷。
0: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年呢会在我们节目录制期间组织很多场的线下海选活动，像刚刚哎他说的这个海选就是由光良酒组织的，所以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信息啊。
2: 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0: 刚刚我和那个光良酒的负责的同志联系了一下啊，因为他那场海选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刚刚本来想把他归到我的队伍的。
2: 啊，还能这么玩啊？

0: 总归是逃不掉。
1: 嗯，来吧，
0: 来吧，
1: 最后一个杯子，我看看你加点什么。
0: 你尽情的加。哎呦，这个呢是，我一说大家就知道这个口味是由面包发酵出来的液体制作成的饮料，对吧？对，它的通用名称叫 Guas， 对吧？哎呦，第二杯呢是由各种草本植物发酵出来的饮料，上面充满了气泡。你是知道后面我没有机会了是吧？因为刚才是最后一名女队员，所以她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了已经。
1: 刚刚你不是说这两个加在一起没有颜色吗？我给你上点色，你看。
0: 这能喝吗？
1: 可以，快一口干了。
0: 那个瑞康骨科医院的这个医生在不在？拿个试纸来，最起码给我化验一下。
1: 你就说你敢不敢喝？
0: 有的东西就单独能喝，但是你兑太多了之后，它可能产生不良反应。
1: 可以啊，来吧。
0: 来吧，家人们。让我们期待各位在竞技赛道上精彩的表现。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男生队都喝了什么，因为我怕全喝完了说不出话了。
1: 好的，接下来一起看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生冲
3: 运动出奇迹。
2: 今天的主题好玩了啊，这个奇怪盲盒饮品大挑战。
3: 是的，我们刚刚看他们喝了一些，我觉得他们还是对彼此手下留情了一点。
2: 什么意思？
3: 他们有点低估了我跟锦江之间的感情。
2: 就是我不能手下留情，
3: 就是我们俩之间的这份感情啊，已经上升到彼此根本不会在乎彼此喝的饮料有多难喝，只要节目效果能好。
2: 行，我们期待一下。因为说实话，面前的这些饮品单喝都还行，但是把它组合在一起，
3: 那可就是一加一加一大于十，大于一百。
2: 我希望我的选手可以一个接一个的闯关成功。
3: 怎么
2: 办
3: 你？
2: 好，来吧，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3: 欢迎，
4: 欢迎二位。
2: 来，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来自安徽阜阳，叫张继化。
2: 好，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范凯，
2: 平时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运动爱好？
3: 好嘞，
5: 跑步、打羽毛球。哦，
2: 你呢？
6: 爬山、羽毛球、太极拳。
2: 我选他。
3: 为什么？
2: 太极拳，然后呢又会爬山，又
3: 多一个是吧？
2: 对，
3: 人家只说了两个，他说了三个。
2: 他一个是三个，还有一个我觉得爬坡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忐忑楼梯，对吧？这个跟爬山好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3: 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俩选谁，他俩都不一定，因为他俩其实都来过向前冲，都已经是老选手了。之前最早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5: 最早的是2018年、2019年、2022年。
2: 当时的这个成绩怎么样？都来三次了。
5: 成绩通关了，然后参加了晋级赛。哎
3: 呀，希望你不要后悔刚才的选择。哎，
2: 你之前
3: 我也来不及了。
2: 你之前也来过吗？
6: 我之前是2021年、2022年、2023年。
2: 连续三年成绩怎么样？
6: 每年都能登顶嘛，最好的成绩就是球球那个保护手册。
3: 哦，球球保护手册好像进了半决赛，对不对？
6: 对。嗯。
2: 好好好，那两位都我感觉都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
3: 是的，那就从范凯开始。
2: 男生女生先连胜，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3: 好，现在出场的是锦江代表队的范凯。其实范凯也有过3年的冲关登顶经历啊，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2: 是的。范凯好好闯啊。这两位啊虽然都来了很多年，但是呢再一次踏上我们的赛道，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含蓄的。
3: 是的，
2: 总觉得哎你先来，很谦让啊，你先来。嗯，其实他们都有实力。
3: 他俩主要是怕我俩谁要喝到那个惩罚的盲盒饮料。哦，好，小心。

0: 来到核心关卡，再等一圈吧。
1: 哇，刚刚的楼梯过得也很标准啊，完全没问题。此时此刻我有一丝丝的紧张了，已经有一点啊，
2: 因为我的选手都已经来到心花怒放了。
1: 锦江的选手让我有点紧张，紧张之余在思考自己等一会儿要喝点啥。哎，我想知道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到终点了怎么算呢？
2: 就不喝了呗。
1: 哦，我俩都不用喝了。
2: 对啊。
1: 好，那我们给调一杯给悠悠喝吧。
0: 我没有想到今天在终点居然还有
1: 福利
0: 场饮料的这样的殊荣啊。
2: 好，踩点大师啊，稍微稳一点。
0: 好的，
1: 好嘞。最后一关了，
0: 顺利来到最后一关。第一位出场的男选手表现得非常稳定，可圈可点，千万别失误啊。
2: 他现在不是失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还没有做好往前走的准备。
0: 对，
2: 你面对障碍物要么趴下来，对不对？你要么跨过去。
0: 他选择的是躲避。
2: 他受到了我的激励。
0: 还不错，身轻如燕。恭喜抵达终点，真棒。那也期待你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精彩的表现。

0: 计划。刚才范凯到终点了，咱俩至少得到终点。
1: 你俩计划
2: 必须到终点。
1: 计划，待会儿喝什么吧？
0: 哎呀，我告诉你，如果咱们计划也能成功到终点的话，我俩就都不用喝了。所以能不能到？
2: 绝对能到，不会让你喝的。
0: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留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讲。

0: 健，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加油，张计划。哎呀，今天的前两位选手，我觉得他俩都属于年纪其实不小了，都是在40岁左右，但是身材都保持得非常棒的选手啊。平时因为有长期的锻炼基础，你看得出来，身材、体型、体能都保持得很好。计划呢，之前从2018年啊就来过向前冲，所以向前冲对你来说一定是不陌生的。但是今年赛道也是全新的赛道。好，这里一定要谨慎一点。
6: 这前两位选手实力都很强哎。
5: 是，你看看，咱们过忐忑楼梯一点不忐忑，跟走正常楼梯似的就过来了。

0: 是超出了我的计划，你不仅过得好，还又快又好，
1: 对，向我们展示了一番犹如是轻功一样的蜻蜓点水，
0: 是轻功水上漂。哎呀，说真的，我建议导演组把这规则改成谁更快到慢的那个
1: 来到这里来，也是一个不喘的选手，怎么样此刻的感受？
2: 此刻的感觉很荣幸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1: 那也期待你等会的精彩表现好不好？嗯，加油。

0: 位选手都非常的具有实力，嗯，那也就是说通关成功咱们俩都不用喝了。
1: 这证明什么？我俩这个队长当的实在太好了，
0: 是
1: 不像有的两个队长啊，都落水只能一起喝，不像我俩，他俩叫共患难，我俩叫共享福，这就是差距。
0: 是，嗯，我觉得挺好的，嗯，啊，来继续，让我们不用喝啊，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欢迎二位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健。
0: 李健之前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
2: 不幸第二关落水。
1: 什么？第二关？
0: 不过他有经验，对吧？有踏上赛道的
1: 经验。什么？第一关的经验吗？
0: 来到你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夏青雨，第一次参加比赛。
0: 好，来倩文啊，嗯，别说我没有照顾你，第一次来，嗯，之前来过，但是是第二关，所以你选择一下。
1: 我这样吧，我们就就近选择，我觉得就站我身边的这位，因为毕竟他冲到过第二关嘛。另外一个是盲盒，我有点不敢开。
0: 就像那个饮料一样，
1: 对
0: 是吧？行，那二位谁先来？
3: 我先来吧。
0: 你先来啊，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留声，请听口令。3, 2, 1
1: ，Go！首先出发的是夏新宇，锦江代表队的，哎，起来！
0: 吓我一跳！你不是夏新宇，是吓我一跳。
1: 好，新宇已经来到了第二关啊。
0: 他虽然是第一次来，哎，就这个位置挺好的，对，在最前端啊。
1: 哎呀，锦江，我发现你讲解的格外用心呢。
0: 是。来来来来来，走。
1: 好。第三关，
0: 第三关不难啊，这平台起来的时候你跑过去就行了。
1: 哎呀，糟糕了，他已经过了三关了。
0: 是，他三关啊，你想一下你的队员啊，去年第二关落水的啊，第二关落水的啊。
1: 没事，这叫什么来着？哪里颠倒，咱们就在哪儿爬起来。
0: 这个时机来了，快速通过，不能够做任何停留。来，走着，快快快快快，你慢了，快快快，快快快。

0: 第几关？
1: 一二三四。
0: 对啊，四关啊。
1: 再见了啊。
0: 你们去年第几关？
1: 那是去年，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年咱们至少把第四关过过去，咱至少到个第五关行不行？
0: 好的，好，来，拭目以待一下，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李健，
0: 我们好多选手啊，就是去年第二关，今年第一关。
1: 哎，李健，啊、哦，下雨一跳，我以为被你不幸说中了，给我嗓子都喊哑了。
0: 大家刚刚听到的声音，就是主持人毛倩文真实的声音，他平时的声音是装出来的。
1: 不小心一紧张，差点暴露了自己的真声。哎呀，真是吓我一跳啊！特别是你刚刚说他不会第一关下水，他就摔倒了。
0: 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了，输赢都不重要了，因为让大家听到了毛倩文真实的声音啊，我就很满足了。
1: 你可闭嘴吧！一会儿我给你来一杯特调，好好让你品一品。
0: 好啊，第三关过得不错，来，第四关了，非常难啊，特别难，超级难。
1: 李健，加油！来听我解说啊，这儿等他转一圈。
0: 超级难啊！
1: 快要转平的时候，咱们要提前出脚，快速通过。
0: 这一关特别考验心态。
1: 走，哎呀，那等一圈。
0: 就这一关啊，心态很重要。
1: 你能不能闭麦？来，阴阳老师，给我把几张牌给他闭了。好，提前出脚，走，快！
0: 哎，别慌，别慌，别慌。
1: 可以的
2: 今天让我感受到了倩文的实力，
1: 我赢了。
0: 哎呀，这下次能不能给我换一个搭档？我想要淑女一点的主持人。哎，
1: 没关系，赢了反正咱们。哎，没事，李健啊，进步了，至少咱们比上一次第二关进步了很多啊，至少反正不用我喝饮料了。
0: 你这赢的不光彩，我喜欢喝这个
1: 倩文小卖部正式开业了。
0: 我想喝这个。
1: 你想喝这个是吧？哎，咱们偏偏不加。哎呦，咱们加点这个，哎呦，带气的这个好。
0: 你赢的光彩吗？
1: 带气的这个一看就好，这夏天适合来一点。来，
0: 你看毛倩文平时是打不开这种饮料的啊，这个时候就完全能打开了。
1: 平时都是装的，来加点。
0: 哇，那我就喝这个吧。哎，
1: 稍等，英雄，再加点。
0: 这啥呀？行了吧？可以了吗？
1: 行了，放过你。哎，先加点。来，干了啊，干了！来，3、2、1，干杯吧，朋友！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向前冲！来，如果不干，就证明你对这个节目不尊重。怎么样？
0: 好喝，就是好像那个中暑了之后喝的那个药。
1: 我知道你说喝香正气是不是？
0: 对，啊。
1: 哎，干什么啊？
0: 什么意思？
1: 喝完。
0: 不是，导演总是要喝完嘛，
1: 要
0: 尝一口就行了。
1: 导演点头了，导演说了喝完，听见没有？哇，好棒！
0: 来。刚刚这一幕，后面即将出场的选手看清楚，不要让男队长再做这样的饮料的尝试了啊！可以开始了吗？
1: 要看后面我的选手答应不答应。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二位。
1: 欢迎。
0: 好，来依次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丁振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谢耀廷。
0: 好，二位生活当中有着怎样的运动爱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3: 打打篮球。
0: 篮球，
1: 你看这身高，一看就打篮球的。
0: 是你呢？
4: 我骑行。
0: 骑行
1: 都有厉害。
0: 我先选啊，我要篮球。因为我们俩身高差不多。
1: 看你那个样，
0: 对吧？
1: 来，咱们骑行的选手啊，证明什么？四肢协调，大腿有力，平衡能力好。
0: 骑行要有车啊，没有车啊就不行了。
1: 没有车，咱们就在赛道上拼了，
0: 拼了，
1: 可不可以？
4: 可以，
0: 来，
1: 一定不能输，行不行？
4: 行，
0: 谁先来？年轻人先来。
1: 没事，咱们
0: 机会给年轻人。
1: 先来，可不可以？
4: 可以。
0: 好，来，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5: One, Go！
1: 好，首先出发的是倩文战队的选手。
0: 倩文战队都出来了，你代表谁啊？你代表官方还是你自己？
1: 我代表我自己。这位选手每多冲一关，即将给我喝盲盒饮料的概率将少一点。
0: 我跟你讲吧，倩文，刚刚那杯饮料真的口感太特别了。
1: 怎么？
0: 这一把绝对是我赢。
1: 谢耀廷啊，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他吗？啊，因为会骑行一定行。
0: 我选的篮球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篮球是在地上滚的，选了篮球你将滚出去。
0: 我举报我的这位队长对我的选手不尊重。
1: 我没有不尊重他。
0: 我原谅了你，我待会儿让你好好的喝啊。我跟你说，我都说了很多遍了，还骑行骑行一定行。你没有车，
1: 你等着吧。
0: 你十一路啊，不行啊。
1: 你等着吧，
0: 对吧？看到没？第三关是不是没有压力？
3: 没有。
0: 那你做的今天啊，不仅仅要到第三关，你做到自己的最好，来到悠悠的身边，好不好？
3: 好的，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你没有车，
1: 你等着吧。
0: 你十一路啊，不行啊。
1: 你等着吧，
0: 对吧？看到没？第三关是不是没有压力？
3: 没有。
0: 那你做的今天啊，不仅仅要到第三关，你做到自己的最好，来到悠悠的身边，好不好？
3: 好的，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5: 3, 2, 1，Go！
1: 我也将学习紧张，分散你的注意力。
0: 你不知道篮球打篮球的男生有多厉害，你看踏上第一关丝毫没有任何的失误，就是他多快我多快，他多慢我多慢，我这个张弛有度啊，我每一关过的都是见招拆招啊。
1: 锦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要给你一面镜子的话，这个镜子上写四个什么字呢？
0: 充满自信，
1: 洋洋得意，小人得志。
0: 我要前四个字啊。来，找准时机，走到五角星的最前方。大哥，听我的口令啊，接下来时机要到了，你就一步，你这个身高优势在的，你就一步迈过去。
1: 我们赛道上装的这么好看。
0: 来，停，你看都没使劲儿，哎，我们就躺下了。
1: 这一关将决定我和锦江谁喝今天的饮料。
0: 第三关特别简单。就是你抱住他，对，然后呢平台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走过去跑过去，
1: 就在他往下降的时候你就要跑啊。
0: 不不不，往上啊，别听倩文的，来听我的口令，跑过去，抱住。没问题了。
1: 糟了，
0: 来吧来吧，
1: 不妙，
0: 他闯关啊，我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已经实现了我的目标，接下来他要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目标。
1: 那个导演组，我要去上个洗手间，下面这一轮让那个
0: 你去不了一点，
1: 来主持一下啊，我走了。
0: 来来，站好，来，
1: 好吧，
0: 等待一下你的好喝的饮料啊。来啊，时机来了你就走，走的时候还不能停。来，做好准备，走着。你慢了一步吗？撑住，撑住，撑住，撑住，撑住，撑住。哎呀，好，我赢了。

0: 歉了啊，刚刚我这一杯啊，你看喝的是一滴不剩啊，对吧？
1: 我劝你啊，给
0: 不要和我说话，我来要认真仔细的给你调配一杯你的专属饮品，
1: 你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啊。

0: 你要知道嘛，人生不会是总是赢，但也不会总是输，你懂吧？你最好给自己留点后路。
1: 这个我还没见过呢，我也没喝过。你看我对你多体贴多好，让你尝试新的口味。
0: 请问一下，这个是饮料吗？这都固体了，这个是饮料啊？我的天哪，
1: 我还要给你搭配一下，因为搭配搭配更好喝。
0: 我跟节目组请个假。
1: 有气儿的是吧？我也给你来个有气儿听。老师，我专门为千元调制的，真的，
0: 真分层啊！
1: 对，我学了六年了，在向前冲学了六年了，
0: 就为了这一刻。
1: 对，干掉它，太阳那么大，给你解解暑。哎呀，我来看看这是啥呀？沙拉，果蔬加气泡，虫草水，
0: 太难喝了。节目组上哪儿找的？
1: 快喝，快喝！选手还要参加比赛呢，别耽误他们的时间吧。好喝吗？你再喝一口吧，我放过你了。
0: 我再喝一口，我马上下面都你来讲话，我不说。
1: 再喝一口啊！好，不错，倩文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啊，后面继续加油，照着这个来，好不好？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随后出场的管鹏鹏和张巧巧，两位凭借出色的表现，一个势如破竹，一。

0: 绽放。
1: 满意吗？
2: 嗯，还不错，咱们俩暂时和解一轮，好吧？
1: 好
2: 和解一轮，
1: 来，
2: 下一轮再说。
1: 来
2: 你不要捏那么紧。
0: 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我俩今天注定这个火药味是下不去了。
1: 欢迎二位，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孙建东，来自安徽阜阳。
1: 好，到你了。
4: 大家好，我叫韩赛友，来自安徽淮南。
1: 好，两位是不认识对不对？
3: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生活当中有着怎样的运动爱好？
3: 平时跑步，打羽毛球。
1: 你觉得自己可以到第几关？
3: 通关吧。
1: 通全关。
2: 通全关。
1: 好，到你了，有没有什么样的运动爱好呢？
4: 全能都会一点。哎呦，
1: 全能。什么都会。
2: 哎，我觉得这样让他们选队长好不好。
1: 行
2: 我们俩放弃选择权，让你俩选。
1: 你俩选队长。
2: 你们俩选队长，是选锦江队长还是选千文队长？自己选。
3: 他吧，
4: 我选男四。
2: 好，
1: 选我。
2: 你选男四。那你就选女四吧。行不行？
3: 好，可以。
2: 加油啊，哈，不要给我丢脸哈。
1: 行，
3: 可以让你失望了。
2: 好，
1: 谁先来？
4: 你先。
2: 你这么用最霸气的话说成最怂的内容。
1: 来，
2: 你先。
1: 男生女生先留手，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感觉什么话都被我的队员说了。
2: 我们这个队员一看就是行动派啊，不善言辞。
1: 现在赛道上的是孙建东。
2: 是的。

0: 出来啊，经常运动的人真的显得年轻。我们的这个建东啊，看上去也就30来岁，但实际上人家都已经45岁了。
1: 45岁了，
0: 保养的特别好。你45岁的时候要能这样啊啊，那就很不错了。
1: 我，他45岁，闯到第几关了？3关了。想当年6年前的我，20多岁，
0: 还在第一关。
1: 第一关，哦。和年龄有关吗？
0: 你怎么还好意思回忆呢？我都不知道你这个，你这一波回忆也没什么光荣的地方呀。
1: 这波回忆杀杀到了我自己。好，忐忑楼梯呢是难点关卡。
2: 哎，又让他转了一圈。
0: 对，
2: 准备该出脚时就出脚了啊！走，好的，迅速 A， 迅速 A， 迅速 A。哎呀！
1: 这对于我来说是个惊喜，对于倩文来说是个惊吓。战友，我的队员，你刚刚这个义无反顾了选择了我，对不对？
3: 对。
1: 是不是就不想让我喝到这个盲盒饮料？
3: 必须让他喝。
0: 我跟你说，他饿了又渴了，你就让他喝点。
1: 不，别听他的，别听他的。来，做好准备，为了你自己。男生女生先接受，

0: 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加油啊！第一关要慢慢的啊，感觉
0: 哎，加油，快起来！加油，快起来！哎，快，加油，快起来，快回来！加油，找到这个节奏啊！快快快！
1: 哎，一个玩似的，又来又回来了。
0: 夏友，你在花式闯关吗？
1: 我走了，我又回来了。
0: 你快起来，还能回来吗？哇，你三次回到了一样的地方，你
1: 三次面最初的起点，
0: 你三次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在原地踏步，对不对？我们要冲啊！
1: 哎，我走了，我又回
0: 来。哎，你看。来第二关，他过了三次，第一关我的心跳了三次。
1: 你这个战友今天是来做节目效果的，刚刚的这期的笑点全指着他。
0: 不是，他说话的时候跟他闯关真的是两个样子。
1: 是的，
0: 说话的时候气势那叫一个足呀，
1: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然后第一关滚了三圈，
0: 我选男队长，
1: 我选男四。
0: 他先闯，我觉得他现在脑子里还在想第一关怎么过来的呢。
1: 他人在这一关，魂还在第一关。
0: 不错不错啊，来第三关，抱住这个酒瓶，抱住它，抱住它，对，走下方走啊，平台上来的时候你快速通过，跟我口令走着。
1: 我已经在想给锦江调配这个特调的配方了，我的脑子里已经在构思了。
0: 不是我不给你这个机会，是我的队员不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知道吧？
1: 你且看着吧。
0: 你刚刚哪一关下去的？
1: 就第一关第二个楼梯。
0: 第二个楼梯是吧？行啊，小尺子量一量，看谁坚持得更远。
1: 还小尺子量一量。你看看你那个计较的模样，刘锦江。然后做一个提前量的准备，走了，
0: 快快快快快上，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吧，毛倩文。想好了吗？想喝啥呀？今天的种类很丰富，然后呢，刚刚给你搭的是两种，对不对？我也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种混合，就是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1: 来吧，以后不跟我搭档了，不主持了是咋的？
0: 这个天气如此炎热，对不对？苦瓜汁好喝，去火。
1: 苦瓜汁，噩梦！我苦瓜这个菜我都不会碰的。
0: 端着。
1: 哎，我还给你端杯子，我还给你举话筒，我还得喝这个，你还倒这么满？
0: 我就不跟你加别的了。
1: 这样吧，锦江，你知道的，我们俩是好搭档啊。炎炎夏日，有你最甜。所以说大家有福同享，有苦共吃。
0: 炎炎夏日喝苦瓜汁都是甜的，是不是？
1: 就是，来干杯吧。干杯。
0: 好的，今天的趣味赛道的各位选手的表现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竞技赛道即刻开启。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经过趣味赛道的激烈比拼，晋级到竞技赛道选手的名单已经在我的手中。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范凯，欢迎你。范凯，请到我的身边啊！一看就是一个运动健将，平时特别喜欢锻炼，对不对？
3: 是的。
2: 刚刚在我们趣味赛道的成绩也是通关，所以对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咱们犹豫了，觉得哪一关有难度吗？
3: 我觉得每关都应该谨慎一点，任何一关都不能忽视，要稳扎稳打的。
2: 要小心为上，稳扎稳打，对不对？好，请做准备。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首先冲上赛道的是范凯。过得很轻松啊，基本上。

0: 刚刚看到那位男选手的表现，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了，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一关一定要手脚并用，千万不能大意，抓紧一点，好不好？
1: 好的。
0: 有没有信心到达终点，拿到冰箱？
1: 有吧。
0: 有吧，看你的表现了。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我们尽量把这个八字去掉啊。有，好的，抓住了，不错。哎呀哎呀哎呀，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张继化，欢迎你。张继化呀，对我们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2: 计划希望能通关，
0: 希望能拿到大冰箱，是不是？
2: 对，
0: 就是狠人话不多。接下来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希望你计划成功啊！抓紧，好的。这一关虽然比较简单，对于男生来说，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来到了第二关，

0: 嘞，稍微调整一下，没问题的，继续加油。这关要利用身体的惯性啊，不要在空中停留太久，加油，走着，不错，可以的啊，身体的惯性灵活度还是非常强的啊，而且臂力也不错，加油，最后一个了，好嘞。
1: 前几关闯得特别顺利啊，
0: 对，很轻松。
1: 对，不过他自己刚才也说了，他觉得第三关是可以挑战一下的。哎，果然挑战成功，
0: 没错，
1: 这关也是考验臂力的时刻了。
0: 你看这轻轻松松的，就像一阵风一样的吹过了。
1: 怎么办？我看他闯关，我觉得这个一点难度都没有。
0: 你冰箱准备好了吗？
1: 必须给他准备好了。
0: 好嘞，
1: 我在这里等着他啊，加油！
0: 这个我看好。你看这个手脚并用的这个协调度，
1: 不错，好。
0: 最后再使一股劲儿就可以了。好的，漂亮。那计划不错啊，这个名字也取得好。
1: 是，计划拿冰箱。
0: 好，
1: 然后就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0: 对，而且他很聪明，他这个助跑距离非常远，走着，哎嘿，
1: 有哎，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1: 再给一次机会。我觉得刚才整个的助跑的距离也够，
0: 对，
1: 对吧？
0: 就是跳的决心再强一些，
1: 对对对，还
0: 有点犹豫了，
1: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就差那么一股劲，
0: 加油，计划，
1: 走。
0: 厉害！
1: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0: 计划成功
1: 了！冰箱，计划成功！我们今天成功的拿到了冰箱，来送给你，由我们南山女神向前冲的同款游戏送给您的冰箱哈。也希望呢，您在未来的日子生活当中，可以每一个计划都圆满的落实，好不好？
0: 好的，

0: 力量可能没有那么足。
1: 待会你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把手上的汗擦一擦，把摩擦增大，好不好？祝你有好运，来，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加油，李健。抓紧，抓紧，抓紧。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潘范庆，欢迎你。今天身着一身黑，是不是想成为我们竞技赛道的黑马？
3: 对的。
1: 好，接下来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加油！抓住！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管鹏鹏，欢迎你。这么说吧，觉得自己能够到达第几关？
4: 通关，
1: 通关，对不对？看，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心，我觉得就可以办成。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就咱信心一定要十足啊！不管通关不通关，咱要有信心。所以呢，你一上台就给了我很大信心。哎，抓稳，抓住啊！我看好你。抓一下，好的。抓住。

0: 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李健，欢迎你。我一看你这个身形，平时应该锻炼吧？
1: 平时喜欢打篮球。
0: 打篮球，觉得哪一关对你来说有难度？
1: 吊篮那一关。
0: 为什么呢？这个手臂力量不行是吗？

0: 哎呦，哎呀嘿，好嘞，到达第二关。对的，脚夹紧，手抓牢。好，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可以下来了。好，调整一下。来到了吊环秋千镇，
1: 把自己的身体荡起来，哎，有一个漂亮的抛物线，
0: 让我们荡起双脚。哎呀！

0: 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9月11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来皖指导合肥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库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1: 座谈中，张建云、贾金生、王九大

0: 王小毛、盛金宝、孙勇、朱清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董铺水库和大房岭水库等改造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流域系统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建议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紧盯大坝主体、闸门起闭设施、行洪通道等关键部位，系统评估老旧水库防洪能力、安全预度和功能定位等，通过优化工程设计，提高分流能力，打通行洪泄洪堵点，加强大坝安全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提升水库安全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梁延顺指出，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充分考虑预料之外和极端情况，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持续加强水库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针对性、有效性，加快推进董铺水库、大房岭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和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压紧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水库改造提升、防洪工程建设、全域水患治理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我们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张曙光参加。
1: 从缺芯少屏到全球每四块屏幕就有一块中国造，18年间，中国显示屏产业完成了一场逆袭，而安徽在这场逆袭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这场逆袭的背后究竟藏着中国制造怎样的突围密码呢？
2: 你以为这是一块布，其实它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扶手箱，其实它也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鱼缸，它还是一块屏幕。走进合肥维信诺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屏的奇幻世界。特别是企业自主研发的 VIP 智能像素化技术，突破了传统 OLED 生产工艺的局限。
3: 这个技术呢，是对我们整个 OLED 显示制造技术的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啊！我们把半导体光刻工艺引入到我们 OLED 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啊，与我们的传统蒸镀相结合，分辨率更高、亮度更高、寿命更长，还有我们的功耗更低这些特性啊。目前我们对外公开的申请发明专利有1000多项啊，这个专利还在以按照天计算的增长的过程中。
2: 技术上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屏的逆袭积蓄底气。而在本世纪初期，局面远没有这般从容。全国90%以上的液晶显示屏依赖进口，一块15英寸的液晶面板，日韩企业张口就要200多美元。那时的合肥已是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之一，但彩电的上下游配套率仅30%，最大的瓶颈就是屏。安徽省新型显示行业协会会长王厚亮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至今还记得心里那股憋屈。
4: 每年进口要花多少钱呢？要花400亿到500亿美元。在咱们国家呢，进口的这个大宗货物里边，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排在第四位。中国的企业辛辛苦苦的这个生产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利润呢，都是被国外的这个液晶面板的企业呢拿走了。咱们国内的企业呢，你不要说发展了，连生存呢都非常困难。
2: 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合肥市牵手京东方投资175亿元建设国内首条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不过打破空白不等于摆脱受制于人，向着更高世代更前沿技术攀登，成为合肥与京东方新的目标。此后十余年间，京东方又相继在合肥落子 8.5 代线、 10.5 代线。
5: 这三条产线呢，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时间的意义。六代线这条产线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国液晶显示产业的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8.5代线是一个跟跑到并跑的一个阶段到10.5代线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领先的地位。
2: 随着京东方三条产线以及维信诺 AMOLED 六代线等一批投资超百亿元的重点项目在合肥落地，吸引了近300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于此，全产业链累计投资超过2000亿元。在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经贸局，一张新型显示产业全景图记录着这条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
6: 近几年的话，我们新站高新区的新显示产业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那今年以来，我们在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新招引了1元以上项目10余个，总投资近100亿元。
2: 一块屏的崛起从来不只是龙头企业的独角戏，一块显示面板的制造大约需要经过300多道的制程，背后是偏光片、光刻胶、显示驱动芯片等数十个细分产业的精密协作。在宛为高新的洁净车间里，一张厚度仅30微米的光学膜正在产线上匀速成型。为了让这张膜在薄与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张前磊和团队已经数不清熬过了多少个调试之夜。
7: 我们在研发初期的时候，辗转试错，走了很多弯路，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慢慢摸索了出来了一些经验，从原料到工艺，再到产品结构性能，最终到下游实际应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分析思路，最终的话，我们是实现了 PV 光学膜的国产化。
2: 曾经缺心少屏的日子有多憋屈，现在中国屏的崛起就有多提气。京东方车载显示出货量全球第一，维信诺柔性 OLED 面板出货量全球前三，世牙科技建成全球首条12英寸硅基 OLED 量产线，安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4000万平方米，约占全球的10%。目前，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市场占有率均居全球第一。一块屏的逆袭映照出安徽制造业攀登的轨迹，镌刻着中国制造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的坚实步伐。
1: 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安徽各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开展科普活动。
8: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的现场。大家看我手指的这套设备，它就是由中国联通公司带来的无人机载信号探测设备。那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遇险人员手机关机的状况下，也能够精准地进行探测搜寻，帮助我们快速地找到失联人员。
1: 这套信号猎手由中国联通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主打应急救援立体搜救场景，可从空中快速搜寻目标线索，最大搜寻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
9: 我们把这个通信技术和这个低空技术结合，目前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到了可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这场活动能够推向内地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转化的市场。
1: 从低空到量子，从聚变到人工智能，活动现场汇聚了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合肥市科学岛同步集中开放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10: 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科技感的东西，我以后也要多做这些科学的事情，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1: 这段时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分别走进阜南、石台等地，通过机器人展演、科学实验秀等形式，让观众不仅能现场观摩科普展品，还能自己动手互动体验。
11: 刚才我做了一个大气压强的实验，上去了，手上的洪荒之力都没有拉开，把我手都给拉红了，说明大气压强是真实存在的。
12: 带孩子们现场看展品，动手实验，能直观感受科学的魅力，激发他们探索求知的兴趣，引导学生爱科学、学科学。
1: 科技赋能成长，科普点亮未来。在铜陵等地，2026年度安徽省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全省校园巡讲开讲，内容涵盖心理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13: 但还没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更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他们，科学家精神是爱国和求实，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
1: 陆安、蚌埠等地师生们走进航天科技馆、农业示范基地，体验太空 VR 模拟，感受科技赋能农业。在滁州、亳州等地，涵盖力、光、电、声等基础科学知识的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科普人员现场讲解科学知识。
14: 希望更多同学热爱科学，大胆设想，动手实践，在探索中提升科学素养，保持好奇心，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1: 肥西、灵璧、岳西、莱安等地多部门联合设点，将科普服务送进乡村社区，向群众普及人工智能应用、农业种养、应急避险等实用科普知识。
15: 今天的活动科技感非常强，尤其是那个智能机器人环节，感觉科技真的能改变生活。
16: 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公众感受科技发展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五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17: 我现在是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废料等固废、微废都会集中转运到这里，根据不同废弃物的特性来进行分类处置，最终实现资源化利用，做到零填埋、零排放。
1: 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了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18: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0000吨的这个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1: 合肥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源固废、建筑垃圾和危险废物综合治理，投入185亿元完成53个重点项目。
19: 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引培育固废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提升尾矿、临时膏、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8%。
1: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三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在马鞍山市的这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辆辆转运车正将生活垃圾投入密闭的存储仓里，通过精准控制发酵时间、炉膛温度和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有效解决了垃圾渗滤液等污染问题，年发电量超过1.5亿度。
20: 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左右，相较于传统填埋模式，焚烧处置可实现垃圾减重95%以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技术升级，把城市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
1: 随着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全链条治理路径进一步畅通，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绿色工厂已突破800家，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54座，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并建成78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和305个消纳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到945万吨每年。
21: 推动
0: 动固体废物治理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加大财政、税收、科技等激励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有效驱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1: 9月11号晚，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在全椒太平古城开赛。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7支美食战队同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两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7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21: 我们带来的是爱宋老鹅，几十年的老卤，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兰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22: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章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1: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儒林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
21: 7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了红虎宴、天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儒林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1: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城，昨晚化作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火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
23: 很热闹，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再买些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24: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的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1: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8，较去年上升1位。今年1到8月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近日，安徽省遴选出2026年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第2批30项，包括蔚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 S800 等。9月11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合肥工业大学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师生们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安徽各地广泛开展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知识宣传，把优生优育和孕产期保健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近日，2026年度全国交旅融合创新榜单发布，安徽省的最美218旅游风景道甘棠至石山段、S202白毛岭至花谷段公路等5个项目入选。近日，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开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参展，涵盖智慧养老、科技助残、适老家居、老年食品、养老金融等全产业链领域。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和我的事。在葬礼上，我爸去跟特尼哥聊了你的事。
1: 我的事？
0: 我和他说我喜欢你，所以想跟你交往试试。
1: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你的，维尼哥。
0: 知道，但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希望不想把事情闹大。
1: 为什么会把事情闹大？
0: 因为通过大人们来谈的话，就会把生意也扯进去。此外，我爸一点都不讨厌你，还很喜欢你，很高兴我谈恋爱了。

0: 但我不会跟你分手去和他在一起的。我更想知道我爸跟维尼哥的爸爸说了什么，他们商量好的生意又是什么。
1: 等下次我遇到特尼哥，我问问他吧。
2: 或者直接问我也可以的。
1: 乔尼，你进屋等我，
0: 别把事情闹大了。
1: 知道了。

0: 强尼。哎，
1: 共头哥，宋姐姐，怎么了？
0: 昊天先生跟谁说话呢？哦，
2: 这位帅哥我早就见过了，这么帅我记得的。
0: 谁啊？我没有见过啊。
1: 维尼哥，我公司的同事。
2: 维尼帅哥。
0: 感觉他们火药味挺足的。
1: 嗯，所以我才在这里盯着，万一打起来才来得及阻止。
3: 要打架了？
2: 因为你对吧？
3: 有男人为自己

0: 架的感觉真不错呀。
1: 贡德哥一点都不好玩。
0: 快看快看。
1: 怎么会啊？
0: 我只是跟他说，除了你，他还有别的选择。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交往了不会出任何问题的选择。
2: 说是选择，可我们现在还在交往，这应该叫抢别人女朋友吧。
0: 我就是要在你们交往的时候说，因为我想要乔尼跟你分手。
2: 我和乔尼绝不会分手的。
0: 我等着乔呢。我还以为可以看一场为爱争夺战呢。
1: 我去给维尼帅哥开一下门哦。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要去开门啊，还是要去开什么呀？
1: 还有别的选择吗？不管是什么选择，我都要。
0: 哼。
1: 您这边请哦。贡德哥，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事啊？
0: 哦，差点忘了，特尼先生和兰斯小姐来看帕妮小姐，他们想约你一起出去。
2: 特尼哥来了吗？

0: 阿妮，你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坐车去海边的事吗？
1: 我们？
0: 嗯。
1: 曾经一起坐车去海边？追女孩的手段啊，我知道了。
0: 我们一起坐在后座，记得吗？
1: 我们坐在后座。

0: 姐，不好意思啊，玲珑。
1: 潘妮姐，
0: 乔妮，你要跟他出去吗？
1: 对，特尼哥约好了。
2: 哥，你和蓝色小姐打算去哪？
3: 我想带乔妮跟我一起去斯塔骨会。
2: 那好吧。特尼哥，我有件事想要问你。
3: 等我送乔妮回来再说好吗？我得走了。
2: 好吧。
0: 你们关系很好吗？
4: 特尼先生是乔妮的爸爸。
0: 爸爸？女儿？所以你是玲珑的女儿？
3: 我们走吧。
4: 好，我先去拿包。
3: 好，
1: 那我先走了，潘妮姐。我走了，浩廷哥。
2: 嗯。宋杰。
5: 啊，是。
2: 我爸去上班了吗？
5: 哦，还没有呢。
2: 好的。

0: 有事吗？
1: 昊天，你来找你爸呀？
0: 对。
1: 你吃东西了没？我叫人给你做。
0: 嗯，不用了，我只是跟我爸谈谈，马上就回去了。
1: 啊。
2: 有事就说。
0: 姚安姨，我想跟我爸单独谈。嗯、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有话好好说。
2: 啊，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我来跟你谈一下这封信的事。
2: 我不谈。
0: 你之所以敢瞧你走，是因为不满意他跟我交往，对吗？
2: 是。
0: 我绝不会因为你的利益就去跟乔妮分手的。
2: 如果你不分手，我们公司会损失巨大利益。现在很多工程都停滞了，就是因为诺娜的爸爸不肯签字。你的幸福给别人带来了痛苦，你明白吗？
0: 那这对我公平吗？我不想让诺娜的爸爸再这样给我们施压。
2: 那就跟乔妮分手啊。
0: 他也没资格拿我来当借口，他就是想让你受损。
2: 没资格不代表他做不到。正如同我不能不当你爸爸，你也不能不当我的儿子，所以可以为我们的家做点有用的事情吗？
0: 可以。
2: 嗯，终于想通了。
0: 如果真的给公司带来了麻烦，如果我的幸福是别人的痛苦，尤其是爸爸的痛苦，那我就不用普明家的姓氏。

0: 你要为了一个女人抛弃家人吗，昊天？我真是白养你了。
1: 你从来没有养过我。
0: 好，既然你这么想，那就滚吧。我就想知道你能走多远。
2: 昊天，昊天，出什么事了？昊天，
1: 别劝我了。你就像是我的亲妈，你劝我，我会心软的。我知道这次我可能做错了，我不希望让爸爸看中的生意比孩子还重的生意出现问题，但我也不想跟乔妮分手。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这一次就让我自己做决定吧，就算错我也自己承担。那等我收拾完东西就把钥匙还给你。
2: 昊天，那栋房子是我的，我已经送给你了，那这房子就是你的，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姚恩姨等你回家。
1: 谢谢。

0: 明天呢，检验结果就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要有女儿了，还是长大了的。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带乔尼去登记关系啊？
0: 那要看他的意愿了。等完成了手续，我们就挑个日子结婚吧，然后在婚礼上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1: 都听你的。

0: 你记起什么了吗？
1: 记得什么？
0: 这说明你记得那天发生的事。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潘妮，这是葬礼，不是生日宴会。
1: 那他问我记不记得生的那天的事情吗？
0: 哦，刚才我问他今年的生日想要什么礼物，所以他才会唱歌。

0: 艾逊，我觉得在一切为时不晚之前，别所有事都听达干妇女的。
1: 我想要公司更加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幸福的生活。难道我错了吗？
0: 如果我们不依靠达干先生，我们的公司就会要倒闭吗？
1: 也不是，但会很困难。你也看到上次经济危机，我们公司差点倒闭。我不想再冒险到那样的境地。
0: 艾逊，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家可以过上好日子。但如果没有了孩子，你做的这一切又是为了谁呢？

0: 放开。告诉你爸，不要再给我爸施压了，因为从此以后没什么用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再是普明家的儿子。

0: 我觉得应该是被我爸施压，所以才把乔尼赶走。
1: 我爸也跟特尼先生谈好了，乔尼什么时候搬来特尼先生家，就安排把乔尼送到国外读书的事。
0: 很好啊，这样他们就分开了。还有，你是怎么说的？这次动作这么快？
1: 无非就是有价值的投资项目。等乔尼到英国上学，我就调到那边的分公司管理。
0: 他一定非常高兴，还可以到英国那边去读本科。特尼先生也同意，毕竟他就要结婚了。谁想要跟女儿一起住呢？虽然兰斯小姐很喜欢乔尼，但是估计她也很想把乔尼送远一点。
1: 那关于辞退的事，昊天怎么说？
0: 跟他爸吵架了，请求离开普明家。
1: 意思是舍弃普明家族的姓吗？
0: 应该是这样。
1: 那他的生意要怎么做？没有了普明这种有实力的大公司撑腰，谁敢给他投资啊？没有资金，相当于……

0: 没有开始就失败，只剩下特尼先生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拉他一把。
1: 如果得不到爸爸公司的资金，那就还差很多。
2: 昊天哥，
1: 怎么回来这么快？
2: 还不是乔妮，我想带他出去吃饭，但他说要回家跟昊天哥一起吃，所以我和特尼先生就买回来吃。
1: 来，我来帮忙。
3: 没关系了，我们去装盘吧，让他们女孩子聊聊天。

0: 蓝四爷，你真的要跟特尼哥结婚吗？
1: 怎么了？
0: 因为你才认识他不久，为什么这么快决定结婚呢？
1: 可以保密吗？
0: 嗯。
1: 有时候，结婚不单单只是因为爱情。
0: 但蓝思怡不是也很有钱了吗？
1: 跟钱也没关系。你呢？为什么同意让特尼先生登记你为他的子女？
0: 因为如果鉴定结果出来，证明我是他的女儿，那我签字确认父女关系，这样也是合理的吧？
1: 你同意，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即使你可能不想当他的女儿，对吗？我也一样。
2: 弄好了。可以吃饭了。
3: 哼，突然间叫我来帮忙看店，有点奇怪啊，爸。你肯定是想做什么事情，但不想被奶奶知道，对不对？
4: 对。
3: 我就说嘛。
4: 给。
3: 这工资可以哦。
4: 这不是工资
3: 啊，
4: 这是交货的钱。待会儿有人来送货，冰块和新鲜食品，送来后要记得放到冰箱里，客人来了能吃到冰的。
3: 哎，知道了。
4: 啊，还有别忘了，照我说的要收拾一下，别忘了。
3: 嗯。爸。你想做什么啊？就不能告诉我吗？啊！
4: 不告诉你。
3: 嗯。
4: 这孩子什么都想知道。
3: 这些钱应该够了。
5: 你答应人家这么高的价格，让我怎么赚钱？
6: 对不起，大哥，价格本来就低，剩下的就很少了。
5: 那你就压一压价格呀。便宜买进，高价卖出，我就能赚钱。
6: 是。
4: 自从他们回来之后，就倒卖二手车，为什么没有什么新进展？太平静了，反而可疑。
7: 大哥，
4: 你别嘟嘟在我背后。吓死我了。
7: 要我开车进去吗，大哥？
4: 啊，你进去吧。
7: 啊，
4: 剩下的我来解决。
7: 哎，好的，大哥，
4: 去吧。
5: 你拿文件给他签字，然后把钱给他。
6: 是，大哥。

0: 应该是有人在门口放鞭炮。
1: 如果被我知道是谁干的，哦，你还在等是吧？
2: 在等钱啊，我都签字了，还没拿到钱呢。
1: 好，快给他办好啊。
3: 等等啊，你说的老板到底那个人叫老板还是他的老板？
2: 我也不知道啊。
3: 他说他们等待命令，明天会告诉他们怎么做，是不是？
2: 是的。
3: 哎，皮匠，拿冰块来，没冰块了。
2: 皮匠，你怎么了？
3: 是我叫他这么打扮的，打扮成这样啊，免得人家再来骚扰他，搞得我心烦。
4: 爸，
3: 嗯，
4: 这边的人老早就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了。
3: 哎，这边的人不敢骚扰你的，因为他们都怕我。这样子打扮，外地人呢才不会骚扰你，我很担心的。
4: 哎呀，这样的话我哪辈子才能嫁人呢？
3: 等我死了吧。嘿，
4: 干嘛？
3: 哦，好美。
4: 别说了，
3: 我看看牙齿。
4: 我怎么没看到你这样关心乔妮啊？
3: 不一样。好了，去吧。
4: 你太烦了。

0: 孙他们走了吗？
1: 乔妮。
0: 嗯。
1: 我有事想跟你说。
0: 嗯。
1: 走。现在我需要把预付给你的钱先拿来做一笔投资。
0: 出什么事了，昊天哥？
1: 我可能依靠不了普明集团了。
0: 跟你爸爸吵架了？
1: 嗯。
0: 因为我而吵架的吗？
1: 以后不会再吵了，因为我要离开普明家。
0: 起来，昊天哥，起来去跟你爸道歉。
1: 乔妮，我已经决定了。
0: 昊天哥，吵架都比这样好。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你看我，一无所有，你要跟我一样吗？
1: 我知道我就是个不孝子，但是我这样做，对大家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
0: 我不想因为我害你家支离破碎。
1: 要怪的是诺娜，不是你。
0: 明天我去问问特尼哥，看他愿不愿意增加投资。昊天哥，但我们可以相信他，让他的持股比我们多吗？如果他增加投资，我们的股份立刻就会变少。
1: 但现在的情形，我们没得选择，我们只能相信特尼哥了。

0: 早上结果就出来，可以去登记父女关系了。等了差不多20年，终于要结束了。
1: 我已经准备好重新调查蔡坤先生案子的请求书，只需要等新的证据。指的是叛逆吗？我会想办法尽快带叛逆来见你，但你要快点。

0: 哥下班挺晚的。
1: 嗯，今天弄了一天的文件。乔尼呢？
0: 我叫他上楼睡了，明天早上特尼哥来接他。哥，你听爸爸说了吧。
1: 嗯，你接下来呢？
0: 我可能要先靠特尼哥了，你那边可以吗？
1: 我知道这是生意上的事情，至于诺娜是我跟特尼哥之间的问题，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什么证据都没有，搞不好什么都没有呢。
0: 我也想先告诉你，但是如果真的如我们想的那样的话，我跟他也合作不下去。
1: 嗯，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吧。那你跟乔尼打算怎么办？
0: 可能得先把乔尼的私事处理完再说。我也想先去乔尼家住一段时间。

0: 我都说了，肯定是的了。我们去区政府签字吧。
1: 好的。
0: 那你先去门口等一下我，我去开车。

0: 如果不知道结果是这样，谁会蠢到来验呢？我看帕尼参加葬礼的时候看起来很正常，所以想约他出去走走。嗯，那也挺好的，这样帕尼也能见到些新事物。谢谢。
1: 那我叫宋杰和贡德一起去吧。啊，没关系，只是出去一会儿，我可以照顾他的。那好吧，那你尝试去邀请帕尼吧。好。
2: 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啊！什么呀？怎么又是我？因为你出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呀。
1: 对，我当然知道规则是什么，但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输啊？嗯，可以再来玩一次吗？嗯，好吗，帕尼小姐？
2: 好，再来一次。好，手心手背。
1: 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又来了，为什么呀？再来一次。哎呀，
2: 够了，快去闭眼吧，我们要去躲了。快点啊！
1: 这是什么运气啊，次次都输。走吧。准备好了吗？来，一、二。
2: 宋姐，
1: 又怎么了？
0: 兰斯小姐你好，我想约帕尼小姐去散步。我不去。我不去。我有东西给你看。什么？看什么？照片。
1: 什么照片啊？
0: 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啊。

0: 我正在跟重要的客户谈工作，等谈完了我打给你。好。
1: 这个是芝士
2: 啊？是吗？
0: 怎么样，聊得开心吗？
1: 啊，帕尼小姐太搞笑了，很多梗。
2: 是的。那四，你要让我看什么啊？
0: 准备好了吗？哦。

0: 正好今天我要去区政府处理爷爷遗嘱的事，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办理了吧，免得再浪费时间来。
1: 好的。我就是玲珑。

0: 保证，如果跟你爱上了同一个男人的话，我会选择你。
1: 我保证，如果跟你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我都会选你的。
2: 你保证了？
1: 嗯。但我们两个真的会爱上同一个男人吗？
3: 但玲珑没有遵守约定，不是吗？
4: 我先到那边等着。
0: 因为我不知道你跟特尼哥订了婚。
3: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其实你爱特尼哥，所以故意让自己怀孕，就是为了逼特尼哥选你。最后怎么样你知道吗？特尼哥他为了你要跟我断婚。

0: 问题哥他选你，但是他没有选我。
1: 你是不是知道现在的特尼哥不是真的特尼哥？
0: 我要回家，我

0: 爸爸在这里签字。母亲正在过来吗？
1: 母亲？
0: 是的，登记父女关系需要两个监护人的签字，否则需要法院下来文件。
1: 那文件下来需要几天啊？
0: 大概45到60天。

0: 哦，回来了，潘妮小姐。
1: 怎么样，好玩吗？
2: 不好玩。
0: 为什么呀？去玩应该很有意思才对啊。
2: 我去见了老朋友，很久的老朋友，久到再也修复不了的友谊。
1: 好吧。好吧。蓝色小姐，潘妮小姐见了谁啊？
3: 没见到谁，可能是散步有点久了，她有点累。
0: 没关系的，等一下我们逗她开心就好了。但是呢。
1: 谢谢你，蓝色小姐。
0: 谢谢你，蓝色小姐。哎呀，你这真好。
1: 谢谢。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阴，20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阴，20到2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0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阴，20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9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19到30度。

0: 山南小雨，11到23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0到30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地方他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5: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建全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6: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5: 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4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6: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存在着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7: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什么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8: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9: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嘛。但是晚上传的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什么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0: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2中队，359旅，7-8团，2营6的党战士。
0: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 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11: 咱们看一下子。你把奖章啊这些，
12: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11: 没有给拿过看过。
12: 啊。
11: 平时没有拿，就是这一次。
0: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13: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那个时候，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
0: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9: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14: 那个是你两个部队的，
15: 他专门派过来的，来看你来的，也就是里面的里面来所在的那个部队，
16: 是铁巴人的。
17: 尊敬的张福清老战士，你好。
14: 尊敬的张福清老战士，
17: 你好，我
14: 好。
17: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0: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18: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三国九的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了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19: 我们也很高兴啊。
0: 就要分别了，张富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20: 保重身体，老爷。
0: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授时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0: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大元丰这次战，我们连和突击连，这突击队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谁子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2: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1: 这边都是一个连。一个营一个派的这个什么，就让看到不要一分钟就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就倒下去了，这个什么一夜就换了七八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2: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四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1: 扫了几梭子，将近百把发子弹，打死了七八个，打伤了这不少。
2: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1: 这接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立了一条沟，立了一条沟的，我那去头我一摸，头皮砸几个沟。
2: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1: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都用些紫艾草刷子把它压到，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话，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碉堡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和沙子到处都是，整个漂亮看不拉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了几个脚步，这样子呢用同样的把他打走。
2: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两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活捉76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一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

0: 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福清出生在洋县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福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福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福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我跟别人报道，我们是在青岛，在旗下人员来宣传过党的政策，帮助穷人来建筑建械，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走私。他拿着他，我们就是这么个
0: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福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2纵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福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1: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一秒钟就可以，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0: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福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福清曾经服役的原359旅718团的一支连队。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们是军中模范，359旅传人。
3: 我们是军中模范，359旅传人。
2: 我们在河山。
3: 我们。
0: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福清所在359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福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 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

0: 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富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1: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718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0: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唐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2: 内地贵族也，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
0: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富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2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富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富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洋县双庙村，张富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3: 可能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样心啊，同样人间回来的，穿的军服嘛，大喇叭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成都方向绕这个道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在做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脚下眼泪。
0: 这次回家，张富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4: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就面谈了一下。
5: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订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4: 那时间呢？了个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反正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5: 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0: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富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 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富清在宿城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2: 开始我觉得像我想嘛，哎，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得嫁进人家，哎，有那么个想法，没有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啊，共产党的抵挡不能有条件地去工作呀，啊，要运清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教到我在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人不到建国这边去，哪个到这里国这边去？这个文件的就当时在老子的吵了一下呢，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0: 张富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4: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准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儿，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啊，他讲。好，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0: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4: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哎，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哥哥我晓得什么，一个伯伯买了点点糖。
0: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60多年的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

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

0: 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施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山坑嘛，这个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坑嘛，差不多是100天被他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只得有许，许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这个扛。看看我们咋弄到回来嘛，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哎呦啊，就是。
4: 这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没将盖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被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盖起来。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7: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拿石榴袋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爸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富翁就说，

0: 妈妈，菜真有亏，那么皮什么钱儿？这第一句，这是皮的钱吗？俺买的着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尖尖嘛，怕什么？也不丢那的地嘛。
1: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凉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凉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凉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2: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3: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4: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5: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6: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1: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凉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凉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7: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

弟。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慎周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慎周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慎周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慎周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
1: 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哎，
0: 主任，您真的是过奖了，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
2: 那还不错。
0: 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 要不我们一部前面的茶歇去，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
1: 来，这边请，
3: 领导请，请。
1: 刘晨。
3: 据我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吧？
1: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
3: 那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
1: 这是。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不知陈总。
3: 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哎，
1: 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
3: 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哎，刘主任，我上次听子建言听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
1: 你们这生意太好了，早卖完了呀！
4: 确实太好了，那儿有座一栋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

0: 44510报告。
1: 10号窗口。
0: 是。

0: 没管教了，把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你把那墨镜摘下来，墨镜请你爸爸看。还行，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你命大。
1: 对不起你。

0: 会的，小乖乖。哼哼，行了行了行了。嗯嗯嗯，等等等等等等，完了完了。
1: 嗯，哎呀，老师。

0: 听说最近你们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情况急，来不及了。
0: 哎呀，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成什么了？那不成黑社会了，是不是？嗯，
1: 老师，我给您保证，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乱子。
0: 保证？怎么保证啊？嗯？3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
2: 德龙啊，
0: 你们就这个样子，
2: 让我怎么放心呢？
0: 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该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
1: 不敢来呗。
0: 你敢啊？
1: 老师，嗯，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
0: 行吧。
1: 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
3: 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
1: 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
0: 谁找你？
1: 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4: 外面啥情况？
5: 哥，
6: 外面
5: 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腾讯要走了，
6: 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
5: 你进去这两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
6: 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
5: 都好说。关键是那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他一个礼拜得找我爸。
4: 叔，夸张了。没那么严重，爸，
1: 外面挺好。
4: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6: 哥，别的我都没事儿，
5: 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亿那个
6: 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
1: 叔，
6: 压力太大了。哥，
1: 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
6: 爸，
4: 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把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
1: 咱把矿
4: 卖啥？
7: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6: 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
5: 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
6: 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
1: 不是，谁让你说矿了？
6: 你让我说完。
8: 注意情绪，大海。
1: 你让我说完嘛。

0: 哥，
1: 我寻思着吧，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
2: 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解围，要不然咱真输得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
0: 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业，
3: 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
0: 爸，

0: 的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
1: 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
0: 但别学我啊。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
1: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
0: 给我拿起来。
2: 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
0: 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
1: 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
0: 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虽然也吃点苦，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
1: 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
0: 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呐、啊，我不在乎。
1: 我在乎的是你，儿子，你得平平安安的。那矿山，该拍就拍呗。
0: 这个银行法拍也好，还是有人买也好，能卖个好价钱更好。咱不给银行添麻烦，也别给政府添麻烦。
1: 原来家里条件好，你没吃过什么亏，也没遭过什么罪，我也没怎么管过你。
0: 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的。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
1: 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咱们得输得起。
0: 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
1: 你记住你爹说的话。
0: 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的。
1: 你记住没有？
3: 要是我那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的靠谱呢。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
4: 小钟啊，我这园子造几年了？
3: 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六七年。
4: 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
3: 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三年前吧。
4: 花园几年了？
3: 那时间长了。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
4: 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挑土、施肥、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

0: 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四年前我问过你能不能搬到望海，这事儿你还记得？
1: 老师啊，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啊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喝喝茶，我和小龙呢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
0: 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呢，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我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要想回东平去，除非让他下地狱，
1: 那就完了。
2: 我来。
0: 万海这一进去，我就托人在矿山给他封。他现在欠银行3亿，等他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锤这一落，这不就是咱们的了？所以呀，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耐心等待，啊！
3: 四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0: 跟你说一声，知道的越多，顾虑也就越多呀。我怕你束手束脚，反而啥都干不成了。小龙啊，打主意，这是我的事儿。等把事情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是老了，很多事情啊，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你这也难得来一趟，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陪我。

0: 万红，你说你咋合计的？满嘴就是那个矿，我爸在里面，你跟他说这个干啥？他能帮上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跟你爸商量，我跟谁商量？我跟你商量好使的？
1: 怎么跟我商量不好使？我是矿的法人代表，我今天还告诉你，这矿我肯定买，谁说的不好使？
0: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我卖矿也是为你好，为了保咱万家不输个倾家荡产。你爸现在搁里边呢。
1: 咱俩搁外边，谁也干不过，干不过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还就跟他们刚到底。如果你以后敢再提买矿的事儿，我让李连矿的大院都进不了。我说的，
0: 你刚啊，你牛，你回头你咋死的你都不知道。早知道你这样式儿的，我就不该救你，这王宇整死你得了。
1: 谁？王宇？哎，你让他整死了？你自己提的王宇啊？我早就觉得你俩有问题。说吧。
2: 谈的什么条件？怎么谈的条件？说，
1: 你长点心吧。我跟他把钱谈高点，不为你好啊。
2: 你他妈开始聊钱了？你自己说的钱。
1: 说，王宇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2: 别跟我他妈的骂着啊！我是你叔。
1: 他妈的，老子他妈就……
2: 哎，住手！看你俩半天了啊，监狱里边还敢打架？要不要进来打？
1: 你都别逼我，急眼了，爱谁谁。
3: 他妈的！刘主任，上次你来公司给我们指的那个特别清晰的方向，后来我们。

0: 陈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氢能源产业，这可是国家级的战略任务呀。对于东平来说，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如果公司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可是有莫大的帮助。做生意是需要有胆识、有谋略，的确。
1: 风口这东西一旦把握住，那未来企业的10年、20年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请
0: 问，
2: 刘主任，但是有个问题啊，您说的那个铜镍矿，我听说万川矿业好像欠了银行3个亿，是不是抵债？我就想问一问，银行是不是准备起诉走法拍流程？
0: 其实我们并不想走法拍这条路，一呢，法拍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二呢，当年万海跟银行贷款是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给做的背书，如果法拍能还上，那还好；万一不够，那政府财政就要受到损失，我这个主管领导要跟着吃瓜唠的。所以我想先跟万川矿业谈一谈，不管是并购也好，合作也行，尽量不要走到法拍这一步。
3: 铜镍矿是我们东平发展新能源的关键，所以我们还是想呢，找东平自己的企业盘活它。这样呢，以后新能源带来的所有效益才能留在东平。
2: 啊，这个刘总看得远啊，我呢没啥要求，听您安排。
0: 行，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如果他们有这个合作意向，再介绍你们认识。
3: 合作，我不敢。
0: 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行，那我让秘书把这个企业的负债情况整理好，资料发给您看一看。这门生意怎么做，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3: 行。

兄弟，这个案子办得不容易啊！今天兄弟书院的同志们都是来听你做总结的，你明白吗？

0: 非常感谢省院这一次安排在我们东平检察院召开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调研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向省院和各兄弟市院学习的机会。我们在感到莫大荣幸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向省院对我们东平政法工作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市院检察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情况，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本次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感受，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1: 如果王毅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成。
2: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0: 祝贺祝贺，哎呦，热烈祝贺，哎呦。
1: 我们曾经一起许下唯一的心愿，我们希望东平的黑社

0: 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由我们来吹，可以吗？各位领导。
1: 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
2: 反正从今天这点看，他们的关系就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3: 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了，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

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在此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王老师，钟梅来了。
1: 在幺二三零九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请零零二五到零三号窗口，请零零二六到零四号窗口。
2: 跟我走吧，我他们见转委。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 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3: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2: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
1: 需要多久？
0: 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1: 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

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 是在永贞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

你要说没人气呢，那太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

0: 曹阳，经张总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劝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把你带的好头。嗯，忙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1: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怀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2: 对。
0: 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0: 多长时间？
1: 什么多长时间？
2: 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
0: 多长时间？
1: 帮我。
0: 5时差，
2: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0: 这回啥头啊？
2: 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
0: 等等，
2: 等，等啥时候？
0: 再等等，
2: 再等等是啥时候？
0: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2: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0: 你冲我嚷是吗？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出去。

0: 范总，有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

0: 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钱儿多呀。
1: 主任，您说这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这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不能同意。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
0: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2: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1: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0: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1: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0: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这价格就更不好谈了。

0: 李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的显示出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了。
2: 今晚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姐、刘主任，里边请。
4: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啊？
2: 你这万海案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
5: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2: 刘行，
3: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2: 来了。
6: 哎呦，
5: 李显来了。
6: 哎呀，李姐，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2: 我的面子大了。
6: 来吧，来。
7: 雪雪也来了，
6: 就等你啊。
3: 问你呢。
6: 来吧，来吧。
7: 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8: 那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哎。
6: 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8: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
9: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

0: 啊，来，大家一起。
1: 书记说的对啊，
0: 来，能不能严肃点？
1: 好，
0: 我是很真诚的啊。
1: 来，
0: 感谢。
2: 哎呀，
0: 都坐。
2: 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0: 还有敬酒科吧？
2: 哎呀，都是真心话。

0: 我们的今天。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我要敬你。
1: 谢谢。我也敬蓝书记一杯。蓝书记，
2: 你坐下。
1: 好好好，
3: 你坐下。
2: 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爱泽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我干了。
1: 来，谢谢。
0: 哎
4: 呀，那个蓝书记啊，我也得敬您一杯酒。
2: 你就坐下说吧。
1: 就坐下。
4: 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健、文厅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先干为敬。
5: 我先检讨一下。那个，
6: 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吉玉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愿。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
5: 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敬您。

0: 哎呦，行，老谢，你也是不悬大局，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是吧，李姐？
1: 办案子哪儿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鸿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 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2: 谢谢领导。哎，李姐。

0: 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1: 我能干嘛呀？考个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 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科班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办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你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 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出来了，就足够了。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事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2: 张文静，先跟警察走，有我呢。
1: 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
2: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行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 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啊？你要的。 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走了。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检一杯？
4: 预祝李检正式升任检察长。
5: 哎，这个建议好，站起来的也合适。
6: 来来来来来来，
4: 李检功不可没。
3: 敬英雄哈，
7: 恭喜恭喜！
3: 大家的功劳。
4: 来来来，祝贺祝贺啊！
8: 你们喝着啊，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
3: 哇，还有小仪式，准备好了吗？我关下灯啊。哎呦呵，哦呦，哇，祝贺祝贺，哎呦，热烈祝贺，哎呦，热烈祝贺。

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陈胜龙，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我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

0: 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呀、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1: 可以。
0: 好，一、二、三，吹。
1: 好，
0: 表示。哦
2: 哟，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各位领导，这就打扰大家用餐了哈。
1: 陈总，有心了啊，
3: 饿死了。
1: 好。
3: 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
4: 蓝书记，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
5: 跟他很熟。啊。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亲政商关系，都没忘吧？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
6: 我，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7: 应该对外。
6: 他买了吗？
7: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6: 我的手机，买单去。啊，
7: 真不用。您保

0: 星月上面。
1: 够不着呀，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要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哎，
1: 快来，在那儿。
3: 来，好，来。
1: 还得是你孙子。嗯。
0: 再高一点。
1: 哎呦！哎，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就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3: 是是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
4: 招呼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2: 好。
1: 准备啊！
2: 就回来了。

0: 吴姐。
1: 哎呀，江远回来了。
0: 你帮我拿下行李。
1: 哎哎。哎呀，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
1: 哎。
0: 我的豆豆，哎呦，我的小豆豆，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
2: 啊？哇，这礼物呢？
0: 哎呦，
3: 哇，谢谢舅舅，
0: 喜欢吧？
3: 喜欢。
0: 我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爸。
1: 这么大一套啊，喜不喜欢？
3: 喜欢。
0: 考考你啊，
4: 看看
0: 这是什么？
5: 机场买的呀。
0: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
4: 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5: 这个不是刚出炉的。
0: 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嘉庆年呐，古董呀。
5: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
0: 哎姐，你也有？嗯，
1: 都有啊。
0: 都有。这个，哦。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儿了。
4: 全英文版的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10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

0: 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了。
1: 行啊，
0: 喜欢吗？
1: 谢了。
0: 姐夫，你也有
2: 啊？
0: 你也有。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2: 谢谢小燕。行了，同志，我能去试一下吗？
0: 哎，吴姐，
3: 你也有。哎呦，
4: 今天我过生日，开席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1: 别嘚瑟，不行。
5: 饭局上，小姨说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
6: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你过生日。餐厅我问的子健，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哎，我跟你说话呢。
5: 说。哎，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你理解理解。
6: 你刚想什么呢？
5: 我就是在琢磨，哎，你不觉得这事挺奇怪的吗？就说这座次，许言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这座是咋安排的呀？
6: 哎，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谁近跟谁远呀？你看，许菊、左妮妮，是吧？
5: 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6: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哎，老公啊，别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5: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6: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我觉得许菊倒是城府很深，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
5: 但是这选的饭啊，吃着是挺累的。
6: 哎，借你靠一下。
1: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0: 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也多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7: 创什么业啊？
0: 新能源。
1: 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0: 过了，姐，这你可就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
1: 说的也是呢。嗯，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0: 这就智商不够。
1: 哎，你
0: 别反驳啊，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姐夫，
8: 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
9: 合啥伙啊？
0: 哎，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9: 必须合。
0: 那就行。
9: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就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出名了，都瞅他面子呢。
0: 姐夫，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哎呀，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哎呀，
9: 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0: 一家人，
9: 那也
10: 你们这是跟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11: 祝你生日快乐。

0: 一早上班先来趟商检办公室。
1: 啊，咋了？
0: 你的离职报告张姐要签字了。
1: 好，感谢领导，领导明天见。
2: 哎，吃蜡烛吧，
3: 吃蜡烛，吃蜡烛。
1: 许的什么愿？
4: 我许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姥爷也早点退休。啊？这样姥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
1: 哦，这个意思啊。
4: 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1: 啊！哎呀，太懂事了。
5: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
6: 哎呦，这么着急啊？
1: 请坐，请坐。哎哎，
5: 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跟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啊，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7: 就近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啊，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
1: 都挺好。
8: 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
7: 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
1: 他人也好，真的感谢。
7: 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
1: 刀快刀斩乱麻，
7: 但是说快呢，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1: 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常瑞星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现在在做外卖员。
1: 你给我来劲是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还有那个杨静，他是东平市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

0: 就近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啊，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笑>都挺好。嗯，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 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他人也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
1: 理解。<笑>哎，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 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对对对，反正也不是我一人，有他替我顶着呢，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麻。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 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2: 胡亮，你说谁磨叽呢？
0: 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比较敏感了。你比方说啊，说这个。 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 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3: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0: 冯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样，是吧？
1: 好，
0: 水样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0: 东平那份呢？
1: 在东平市公安局啊。
0: 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
2: 你问得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你是一个老检察

0: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
1: 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2: 对，领导说的都对。
3: 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
4: 洪亮，
5: 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
4: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
1: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2: 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们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七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5: 你要去哪儿？
2: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
3: 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十一部不是吃干饭的。十一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一把快刀啊！
6: 李姐，
7: 等半天了吧？哎，刚才临时加了个会。
6: 好，坐坐坐。
8: 哎，好。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
7: 就是聊聊。
8: 啊。
7: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啊，万海案你们配合的挺默契。从你接手万海案以后，也就十天吧，
9: 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对吧？
8: 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10: 他们居然把乔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
7: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配合的。那万海案
9: 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8: 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的。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

0: 哦，对了，林家，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
1: 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
0: 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您说是吗？
2: 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
0: 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金这案子是扯了，
3: 郑局长有瑕疵了，
0: 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蓝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4: 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
0: 要有大局思维嘛。
2: 那几处笔记作假，万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
0: 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姐，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些，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俊，好好干。
3: 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是吧？

0: 行了，别跟水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哎，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
0: 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了。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给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
0: 叱咤风云，<笑>茶儿，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出来我，可这铁道边上。 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呀！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

0: 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多才有了万川矿业。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数我出去也是加个包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的。人家山炮王玉，那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还得笑着叫万总好。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你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
2: 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啊，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3: 哎，嫂子。
4: 哎，
3: 陈总说让你啥时候给安排安排，咱们一块儿去趟那个万川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
4: 看你们时间呗。
3: 不不，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4: 行，到咱们约啊。
3: 嗯。哎，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的任命要下去？
4: 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真要当了检察长以后，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人了。
5: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无非打电话，谢无非就……
6: 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磨合出来的默契。
7: 进来，
3: 哥。
7: 哎，
3: 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
7: 啊，刚打了个电话。
3: 哦，刚
7: 哎，等会儿，等会儿，正好有点事儿问你，坐。
3: 啊，
7: 冷冰棍。坐。
3: 咋了，哥？
7: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3: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7: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呢？
3: 是吗？
7: 是啊。
3: 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那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7: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3: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7: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0: 哎，哥，你问这些干啥呀？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我懂。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和警察席，
1: 我先过去。
2: 哎，李健，
0: 关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
2: 见万海？啥时候啊？
0: 越快越好。
2: 哦，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健，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0: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2: 好的，李健，晚上吧。

0: 谁啊？谁啊？
1: 表现不错。
0: 哎，我问你谁呢？
1: 小群群。
0: 什么情况？
1: 老孙，向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0: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1: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0: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1: 小梅来了。
0: 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台柱还是东平啊？
1: 东平，
0: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1: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0: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1: 救命啊！
0: 喷过了，喷过了。
1: 我喷的。
0: 你给你自己喷。哎，行了，
1: 哎，
0: 贵
1: 呀！加个班啊！
3: 欢迎呢？
4: 喂，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3: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4: 好。对了，还有那个杨警，他是东平市
3: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5: 知道了。
6: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哎，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看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7: 爸，你来地去了。

0: 你怎么了？说你们不是让我娘养你？
1: 小心！
0: 开工了！开工！
1: 有能耐啊！
0: 多跑两台，别跟我较劲！
2: 龚小志先生吗？说，是我。嘿，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你点时间？
0: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1: 谁？
0: 乔振兴，不认识。他不跟你打过拳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1: 你谁呀？
0: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拳？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你不是他哥们吗？
1: 我找我哥们，你自己问他去。我工作这么多年了，徒弟都带着好几个，我你起码得长长。师傅。
2: 你要电梯咋不动了？没听物业通知啊？全有一栋停电了。那边那栋呢？全
1: 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不是你，不是两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
2: 咋的？我帮你送啊。哎哎哎！
3: 我换错了。行。
2: 你不是请我办事吗？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选吧。别，你就选20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快，那啥了？
3: 这你给我滚开！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
1: 谁？
0: 王丽。
1: 很亲。
2: 找谁啊？
1: 美甲王丽。

0: 找对人了，我叫王丽。哎，
1: 你好，你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嗯，来，你们开始吧。哎
2: 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0: 死了！
2: 谁死了？
0: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啊！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不，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2: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哟。

0: 哎呀，
1: 我觉得他很好，其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个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

0: 是啊，万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关文博。幸会。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
1: 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
2: 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0: 是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是不是有眉目了？
2: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
1: 他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
2: 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
0: 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二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 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 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个还有意义吗？

0: 是的，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
1: 杨静？
0: 哦，知道。你脸咋红了？
1: 他晒了，今天
0: 他晒了。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1: 他知道我跟杨，啊，啊，哦，对，我找他干啥呀？
0: 我哪知道啊？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你问他啥他说啥。
2: 你先出去。
1: 啊？
2: 请你先出去。
1: 为啥让我先出去啊？
2: 你在这儿有什么都不会说的。

洪亮，是吧？是，从海州过来的。是，是，解散的。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是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大好，前几年走了。
1: 她还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0: 我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1: 会计。
0: 姓啥呀？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吗？没几天就抓着，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
0: 那年我12岁。那得是10多年前。13年前，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明白了。
2: 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3: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2: 谁才是黑社会？

0: 要在洞平收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1: 侯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20来年，帮帮我！
2: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我们光良酒的城市选手专场。
2: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三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我们光良酒的城市选手专场。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阜阳、亳州、淮北三地的皖北同乡自己人。
2: 是的，欢迎他们。隐淮阜阳，要都亳州，乡城淮北。皖北人做事呢讲究透明实在，这一点恰好和光良酒的内核不谋而合。说到实在呢，就不得不提光良酒首创的数据瓶，基酒年份、酒体度数、原料配比全部清晰地标注在瓶身，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把品质数据摊开给所有消费者看。
3: 而且这个光良酒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纯粮酿造。就是今天的开场，你们一直在说光良酒，对于我这种爱喝酒的人怎么受得了啊，都跟我说馋了。
2: 没错，今天到场的都是同乡自己人，家人结伴，好友同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打气。
4: 是的，没错，而且咱们皖北老乡重情重义，待会闯关结束之后就可以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今天我们也期待皖北老乡把线下闯关的拼劲拿到我们的舞台上，加油。
0: 好，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来吧，有请第一组选手。
2: 有请。哇，欢迎欢迎你们，
3: 欢迎大家，
2: 好开心哦。第一组来的。
3: 对，大家好啊，首先呢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杨林奇，来自陕西安康。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啊，也欢迎你。为什么说再次来到呢？之前应该来过一次是吧？
5: 是的。
3: 啊，之前来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5: 我当时前两关通过了，我当时在第三关的第二个平台上坚持了十分钟。
3: 坚持了十分钟，而且呢当时有点紧张，尤其是真正的到了赛道上啊，心里还有点害怕。那现在为什么选择再来呢？
5: 因为我之前参加过那个光良酒专场的线下海选晋级了，然后通知我来的。
3: 嗯，好嘞，希望这次啊能多闯几关，最好登顶成功，好不好？
5: 好。
3: 来，四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张思迪，我来自安徽亳州。
3: 啊，欢迎你来。三号。
7: 大家好，我叫李新宇，来自安徽省阜阳市。
3: 觉得

0: 自己今天能成功吗？能登顶吗？
1: 有一点信心，可以过前三关，希望。
0: 先过去再说，对吧？好嘞，我们来认识一下这边的两位女生。
2: 来，我们有请二号。
3: 大家好，我叫张淑慧，来自安徽合肥。
2: 哇，感觉好文静的一位女生，怎么样？今天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赛道的？
3: 我希望今天能一举登顶。
2: 好的，加油啊！来，一号。
4: 大家好，我叫张冉冉，来自安徽淮南。
2: 就你们俩是一块儿的吧？
4: 对，我们是大学同学。
2: 大学同学来闯关，今天肯定得登顶了。
0: 今天在正式闯关之前呢，有一个惊喜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舞台上呢，这个光良酒展示区有一瓶酒的瓶底上面是有神秘大奖的。哇！不过呢，抽到了要回答我们一个问题。来，各位选手请抽取光良酒。
2: 这多紧张啊！
0: 抽到之后把这个瓶底儿啊给我们，面对摄像机，来，3、2、1，请展示。哇，恭喜，五号抽到了，对吧？我们来看一看五号的问题是什么。
2: 来，五号，请听题哦。我有问你，咱们光良酒瓶身上的数字，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5: 代表3年粮是基酒的占比。
2: 哇，恭喜你答对了。
0: 对，对光良酒特别了解。
2: 那
0: 也恭喜五号选手可以闯关之后额外获得光良酒5酒1瓶，恭喜你。那把舞台上的这个手里的酒现在先放回去，咱们准备闯关了，好不好？好，希望各位选手都能取得好成绩。来，五位姑娘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五位姑娘出发了啊！这个1、2号有点不太敢上赛道啊。
2: 他俩是同学。
0: 啊，他俩是同学啊。
2: 是。
0: 看着赛道看了很久，就迟迟不肯迈步。
2: 没错啊，一个来自淮南，一个是咱们庐江人。一个学的是数学，一个学的是电气工程和自动化。
0: 这一号晃悠的很厉害啊，还行不行？能不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平衡？
2: 一号，想一想你的这个数学啊，有没有什么知识能够运用到咱们闯关当中呢？哎，要稳啊，要稳。这姑娘刚才站在我身边是特别的文静，
0: 但有的时候呢，在赛道上光文静还不行，还有点技巧，还要有勇气。
2: 哎，二号也一起了，紧随其后。
0: 两边赛道都可以走啊。
2: 对，我们其他的也可以走我们右边的赛道啊，左边的小摩托。
0: 好，恭喜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两位姑娘状态不错啊，渐入佳境。我们来看四号的表现。
2: 来，四号不着急啊，我们的四号当然表现的也是目前还是比较优秀啊。他说他平时主要的运动是带娃，喜欢向前冲。那娃是不是现在正在看呢？
0: 其实呢，带娃跟闯关呢是有帮助的。那边带娃的时候啊，要特别有耐心，
2: 是啊，
0: 要锻炼手臂力量，要不然时间长了抱不动。
2: 没错，而且对于平时带娃的妈妈来说，我觉得来闯关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和放松。
0: 好，恭喜，虽然过得慢了一点啊，但是大家都挺稳的。好，来听我口令，姑娘，3、2、1，迈步。哎呦，我说话真好使。
2: 还得靠吴志明。
0: 谢谢你配合啊。太给面子了。迈步。
2: 哎，真好使哎。
0: 来，再来，连上啊，连上，把这种感觉记住。3、2、1，迈步。主持你闯关太费嗓子了，五号。
2: 没错，

0: 号你要再迈不过去啊，三号坚持不住了，你堵住他了，就是说前方车辆如果再在公路上堵着，后边车就没油了。
1: 咱这是闯关呢，哎哎，三号封不住了。
0: 他给三号号没电了，不好意思啊，因为五号前方拥堵，三号导致了落水。
1: 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哎，

0: 这个每一次武汉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节目组上下各个岗位和工种工作量都会增加两倍。
1: 加油的向前冲啊！
0: 好，恭喜武汉。等一会儿下来的时候，对三号说一句对不起吧，是你把它生生的耗没电了。好，来到第二关啊，第二关掌握一些技巧啊，一定要接得上。
1: 没错，我们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哎哎，
1: 呀呀，
0: 哎呦，
1: 哎，
0: 有点迟，还来得及吗？来，加油！哇，你倒的太快，哎呦！
1: 就我不得不说啊，咱们今天这组女生闯关到现在为止，虽然说成绩啊还有待于提升，但是可观性很强。
0: 哎呦，吴浩，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位选手了，你一定要成功哦。
1: 吴浩说：“我看，这终于过了第一关。”
0: 哎呦，那很遗憾，我们第一组的五位选手都没能够挑战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第一位的这位好像一跳舞的选手啊，你跳舞吗？啊，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来自我介绍。
2: 我叫王子妍，我来自安徽宿州。
0: 啊，子妍你好啊，平常看节目看得多吗？
2: 看得多，从小看到大。
0: 这是第一次来吧？
2: 是第一次来。
0: 啊，那这个从小看到大，今天真正来到向前冲，觉得自己看到赛道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2: 对，赛道有一种敬畏吧。
0: 哦，有敬畏啊。哎呦，上一次说这个话的人呢、啊、都拿到大奖登顶成功了，我希望你也一样，好吗？
2: 好，
0: 加油。来，九号。
3: 大家好，我叫林蝶蝶，来自安徽阜阳。
0: 啊，欢迎你啊。八号个子好高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徐经纬，来自安徽淮北。
0: 哦，今天怎么看着有点没打起精气神呢？那闯关之前状态很重要啊，给自己打打气，
4: 加油。
0: 好嘞，来认识一下这两位。
1: 来，我们七号很文静，也爱运动吗？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杜佩佩，来自安徽宿州。
1: 哇，这好有精气神的一个女生啊。
0: 哎，
1: 你平时爱好什么运动啊？
5: 最近刷到爬楼梯减肥很快。
1: 那咱们待会儿在赛道上就试一试呗。
0: 哎呦，你
5: 好的，
0: 你还要减肥？你都瘦成这样了还要减啊？
1: 来，加油啊。来，我身边这位六号，你刚上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学舞蹈的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婷婷，来自江苏淮安。
1: 这是哪个舞种啊？
6: 我的职业是拉丁舞老师。
1: 拉丁舞老师，
0: 哎，
1: 来来来，你看啊，你看看吴志斌老师。那这样，你帮我们稍微跳一段，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6: 可以。
1: 来了来了，你的舞伴。
0: 是，让人单独展示。
1: 来，我们有请六号，大家给他点点赞。我们六号是张婷婷。
0: 您听我这个节奏吧。
1: 好。
0: 1 2 3 4
1: Go。哇！哎呦。哎，这是轮的吧？
0: 啊，音乐来了！哇哇哇哇哇哇！哎呦，非常专业。
1: 这是真功夫啊！
0: 太厉害
1: 了！
0: 哎呦，这个叫岸上芭蕾。
1: 这个热身也做到位了。
0: 等一下登顶成功，再给我们展示一下水下芭蕾。
1: 好，非常感谢六号为我们带来的舞蹈，待会儿加油好不好？
6: 好，
0: 好，来各位啊，看一看谁有幸运能抽中光良大奖，来，请抽取。
1: 我还沉浸在拉丁舞里。
0: 对，三二一，请展示。
1: 哎，平底儿啊，亮平底儿。
0: 看一下，看，哇、
1: 哎，怎么着？今天都是靠近你的。
0: 在十号手里，来看一看十号能不能把问题回答正确，请听题。
1: 请问十号，这道题和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有关。请问今年夏天，光良酒和男生女生向前冲举办了12场城市的选拔，请你至少说出5个选拔的城市。
2: 宿州、淮北、蚌埠、滁州、宣城。
1: 稳了。
0: 哎呦，这么厉害，有备而来啊，看来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1: 是，
0: 每一场都看了对吧？
2: 嗯，都看了。
0: 好嘞，同时呢也恭喜你获得光良无酒一瓶。
1: 嗯，
0: 请把这个酒瓶先放回去，准备起点。

0: 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组女生多棒啊，有跳拉丁舞的，哎，就那拉丁舞跳到吴志斌老师心里了不？
0: 哎，跳到我心里去。
1: 那是吧？
0: 对。
1: 但我看，其实你好像也会的。
0: 我呀，我会看，我扭的不对。
1: 哎，扭的挺好，节奏感挺好。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我觉得刚才张婷婷好像跳的是伦巴当中的一种。
0: 伦巴。伦巴。七号选手加油，他能跳拉丁舞跳那么好，他身体协调性就很好了，
1: 对吧？
0: 对，闯关一定是差不了的。
1: 拉丁舞老师啊，我们这一组答题答得也好，你看闯关节奏也不错。
0: 先看看九号啊，林蝶蝶，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啊。林老师笑起来真好看。
1: 就这一组啊。哎呀。每个姑娘都有每个姑娘不同的特色，哎，就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平时的这些特长运用到我们的赛道上。十号，哎呀呀
0: 呀，十号，哎呀呀呀呀，十号，很遗憾，十号落水了啊。
1: 你这还打排球的？
0: 来，我们看拉丁舞老师的表现。六号选手，
1: 来，我们美丽的婷婷。
0: 来自江苏淮安啊。哦，平时呢，这个婷婷老师呢也是教舞蹈的。
1: 是。
0: 这个既然是教舞蹈的，有机会我去报名跟婷婷老师学习学习。
1: 就吴志斌老师是准备增加一项业余的爱好。
0: 你看，这个拉丁舞跳得好，果然协调性就好。
1: 对，他的动作很舒展。嗯。
0: 然后呢，这个婷婷老师，我建议你每次上岸啊，每一关上岸，
1: 哎，都来
0: 一个，来一个拉丁的那个，起舞动作。哎，
1: 是，这样我们这画面多好看呀！这期的观众多有眼福呀！
0: 哇，恭喜婷婷成功上岸！婷婷老师，展示。
1: 哎，我们还有一位啊，赛道上是几号？八号。
0: 八号经纬啊，哎呦，有点晃晃悠悠，稳住啊，还是要。好，恭喜，目前突破第一关的呢有四位选手，第二关是个难点啊。刚才上一组的选手在第二关悉数落水。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这个
1: 快乐吗？
0: 随着低位的落水呢，这后边呢有点犹豫，有点不敢上赛道，上去了可千万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接上步伐。漂亮，稳了。
1: 你瞧瞧我们这婷婷的姿势啊，哎呦，
0: 婷婷老师真的是走路都是舞蹈范儿，
1: 真的，哎呀，
0: 没问题，

0: 恭喜，
1: 顺利突破第二关。
2: 好的，我们恭喜大家来到光良酒的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第三关的难度再次升级了。哎，不过我们看到七号选手呢很有过关技巧，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啊，他过得很流畅。
2: 没错，我们要钻啊钻，你钻过了第一个，你就能钻过第二个。

排队就是像七号这样过。婷婷老师，婷婷老师，我非常看好。

0: 我们都很看好你啊。
1: 对，
0: 我们期待你在高台的另一段来一段桑巴吧。所以说学习舞蹈其实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气质，但是拉丁舞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身体的平衡。你瞧瞧这平衡啊，瞧瞧柔软
1: 胯部的灵活性。

0: 要不要来一段舞蹈，我们庆祝一下？
1: 不是，你看丁老师他已经开始捋头发了，就女生一般开始捋头发扎辫子，他就要展示了，你知道吗？
0: 就是要准备跟我尬舞了。
1: 哎，对，他就马上就要开始跳了。
0: 哇，恭喜三位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要不要来一段舞蹈，我们庆祝一下？
1: 不是，你看丁老师他已经开始捋头发了，就女生一般开始捋头发扎辫子，他就要展示了，你知道吗？
0: 就是要准备跟我尬舞了。
1: 哎，对，他就马上就要开始跳了。
0: 哇，恭喜三位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恭喜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我们后半程是单人赛道啊，剩下的两名选手可以稍等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舞蹈老师的闯关情况。好，速度提一点，身体重心往左，不要停留啊。对，目前这个节奏还不错，加油。好的，哇，
0: 婷婷老师起范儿，庆祝一下。哎
2: 呀，可以的。
1: 哎，这是拉丁舞的那种谢幕的姿势吗？
0: 谢幕动作，拉丁舞又被称作体育舞蹈，每舞者每每这个一曲结束啊，哎，得向四方的观众感谢一下，感谢大家的捧场。
1: 哎，真的非常的优雅。哎，
2: 来踩上去，跳过来。好的，找准时机，再稳住，稳住，稳住。哎呀呀，可惜
0: 了。好，婷婷老师展示一下水上芭蕾。
1: 哪来的芭蕾？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加油。这个虽然刚刚婷婷老师落水了啊，但是她冲的还是很远的，所以也给你们做了一个示范。加油，稳住，稍微提快一点速度，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快快快，不能这样过啊。这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呀，
1: 这是怎么了呢？这是啊，
0: 眼瞅着就上来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八号就剩你一位了啊！
2: 对，
0: 一定要成功哦！
2: 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加油！这一关速度还是要快一点啊！平台快要转屏的时候就可以上了，我们有一些提前量，
0: 把速度提起来。对了，
3: 对，重心偏左啊，不能犹豫。
2: 哦，还是不错的，加油！好的，
0: 加油。
2: 对，扶住，好，找准时机上圆柱，找准时机再跳到下一个圆柱，不要犹豫。对，再上，再准备跳。好的，稳住啊，应该到这里就没问题了。好嘞，加油，稳住啊，都到这一关了，加油。我觉得八号比较有优势的是腿长手长啊，所以很多关卡难不住他。加油，
3: 八号很稳，很有经验的样子。哎，
2: 好嘞，来给点推力，抓住绳子。好的，最后一关，最后的攀登，加油！你看我说了嘛，腿长手长，这一关对他来说轻轻松松啊，稳住，有瀑布，稳住稳住。好，我们起身调整一下，加油，一鼓作气，来，手使点力气，脚踩紧。好的，加油，八号，没问题，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怎么样，作为今天女生队第一个登顶成功的女队员，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不错啊。第二组收尾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一位女生给咱们拿到了至关重要的宝贵一分，
1: 冲上去了啊。
0: 很不错，感谢。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男生队的冲关表现啊！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1: 有请他们。
2: 欢迎各位，你们好，
1: 你们好。
2: 第一组是有四位啊，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的来认识一下大家。
1: 好的，先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杨继才，来自安徽省阜阳市。好，
1: 欢迎。你呢？
3: 欢迎大家来吃个辣条。
1: 好的，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唐猛，来自安徽阜阳。
1: 你欢迎大家吃什么呀？
4: 欢迎大家来阜阳太和吃板面。
5: 大家好，我叫王博，来自安徽亳州。
2: 你让大家吃点啥？
5: 亳州牛肉馍嘛。
2: 亳州牛肉馍啊，很好吃，早餐必备啊。
6: 大家好，我叫新义，来自安徽亳州。
2: 你推荐大家吃点啥？
6: 推荐大家来亳州喝茶，喝中药茶。
2: 喝中药茶
1: 啊、
2: 哦，也行吧，
1: 也行、啊。
2: 好，那第一组呢，我们是一共有四位朋友啊。那我们每一组当中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福利，也就是说呢，大家一会儿可以从我们的光良无酒这个瓶子当中啊，每人抽取一瓶。那四瓶酒当中啊，必有一瓶是幸运瓶，抽到幸运。

0: 运瓶的这位朋友呢，可以回答我们的一个问题，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了啊。
1: 是。
0: 好，来，四位朋友来抽取后面这四瓶黑色的瓶子啊。好，拿到手之后把瓶底亮给大家看，
1: 站回原位，
0: 看看谁是幸运儿啊。
1: 哎呀，我身边这位一号啊。
0: 一号，好的，
1: 行，那这样一号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哈，咱问点简单的好不好？比如说咱们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这个主持人每次都说很多遍，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回答正确。
0: 好的，那他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了啊，祝贺你。来，四位，我们把酒瓶子放回原位，然后咱们就开始冲关了。好，来，四位到我们的起点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加油。我们第一组男生呢是一共有四位啊。
1: 是，而且我们四位小伙子都非常的热情好客啊。欢迎我们去他们的家乡吃好吃的。
0: 两位来自阜阳，两位来自亳州啊，都是皖北的朋友，今天也是我们皖北的光良酒城市冲关专场。
1: 是的，而且呢，这四位呢，平时都非常的喜欢健身，喜欢运动，所以今天的成绩应该不会差啊。
0: 好，男生第一关的冲关表现啊，都是比较流畅的，几乎都能一口气跑过来啊。好，接下来第二关。

0: 没错，
1: 顺利。
0: 好的，一号通过刚刚的答题啊，已经率先获得了一瓶光良无酒了。
1: 二号加油。
0: 好，非常不错啊。
1: 三号如履平地啊。
0: 是的，三号也是这一组年龄最小的啊，刚刚19岁。四号稳住手，哎呀，落水了，很可惜。那么两关过后，我们这一组是有3人来到第3关，继续加油。
1: 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来，注意往前挪动，

0: 我们这组男生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1: 哎，有一位落水了，在求救过程当中。二号啊，有点着急。一号还没有上岸的时候，二号就已经上了第三关。结果一个猝不及防啊，就落水了。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赛道上也不能太着急，要稳住。
1: 是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三号小伙子。没问题了，两位通过我们的前半程，后半程继续加油。
0: 好厉害。
1: 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哎，稳住，好的。接下来的这一关，我们要尽量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降低身体的重心。好的，过关方式是对的，保持住。我们希望这两位男生都可以顺利登顶啊，因为今天登顶有这个光良酒准备的登顶大奖在等着大家。最后两个星球，加油。好的，这关过得还是很稳的啊，一号，一鼓作气。好的，没问题了。

0: 超的模组，我们的选择很关键啊，是选择跳跃度更高的冰茶，还是选择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太空舱呢？报警 A10 A10
1: 哎呀哎呀，没有抱住，可惜了。接下来看看三号本组年纪最小的一位的后半程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三号。好的，很轻松啊，
2: 有的时候年轻真的是优势啊，
0: 这个精力无限啊，找准时机。好的，采取了蛙跳，这一关其实大家的过关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跑过去的啊，有的是蛙跳，有的是匍匐前进，但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过去都是好样的。好嘞，还剩两个，加油。

0: 报警，找准落脚点落下来。
1: 哎呦，没落下来！哎呀，别担心，别担心，别带走啦！可惜呀，
2: 太可惜了。
1: 有请下一组登场。
2: 好，欢迎他们。
1: 你们好，欢迎你们。这组也是有四位啊，按照我们的号码顺序五六七八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的。
3: 大家好，我叫刘子武，来自安徽淮北。哦，
2: 淮北，你邀请大家去你的家乡吃什么呀？
3: 烫面。
2: 烫面。
3: 淮北烫面。
2: 好。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费超，来自安徽淮北。哦，
2: 那你邀请大家去你的家乡吃什么呢？
4: 他请吃烫面了，我就请吃娃娃鱼面皮。
1: 娃娃鱼是鱼吗？
4: 娃娃鱼不是鱼，是淮北的一种用高粱做的类似娃娃鱼的一个像面皮类的小吃。哦，
1: 一种面食对吧？
4: 对。
1: 好，
5: 我叫黄子林，来自安徽淮北。
1: 你也给介绍一样家乡美食。
5: 地锅鸡吧。
1: 地锅鸡啊，确实是我们皖北的很有代表性的美食。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周国庆，来自安徽宿州。
1: 宿州有什么好吃的？
6: 可以来宿州萧县吃面皮。
1: 吃面皮啊，你看北方的这个面食相对会多一点，对吧？啊，就吃着饱腹感特别强，吃的过程当中呢再整两口光凉酒，哎呀，绝配。
2: 所以说特别搭呢。
1: 特别搭啊。好，那接下来呢四位小伙子咱们来抽酒瓶啊，还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规则，每人抽一瓶光凉无酒。好，瓶底儿亮给大家看，三二一。好，
2: 看一看，
1: 七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光凉酒的酒瓶啊，别打开啊，现在不能喝啊，冲关之前不能饮酒。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回答对了，这瓶光凉无酒你就可以带走了。请问光凉酒是哪里的品牌呢？
5: 四川成都。
1: 漂亮，
2: 回答正确、
1: 啊、回答正确。好了，一会儿送你一瓶光凉无酒。好，其他的小伙伴我们可以把瓶子放到我们的台子上了。来，四位做好准备，站到我们的起点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加油啊。组也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啊，两位，我们的刘子武和周国庆啊，都是19岁。
1: 第一组当中啊，这个闯得最远的那一位就是19岁的小孩。
2: 对，
1: 闯得特别漂亮，
2: 把年轻人的风采给展现出来。
1: 没错。
2: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第二关啊，这一关同样小心一点。哇，五号非常不容易。

0: 的来扶一把。
1: 两关过后，这一组也是有三位来到了第三关。
2: 是，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中，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是的，今天我们的高台之上啊，如果登顶成功的话呢，也是为各位准备了我们的光良限定大礼包，等待着大家去领取。
2: 我相信咱们的选手都想拿到这个大礼包啊，对不对？哎呀，五号小心一点，还能不能上去？
1: 可以的，五号腿长有优势，来手撑一下，没问题了，回来了。好的。

0: 歇一会儿啊。好，休息一小会儿。刚才这一关呢，也是耗费了不少的体力。
1: 现在场上的是七号，七号感觉有了五号的经验。哎呀，怎么也在这个位置不好啊？
0: 他要旋转式的过关，对，转过来之后用脚往上搭也可以，没问题。
1: 行行，没问题。发现咱们的选手现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闯关的模式啊。
0: 好，这七号啊一直是采用这种旋转转圈的过关方法。
1: 这我是没怎么见过。
0: 一般啊，女生爱用这样的方式。你看八号也学到了。
1: 对，八号也学到了。
0: 哎，小心小心，八号。好的，这组是三位来到了后半程，继续加油，哥几个。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三位，继续加油。好的，这一关没有问题。这一关提醒你降低身体的重心啊，因为你个子比较高，所以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平衡感。好的，整体可能还要再往前一点点啊，现在有点偏后，还剩两个，加油，稳住。好的，最后一个。看得出来还是过得比较稳的啊，每一个都很细致。超能模组，这个刚刚其实有两位选手已经到达了这一关啊，一位是没有抱紧松手了，另外一位呢是落脚没有落准，都很可惜，所以接下来看你的，加油，落稳啊，看准落脚点再落，不要着急，如果一圈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加油！但是第二圈我们尽量要落下来了，因为体能会有所消耗。来，我们提前看一看落脚点，好的，漂亮，没问题了啊！我们的高台也即将迎来今天的第一位男冲客，加油！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不难了啊，这个手长腿长的，对吧？手也有劲，脚也有劲的啊。注意瀑布，好嘞，恭喜登顶成功啊，恭喜五号，怎么样，感受如何？
3: 非常激动，然后还有也有些累吧，
2: 也有些累，但是很激动啊。接下来会有一件事情让你更激动，

0: 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后半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加油，

0: 来关注一下这一关的表现啊，稳住。好的，还是偏后了一点啊，尽量我们再跳到中间点位，不要太靠后，容易滑下去。你看还是靠后了啊，后面三个我们尽量再往中间跳一跳，保稳一点啊，加油。好的，这个就很漂亮啊，稳稳地落在了中心点位，还剩两个，最后一个，加油。好的，这个希望刚刚那位选手的好运气可以传递给你啊。来，对，加一点助跑，报警。哎哎哎呀，可惜了。
1: 这组还剩下最后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好的，这感觉很淡定啊，这关过的。看一下这一关，没问题，找准时机跳。好的，有点偏后啊，尽量下一个球往中心点位再往前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太靠前。好的，还剩下三个。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好的，还剩最后两个，你不做气。好，最后一个了。好的，过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超能模组啊，来找时间。好的，报警，找准落脚点啊，找准了再落一圈，不行再来一圈，报警啊。看得出来这个手臂力量还是很棒的啊，来这一圈尽量落准落稳。还不落呀，还不落可能要消耗体能了。来，稳住，第三圈啊，加油。有一些提前量规划一

0: 男生队两组过后呢，是有一位登顶成功啊。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哎，再次给到我们女生组的机会，
3: 对，我好期待。哎，
1: 看一看我们下半场到底会赢得几分，来，有请下一组，
3: 有请。啊，欢迎，
1: 欢迎大家。哎，你看再次回来，这个精神面貌啊，果然不一样。来，哎，好，我好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郑亚楠，来自安徽合肥。
1: 亚楠呢，平常有一个跟运动有关的喜好，是跳操，对不对？
4: 对。
1: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都是一些减肥操。啊、
1: 哦，有效果吗？觉得？
4: 一般。
3: 哎呦，对你还问、
1: 就是，别管怎么样，哎，跳一下操啊，运动一下呀、啊，自己的精气神啊，状态都会好很多。啊、
3: 哦，那是。
1: 对吧？
3: 对。
1: 运动呢，是人人每天还是都要有的，对吧？希望今天有好的表现啊！四号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侯永红，来自安徽安庆。
1: 啊，咋这么高兴呢？
5: 有点激动。
1: 哎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为啥激动？
5: 非常激动。
1: 就因为来到节目了，马上自己闯关了，是不是？那激动之余，来预测一下自己的成绩吧。
5: 我想登顶。
1: 啊，漂亮！来看一下。
3: 哎，这女生真可爱。嗯、来看看你啊，来三号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傅宇轩。
1: 哦，咱们还是个学生啊，那这次对自己有什么目标？
0: 尽量登顶吧。
1: 尽量登顶。来，二号。
2: 大家好，我叫赵文秀，来自安徽合肥。
1: 同样，你平时有爱好运动吗？
2: 有，我会跑步，还有踢球。
1: 踢足球啊？
2: 嗯。哦。之前经常踢。
1: 我记得吴志斌老师，你好像什么球都会哎。
3: 我只会说，但是我们确实女生踢足球啊，尤其是我国的女足啊，是很厉害的哦。
1: 没错。那么待会儿在赛道上为我们女生争争光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来，我们一号啊，好高的个儿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李晴雨，来自安徽宿州。
1: 宿州的朋友，哎，皖北的姑娘一般都是会给人带来惊喜的。哎，说一说，咱们今天是抱着第几关的目标来的呀？
0: 登顶。
1: 登顶。
3: 登顶之前呢，开始出发之前，我们看看谁有这份好运气。来，请抽取光良酒。
1: 来，我们都来抽一抽啊。
3: 三、二、一，面向前方，请展示。哇，好神奇！就是每一位抽中的呢，都是挨着我最近的。恭喜你啊，抽到了这个酒。不过呢，这瓶酒到底属不属于你，请听题。
1: 来，五号啊，我们要大声的喊出我们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5: 为自己的人喝光良酒。
3: 哎，不是，和自己人。
5: 和自己人喝。喝光良酒
3: 不是喝自己人喝光良酒，是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你是专喝自己人啊？不错不错啊，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五酒一瓶啊，三年粮食基酒的占比达到了59%啊。好，把酒瓶先放回去，准备闯关了。来，各位选手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3: 登顶之前呢，开始出发之前，我们看看谁有这份好运气。来，请抽取光良酒。
1: 来，我们都来抽一抽啊。
3: 三、二、一，面向前方，请展示。哇，好神奇，就是每一位抽中的呢都是挨着我最近的。恭喜你啊，抽到了这个酒。不过呢，这瓶酒到底属不属于你，请听题。
1: 来，五号啊，我们要大声的喊出我们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5: 为自己的人喝光良酒。
3: 哎，不是，和自己人。
5: 和自己人喝。喝光良酒
3: 不是喝自己人喝光良酒，是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你是专喝自己人啊？不错不错啊，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五酒一瓶啊，三年粮食基酒的占比达到了59%啊。好，把酒瓶先放回去，准备闯关了。来，各位选手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组女生她们是排好队一个一个来的哦。
3: 对，第一位出发的是宿州的姑娘心雨，
1: 平时爱打羽毛球。哦。但我怎么又记得你好像也是羽毛球的疯狂爱好者？
3: 我啥球都打过，但是水平都不行。心雨呢，这个个子很高啊，有这个腿长优势，所以过第一关呢一点也不用担心。好，后面的选手可以走了啊。一号心雨的每一次画布啊都写略显艰难的。
1: 对，他心里应该有一个丈量。好，来过来一个。二号赵文秀，20岁。天哪，这个年龄正是在赛道上绽放的年龄啊！哎，

0: 赵文秀也顺利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号傅宇轩，也是20岁，是一名大二的同学啊。他说了，这个向前冲是一定要来的啊，这是合肥人的成人礼，也可以说是安徽人的成人礼。
1: 对，这是咱们全国人民的成人礼。
0: 哎，尤其是来到安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来打卡地。坐在观众席上，对吧？喝杯光凉酒，看着向前冲，哎，多美的事儿！
1: 今年夏天最快乐的事儿。
0: 对。

0: 就很多呀，很多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的叔叔阿姨，在家里每天中午的11:45，会打开电视看我们的这个向前冲。
1: 哎呀，可激动了！
0: 这个时候又是饭点儿，看了向前冲啊，少做个菜，老伴儿都发现不了。
1: 啊，这样啊？哎，
0: 有的时候一边正好看着这个节目的时间，哎，吃个午饭，再来杯光凉酒，是最美的事儿。
1: 有吃有喝，还有视觉上的享受。
0: 那是啊。
1: 所以说加油啊，选手，我们全国人民看着你呢。啊，我们还要吃午饭。
0: 对，然后5号选手呢，就是刚才抽中光凉无酒的这位选手。但是看你的步伐，你是不是应该没喝吧？我跟他说结束了再喝嘛。
1: 反正今天都是站在你身边的，谁站谁抽到。就你们如果待会儿谁想抽到，你们就往这个吴志斌老师身边站，就抢他这个位置。
0: 好，恭喜四位啦，请准备第二关。第二关的衔接一定要做好啊。
1: 来，抓紧啊，时机。哎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还在。哎呦。
1: 没错哈，我们这一关其实说难不难，但是落水率也不低，主要就是大家要么就是急了，要么就是慢了啊。
0: 很不错啊。哎呦，那第二关之后呢，只有2号选手一位还坚持在赛道上，希望祝你成功啊。
1: 我们也欢迎你来到光凉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哎，这姑娘刚才好像是我采访她吧，她好像是很爱运动。哎，哎呀哎呀呀呀，
0: 很遗憾这一组姑娘挑战失败，让我们期待下一组选手的表现吧。来，有请他们。
1: 有请。你们好，
0: 欢迎大家。
1: 他哪能抽到酒？
0: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啊，9号。
2: 大家好，我叫荣佳慧，我来自安徽阜阳。
0: 是目前在校学生吧？
2: 是的，是大学生。
0: 啊，大学生，学什么专业的？
2: 学人物形象设计。
0: 来，8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赵月，来自于安徽六安，现在在合肥工作。
0: 啊，平时也是喜欢运动，喜欢健身的是吧？
3: 对，会健身。
0: 觉得自己能够突破第几关，还是能登顶成功？
3: 第一关或者第五关。
0: 等一下赛道上看吧，好吧。
1: 这怎么算出来的？
0: 对呀，怎么算出来的呢？
1: 对，
0: 就觉得2、3、4关在你心里好像都不是事儿，对吧？
3: 哦，第二关好像也很难。
0: 没事，看着难，实际一点也不简单。没事，你就放心大胆的冲就可以了。来，认识一下这边的姑娘。
1: 来，我们7号，来，7号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名字叫肖梦。
1: 哎，他的名字很可爱，他本人也很可爱，你的职业也很可爱，是做
4: 幼师。
1: 幼师啊，所以经常和小朋友打交道，心态也会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在赛道上，咱们得冲起来哈，来为自己加油一下。
4: 好，加油。
1: 好温柔。来，6号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高静怡，来自安徽蚌埠。
1: 蚌埠的朋友，平时爱运动吗？
5: 偶尔遛狗。
1: 偶尔溜一溜啊，偶尔溜一溜。但今天来赛道，咱不能溜啊，也要为蚌埠的朋友这个争争光啊。好，我们2位都要加油。哎，
0: 来吧，各位啊，请抽取光凉酒，看谁有这份手气。

0: 九号，我看
1: 看。二一，请展示，来面对前方展示六号。哦，恭喜六号顺利抽取到了光良酒。对，然后来准备啊，要想拿到这瓶光良五九，还得回答正确，请听题。
0: 来，今天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位置拿到了啊，请问我们的六号啊，我来问你，咱们光良酒它是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呢？
2: 浓香型。
1: 来，再说一遍。
0: 来，声音大一点。
2: 浓香型。
1: 哎呦，哎呀，太棒了，
0: 又说到志斌老师心里了。
1: 好，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五九一瓶，把酒瓶放回去，各位请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加油。好温柔。来，六号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高静怡，来自安徽蚌埠。
0: 蚌埠的朋友平时爱运动吗？
2: 偶尔遛狗。
0: 偶尔溜一溜啊，偶尔溜一溜。但今天来赛道，咱不能溜啊，也要为蚌埠的朋友这个争争光啊。好，我们二位都要加油。哎，
1: 来吧，各位啊，请抽取光良酒，看谁有这份手气。
0: 九号，我看看。
1: 二一，请展示，来面对前方展示。六号。哦，恭喜六号顺利抽取到了光良酒。
0: 六号。
1: 对，然后来准备啊，要想拿到这瓶光良五九，还得回答正确，请听题。
0: 来，今天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位置拿到了啊，请问我们的六号啊，我来问你，咱们光良酒它是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呢？
2: 浓香型。
1: 来，再说一遍。
0: 来，声音大一点。
2: 浓香型。哎呦，
1: 哎呀，太棒了，
0: 又说到志斌老师心里了。
1: 好，恭喜你可以获得光良五九一瓶，把酒瓶放回去，各位请起点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来，我们目前踏上赛道的是八号啊，八号我们的赵月，哇，他是一名口腔医生。哎，
1: 八号啊，哎呦，
0: 那你知道我跟口腔医生打的交道特别多，因为我的牙齿特别特别差。
1: 那咱俩握握手吧。啊，
0: 真的，你也是。
1: 我是牙缝特别特别大，老塞牙。
0: 我们要提醒啊，大家其实也要注意口腔的卫生啊。如果说有个什么小洞啥的，抓紧时间早补啊。哎。
1: 从小就要好好爱护牙齿啊！九号，九号是这个阜阳的佳慧，学的是人物形象设计。

0: 看到的六号静怡，她来自蚌埠。
1: 哎，蚌埠也是好地方啊。
2: 对，
1: 而且蚌埠人普遍，我觉得皖北那边的人，他们喝起酒来的那种气儿啊，还是在的。
2: 哎呦，那是。
1: 对，就我也不敢说酒量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就是这个感觉和气势还是很厉害的。
2: 对。而且呢，据这个科学统计啊，光粮酒在我们安徽北方地区的销量还是非常大的。
1: 是吧？
2: 哎。
1: 就北方人会品酒，会喝呀。
0: 好，七号还有一步之遥啊，加油，肖梦。
1: 好，
0: 恭喜四位全部通过第一关。
1: 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有点遗憾啊，来，接下来上去的是七号老师。
1: 哎呀呀呀，老师，
2: 哎呀，老师落水了。
0: 我们看看八号口腔医生的表现会怎么样。哎呦，还是黄范儿了。

0: 看准了就上去啊，别犹豫。
1: 没错。哎，发住了。
0: 很好。哇，恭喜九号顺利通过，来第三关也是一个挑战啊。
1: 欢迎您来到我们光良酒的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佳慧啊，到了这一关比较难度的立柱上，好，起身，脚尖轻轻一点，快速通过，漂亮。
1: 没错，而且志斌老师，你知道吗？就光良酒的灵魂啊，核心有一个理念叫不装啊，不装。我觉得在赛道也就是提醒我们的选手要好好认真勇敢地做自己。哎，
0: 和自己人喝酒，
1: 和自己人
0: 装什么装？不能装，
1: 装还不装？哎，
0: 恭喜九号顺利来到直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欢迎九号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啊！希望今天可以给女生队收一个好尾。来，速度快一点，身体重心往左，快快快，哎，快快，哎，快快，哎，哎呦，
1: 那是真真实啊！
0: 就反应有点慢了，对吧？
1: 一点没装啊！
0: 好，我们的女生队呢，今天一共加在一块儿是拿到了一分。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分也非常宝贵了。
0: 而且姑娘们呢玩得挺开心的， 是吧？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来看一看今天男生队的表现了。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光良酒城市选手专场，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男生女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1: 欢迎他们，
3: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3: 好，这一组呢也是有四位朋友啊，先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王元斌，来自安徽合肥。
1: 大家应该对你有点眼熟，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参加我们节目了？
5: 从2020年就一直参加到现在。
1: 登顶几次？
5: 登顶4次。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绩还是相当可以的，今天一定可以登顶成功，好不好？
5: 好。
1: 好，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陈锦，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天好好加油哦。
3: 好，接下来我们这边的选手也做一个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李浩，来自安徽合肥。
3: 李浩也是19岁啊，特别喜欢运动，对吧？
7: 是的。
3: 平时都喜欢什么运动？
7: 平常喜欢跑跑马拉松。
3: 跑跑马拉松，你看说的多轻松啊！这个有什么成绩吗？给大家介绍介绍。
7: 去年半马跑了1小时27分。
3: 哇，那还是不错的成绩啊，也是一位种子选手了。
8: 大家好，我叫王东，来自安徽亳州。
3: 亳州的小伙子，好了，四位还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规则一样啊，每人先来抽取一瓶光良无酒，来，在这边黑色的瓶子，每人抽一瓶光良无酒。3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瓶啊，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无酒一瓶了。光良酒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哦，
7: 浓香型。
3: 什么香型？
7: 浓香型。
3: 浓香型。哎，说对了啊，好，奖励你光良无酒一瓶。好，大家先把酒瓶放回到原位吧，准备冲关了，加油，到我们的起点处去就位就可以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8: 大家好，我叫王东，来自安徽亳州。
3: 亳州的小伙子，好了，四位还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规则一样啊，每人先来抽取一瓶光良无酒，来，在这边黑色的瓶子，每人抽一瓶光良无酒。3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瓶啊，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无酒一瓶了。光良酒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哦，
7: 浓香型。
3: 什么香型？
7: 浓香型。
3: 浓香型。哎，说对了啊，好，奖励你光良无酒一瓶。好，

0: 准备冲关了，加油，到我们的起点处去就位就可以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我们的一号选手比较有经验啊，哇，风一样啊，
2: 好帅呀、啊，刚刚
0: 直接就跑过去了。二号选手也想模仿一号，但是没模仿成功。
2: 二号选手有点难啊，你以为这个动作简单吗？
0: 但是勇气可嘉啊。
2: 是。
0: 稳住，
2: 如果不能一口气跑过去，那就要稳扎稳打。对，一个飞盘一个

0: 接下来看看四号，四号也是选择一口气跑过去，没有问题。这组是三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1: 一号带好头，慢一点，不要着急。
0: 对，别着急啊。
1: 哇，这一号这个身手是真不错，看来多来是有用的。
0: 怎么回事？没踩稳吗？四号赶快调整，好的，不错啊。两关过后，这一组还剩下两位了，一号四号。

刚才那两下像玩那个跳一跳一样。别，咱还是稍微稳当点啊！知道你有实力，你有经验。刚才那几下弹的确实是厉害啊！好，有惊无险。

0: 准备往里钻了，
1: 加油。
0: 对，男生啊，这个手长脚长的这样往前撑是肯定能撑过来的。
1: 是，

0: 这组男生啊，感觉也是有勇有谋啊。就剩下这两位了，好好加油。
1: 好，不错，两位来到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两位。一号速度特别快啊，前半程基本上不带停的，但是后半程追求速度的同时，我们还是要稳一点。哇，直接就过来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关啊。哇，也没有，哇也没有，哇也没有犹豫。哎呀，不着急嘛，可惜了。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我们这一组还剩一位王通啊，希望你可以通关成功，稳住。好的，今年也才18岁，刚刚成年啊！来，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也算是来过成人礼了。好的，对，这样过比较好一点啊，比前两个球过得要好一些。对，还剩两个，好的，最后一个，漂亮。
2: 下一关是关键啊！
1: 不要着急，
2: 对，不要着急。
1: 好，选择了太空舱，稳住。哎呀，

0: 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啊，但这一关该怎么突破，后面这一组的朋友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了啊。接下来看你们的表现，有请他们登场，
1: 欢迎他们。
0: 这是我们男生队的最后一组了，欢迎四位。
1: 你们好。
0: 好，分别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来，你好。
2: 我来自安徽蚌埠，我叫刘新宇。
1: 来，你呢？
3: 我叫刘润豪，来自安徽宣城。
1: 您是一位老师是不是？
3: 是的。
1: 教什么的？
3: 是大学里的专业课。
1: 哦，今天好好加油。
0: 好，来七号。
4: 大家好，我叫朱世鹏，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八号。
5: 大家好，我叫王雅贤，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来，四位先来抽取一瓶光良五九啊，来，后面黑色的瓶子每人抽一瓶，看看谁能抽到我们的幸运瓶。七号啊，这个位置抽过三次了，
1: 是真的。来，还是由白老师出题。
0: 好的啊，我来给你出道题啊。我说上半句，你说下半句啊。干杯光良酒，
4: 一起向前冲。
0: 这这么简单，还用支援吗？对不对啊？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来，大家把酒瓶放回去吧。
1: 运气真好啊！
0: 来，各位，来到我们的起点处，准备出发了。期待你们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这是我们最后一组男生了啊！目前为止，我们三组男生只有一人登顶高台。今天只要登顶高台，就可以获得我们光良酒专门为我们的登顶选手提供的马年的限定的礼盒酒啊！
1: 是，我看这组的选手，哎，表现也非常的不错。你看七号也是一口气踏过去的，
0: 不错。哎，还有一位呢，别着急啊，一组是四位。得是所有人都通过了前面的关卡，大家才能往后走。这应该是唯一一组第一关没人掉队的吧？
1: 全员通关。
0: 全员通关。
1: 六号，好，
0: 第二关，第二关，别掉队。好，六号过来了。
1: 好，接下来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七号，朱世鹏。
0: 来，手扶住，没问题，没问题。
1: 八号，时机不错啊！
0: 对，脚没踩住，手就得扶稳啊。好的，最后是五号，五号放到最后走了。
1: 小心，
0: 来节奏，
1: 稳住。
0: 好，没问题。第二关也全员通过了，来到第三关。

0: 感觉在我们的赛道上非常的勇猛，毫不畏惧。好的，我们的六号已经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哎，在这个上面没扶稳，身子一歪落水了。由于前一位选手在这个位置落水了啊，所以后面这位选手也是比较谨慎，但是也不能过于谨慎，该走的时候咱们还是得走啊。
0: 对，有的时候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1: 好的，不错不错，很好啊，抓住了时机，一鼓作气就过来了。

0: 是我们今天男生啊冲击我们高台的最后的希望了，大家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啊，对，脚没踩住，手就得扶稳啊。好的，最后是五号，五号放到最后走了。
2: 小心！
0: 来，节奏，
2: 稳住。
0: 好，没问题，第二关也全员通过了，来到第三关。

0: 这组男生，我真的是非常的看好他们啊。感觉在我们的赛道上非常的勇猛，毫不畏惧。好的，我们的六号已经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哎，在这个上面没扶稳，身子一歪。

0: 由于前一位选手在这个位置落水了啊，所以后面这位选手也是比较谨慎，但是也不能过于谨慎，该走的时候咱们还是得走啊。
1: 对，有的时候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0: 好的，不错，很好啊，抓住了时机，一鼓作气就过来了。

0: 恭喜三位来到了后半程，也是我们今天男生啊冲击我们高台的最后的希望了，大家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欢迎三位，加油！好，我们6号先来，没问题。好的啊，基本上已经掌握了节奏，稳一点，好，速度很快，漂亮。
2: 6号在这一组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啊，说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跑的榜样。哎呀，
1: 可惜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7号的表现啊，加油。好的，今年也才20岁啊，正是闯关的好年龄。哎，要往前一点，有点偏后了啊，跳的这个幅度再大一点点，哎，这个就比较好。

还剩两个，加油。好的，最后一个，一鼓作气，一脚踏过来，漂亮。

0: 调整一下呼吸，倒数第二关了啊，超能模组，报警，停停，哎呀，
1: 还是没有抱住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剩下最后的希望了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八号，好的，这是一位20岁的选手啊，刚刚毕业还在实习，平时很喜欢打乒乓球啊，也是一位热爱运动的选手，加油。
2: 现在你是整组的希望啊。哎，
0: 希望今天可以收一个好尾。
2: 对，因为这组的开场真的很漂亮，大家齐刷刷的过了我们的第一关。
0: 对，开场的时候是又快又稳，
2: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有始有终，对不对？
0: 对，把你作为这一组的代

0: 又到了特别关键的这一关啊。
1: 对。
0: 如果我们的身体弹跳力比较好的，跳力比较好的呢，选冰茶会比较多。
1: 哎呀，可惜了。好，今天我们的光良酒城市专场皖北的选手的表现呢，就到这里了啊，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好，今天我们的光良酒城市选手专场就到这里了，
0: 我们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哎呀，好不容易下班了，我得品光良酒去了。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明天见。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我穿了20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夜总被酸水呛醒，胸口像有团火在烧，这到底是啥毛病？
1: 这是胃食管反流，我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受它的折磨，但是呢，超过60%的患者呢都走错了科室。
0: 反酸烧心不就是吃撑了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长期反流会一步一步损伤食管，食管炎、食管溃疡、食管狭窄，最后可能发展为食管癌。
0: 胃食管反流该怎么治？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
1: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关键，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吃饭七分饱，管住嘴，比吃药更重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叶涛，副主任医师吕超兰，教您守护健康阀门，别让反流烧掉你的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王叶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主任，同时欢迎我们的吕超兰吕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留言，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位观众的留言呢是这样的，他说我姓张，今年40多岁，平时呢工作应酬也是比较多，喜欢跟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啤酒。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经常半夜难受醒，感觉呢有一股酸水从胃里往上窜，冲到喉咙，冲到嘴里，又酸又苦，烧得嗓子疼。有的时候呢躺着躺着呢，觉得胸口像有一团火在烧，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白天呢也会觉得喉咙里有这个东西卡着。

0: 老是想清嗓子，很不舒服。他还说我去药店买了点药吃，刚开始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后来就不管用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到晚上就害怕睡觉，因为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张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有同事都有。天热嘛，吃完烧烤喝完啤酒，晚上躺下呢就胃就觉得不舒服，翻江倒海的。而且呢，我有个同事他是这样，犯病的时候呢体内会觉得有一种像喷泉一样，一股酸水往上涌。所以在这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张先生这种情况呢，其实表现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呢半夜被酸水呛醒，胸口呢有这种烧灼感，咽喉有异物感，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简单来说呢，就是胃里面的酸水不该往上面涌的时候，跑的时候呢跑到食管里面了。而食管呢又不像胃里面，它这种的保护的机制会很好，胃酸又酸性又很强，烧灼了食管，它就是很疼很难受。
0: 像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词儿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都听过，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王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胃食管反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1: 给大家先看一张图。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是食管，下面是胃，胃和食管交接的地方呢是一个下端的一个食管括约肌，我们叫 LEU， 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是一个阀门，保护我们的胃和食管的交接的地方。平时的状态呢它是一个收缩关闭的状态，食物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开放，开放以后呢食物正常的顺畅的到胃里面，在平时的状态下它关闭这种呢胃里面的液体，食物呢就不会再返到食管去。当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受到影响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球一样的，它口子扎不紧了，就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也就是说这一块它松了，所以我们胃里的这些这种食物也好或者是胃液也好容易反流到食管里面去。
1: 对，
0: 那想问一下吕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哈，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比较常见？
2: 非常的普遍，而且患病率逐年升高的趋势。根据最新的全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成年人当中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率高达10.9%。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有10个成年人，其中就有1个成年人可能正在经受胃食管反流的困扰。
0: 那吕主任听您说了这么多，像张先生这样爱吃烧烤爱喝啤酒的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病？
2: 没错啊，夏天的确是胃食管反流病高发的季节。夏天的很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作息的一些习惯，都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作。你看张先生在跟朋友聚会啊，喝啤酒、吃烧烤、撸串啊。啤酒呢，我们都知道含有酒精，在酒精的刺激下，我们的下食管括约肌会松弛，会导致胃里面的食物容易往上反，引起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另外烧烤它是一个高脂肪辛辣的一些食物同样可以刺激胃食管反流。另外撸串、熬夜、作息不稳定、晚上睡觉离我们进食的时间过短、胃来不及排空，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的几率会增加。
0: 其实也就是说烧烤的刺激，然后啤酒的刺激，加上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习惯，都会容易产生这样的胃食管反流的情况。这些饮食习惯呢很多人都有，除了这些不良习惯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呢？
1: 导致胃食管反流的高危因素呢主要有几条。一个呢像我们讲的肥胖，肥胖是一个头号的推手。腹型肥胖的患者腹腔的这个脂肪会比较多，会把胃往上顶，往往会增加腹内的压力，相当于一直在给胃加压，这样的话胃里面的容量就会减少，然后酸水和食物都会容易被挤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大，焦虑呢也会加重反流，长期的处于高压的状态会扰乱我们胃肠神经的一个功能的紊乱，让阀门的工作呢失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吸烟也会削弱我们食管下端括约肌的一个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让我们的阀门会自然的松弛。有一些呢像孕妇，她在妊娠期呢随着子宫的增大，腹腔的压力增大，而且呢她的雌激素水平的释放增多，也会影响到这个食管下端括约肌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群，这种呢发病率是在增高的。
0: 那为什么中老年人发病率会高呢？
1: 一方面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阀门它是在松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胃肠的动力也是在下降的，消化功能也是在减弱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往往合并一些高血压一些冠心病，服用的药物

0: 吃得太饱，喝了酒以后呢，胃里面不舒服，有点冒酸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表现。
1: 嗯，
0: 调整一下饮食就好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是有两个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的就是一个烧心，一个是反流。
1: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它有两个症状，那烧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烧心呢，就是跟我们心脏的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它是在胸骨后面的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我们心脏呢，其实在我们的左侧。胸骨呢，在我们的正中间。有一团火从胃里面向胸口里面冒。大多数患者呢都是有这种症状的。常在吃饭后弯腰，然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夜间呢会加重。
1: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烧心的症状哈，那反流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反流呢不是我们的恶心，而是没有用力的情况下，胃里面的酸水食物呢它就自己涌到了喉咙和嘴里，嘴会发酸发苦。很多人在半夜的时候呢被呛醒，就是因为呢平躺的时候呢酸水呢直接流到了咽喉。
1: 其实呢也就是说他吃完饭之后平躺下来更容易反流。
0: 对的。
1: 哦，是这样子。
0: 如果一周发作两次以上，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特别呢是在饭后弯腰平躺，夜间加重，那就不只是一个偶尔的一个反酸了，而是呢胃食管反流。
1: 那除了烧心和反酸，就是这两种比较明显的症状之外啊，那胃食管反流还有哪些症状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呢？
2: 有相当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的病人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这也是胃食管反流病这个疾病比较狡猾的一点地方啊，导致容易比较误诊，然后也有些患者会跑去呼吸科啊、心内科、耳鼻喉科去就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我们来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咽喉有异物感，就是总是感觉咽喉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堵着，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进去，但是不影响吃饭，他总是想清嗓子。很多人以为呢这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
1: 对，
2: 就去耳鼻喉科看，但是吃了很多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有慢性的一些咳嗽哮喘，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胃酸这些反流的物体刺激到我们的咽喉，进入到我们的气管里，诱发长期的一个咳嗽胸闷喘息这种情况特别是夜间平躺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很多患者反反复复跑去呼吸科看，然后治疗，结果也是效果不好最后治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胃的问题。还有就是胸痛胃酸刺激食管的神经，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心绞痛样的一些疼痛。很多人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到心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心电图，甚至做了冠脉造影一查了一圈啥都没有其实病因其实是在胃。还有就是声音嘶哑有一些患者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查包括耳鼻喉科还有呼吸科，做了一些 CT 啊喉镜之类的，也都查不出来问题别忘了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

0: 就这么一说，这个病还真的是很狡猾。就我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当中，我觉得在这些症状里面哈，最容易混淆也是最危险的就是胸口痛。那我们怎么能来区分这个是反流引起的胸痛，还是说它原本就是心脏的问题呢？
1: 两者确实容易混淆。那么胸痛呢，分为心源性的胸痛和非心源性的胸痛，这两类患者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样子。心源性的胸痛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心绞痛，那么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是在劳累之后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出现胸骨后的疼痛感。那么我们在休息之后或者是心情平复之后，这种症状会有所缓解。这种症状是与吃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心脏病还是比较凶险的，所以一旦出现了胸痛，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排除下心源性的胸痛。那么说到非心源性的胸痛，大概有50%-60%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还有16%-18%的患者是因为食管动力性疾病引起的。那么有一些典型的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胸痛呢，它可能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进食之后我们会出现胸痛，然后再弯腰或者是平卧位会出现胸痛，服用易酸药之后这种胸痛会消失，那么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它不存在这种规律。那么如果我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他排除了心源性的胸痛，同时又有胃酸反流、烧心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要重点考虑是胃

0: 刚才主任您说到烧心和反酸，就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小事儿，喝点水或者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那王主任，您觉得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1: 胃酸的 pH 值呢，其实很低的，一般在1.5到3.5。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的酸性非常，腐蚀性非常强，而我们胃里的黏膜呢，有多层的保护。是能扛得住，但这个到食管呢，它的黏膜呢保护的机制就没有那么强，长期反复的这种反流，相当于每天都在用酸水或者是碱水烧我们的食管，忍一忍，忍的不是病，忍的呢是食管进一步的腐蚀，损伤那个过程。
0: 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管它，也不干预，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1: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呢，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呢，食管黏膜被酸或者碱反复的刺激，出现这种充血、水肿、糜烂，这时候呢可能会有频繁的感到烧心、反酸、口苦。第二步呢，食管的这种溃疡，它的糜烂加重，形成溃疡，就可能会出现吞咽的这种疼痛，甚至出现一个呕血。第三步呢，就是一个反复溃疡的基础上呢，出现了一个狭窄，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的刺激修复会让食管的这种黏膜纤维化，变硬变窄，这样吃固体的食物呢就会卡住，吞咽困难。第四步呢，就是一个到癌变，我们食管炎跟食管癌是有关系的，像我们一些癌前变，像巴瑞的食管，大约10%的患者呢会发展成一个巴瑞的食管，这是公认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癌前病变。第五步呢，它就是一个食管癌，从巴瑞的食管，这种呢它是一种食管腺癌，我们常见的食管是鳞癌，白的食管呢是以食管腺癌，它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30到50倍。所以说呢，从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烧心到食管癌，每一步呢都在提醒你不能一拖再拖。
0: 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烧心和这样反酸的这种症状，其实就应该重视起来，不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会觉得好，既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它肯定是伤到胃和食管，那它到底是伤哪儿呢？它到底是伤害了胃，还是伤害了我们食管，还是都伤害到了？
1: 这个呢，需要我明确的提出来，它最主要伤害的就是一个食管，然后胃呢，它有很多的保护机制，所以呢，它不是伤胃，而直接导致的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增加的风险，不是胃癌，胃有保护层，能扛得住这个我们的胃酸。食管没有。
0: 那胃食管反流除了会伤害到我们的食管，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来上个道具，请主任继续讲解。好的，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危害。
1: 它呢会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不舒服，对食物没有兴趣，睡不着觉，容易醒。不舒服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社交，运动完以后呢会出现反流的加重，会更难受，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呢会导致我们的心理问题，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焦虑，焦虑的压力更大以后呢，包括药物治疗效果差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抑郁。另外呢它可以诱发多种的疾病，就是在食管炎、白的食管、食管的一个腺癌，还有呢食管外的表现就是咳嗽、哮喘、慢性的咽喉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
0: 有这么多危害，我就想问了，就比如说像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的？如果说他出现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拖了，就立刻需要去就医呢？
1: 这里面呢我们会提出一个叫报警信号，一旦发现呢要及时就医。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症状每周出现2次，然后呢持续出现4周以上呢没有好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它的报警症状来判断一下。一个呢就是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然后出现了一个呕血、大便发黑，这个发黑呢像波一样的大便，这些信号呢出现任何一个呢都说明了我们已经这个问题不简单了，不要自己扛了。
0: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危害啊，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出现了胃食管反流，到底应该

0: 怎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吃药呢，吕主任？
1: 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呢患者的症状是偶尔发作的，比较轻微，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饮食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日常生活了，那就需要进行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是慢性病，如果不治疗，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0: 那情况比较严重的那些患者，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系统性的治疗方案呢？
1: 首先还是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些调整，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础，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那么饮食调整、体位调整、减肥，相信很多人通过这些方式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0: 那我还想问的就是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哪些东西是特别要不能吃的？
1: 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我们建议清淡饮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烧烤，比较油腻的食物，生冷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浓茶咖啡，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比如说熬夜，之类的，都是我们尽量需要避免的。
0: 刚才两位主任都说到了，说这个躺下平躺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我就想问了，那在体位上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这些病人也需要有一些比较讲究的睡姿呢？
1: 的确，体位非常的重要。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是左侧卧位，那么我们的胃酸是积聚在我们胃底的部位，这是我们相对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另外，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建议上半身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抬高我们的床头，不是抬高我们的枕头，
0: 是整个床头都要抬高，
1: 让我们的上半身处于一个半卧位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光枕头抬高其实是不行的，就只是脖子这块，
1: 对，
0: 是整个上半身都要有一个这种像角度，
1: 对，
0: 哦、
1: 大概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比较合适。
0: 那如果说更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就需要药物治疗了呢？
1: 如果我们经过饮食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还不够，那么的确是需要药物介入了。那么用哪些药呢？目前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比如说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大家都比较熟悉。还有近些年来新上市的一些比较好的抑酸的药，比如说 PCAB 类的啊，替格拉伸啊、氟罗拉伸之类的啊，它们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抑酸药，可以强有力的抑制胃酸的分泌啊，从而减少胃酸反流啊，然后给我们受损的食管黏膜修复的时间和空间。一般我们建议治疗疗程是4到8周啊，有一些病人比较症状比较顽固的，那可能需要治疗时间长达12周。那么我们也建议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不要擅自减药或者是停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仍然感觉效果还是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治疗效果不好，他仍然有反流的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明确到底是什么物质引起的反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反流。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作用，或者是不单纯的一些酸导致的反流，可能还有一些碱反流或者气体反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食管测压来明确我们食管动力是不是存在一些障碍，下食管括约肌松弛是否正常，压力是否正常。另外还有我们的胃酸反流监测，这些技术都是在我们科常规开展的，已经做了很多年，目前也是在省内有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通过这些检测手段，我们就可以明确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一些反流的情况。另外，我们的反流的症状是不是跟我们的反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而为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做一些指导。如果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仍然我们胃食管反流症状控制得不好，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我们内镜下的治疗。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就是您刚才说到手术治疗嘛，那手术治疗到底有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王主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其实在之前呢都是在出现这种反流的病人的症状比较重
0: ，
3: 用药时间比较长，他这个不耐受药物以后呢可以考虑是做手术的。以前呢是外科手术，外科手术呢它就是等于说要 开膛破肚一样的。
0: 对呀、
3: 它呢是会把这个进去以后呢，再把胃做一个折叠，形成一个法判，降低它这个压力，或者把这个食管裂孔疝，这个

0: 蛋呢也给它扎紧，
1: 嗯，
0: 但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尤其我们内镜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通过胃镜微创做这个抗反流的手术，目前来讲也是做了很多例，也有些很多成功的案例，
1: 嗯，
0: 这个微创呢，它有很多的方法，它主要分三大类，一类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呢能够把这个它的这个神经肌肉刺激以后呢，让它这个下端手管括约肌的一个压力的增高，这个也是确实有效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黏膜的一个剥离以后呢，或者是给它套扎以后呢，形成一个疤痕，疤痕通过这个疤痕的收缩，在愈合的过程中，疤痕收缩挛缩以后呢，把这个口子给它扎紧缩窄，相当于下端手管括约肌的压力增大了。
1: 嗯。
0: 反流减少了。还有呢，就是一个折叠的手术，目前来讲，比较先进的叫 MUSE 的是一套装置呢，相当于一个订书机一样的，
1: 嗯，
0: 把胃底这一块呢，跟贲门下那地方的折叠住，把它拉下来以后呢，形成一个夹角，把它定起来，定起来以后呢，一个呢它缩窄，第二个呢，人工的形成了一个这个阀判，
1: 嗯，
0: 然后呢，阻止这个液体的往上的一个反流。
1: 刚才两位主任说到，不管是吃药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的调整能够缓解我们的胃食道反流，是比较有效的呢？
2: 生活方式还有饮食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护胃口诀。
1: 嗯，
2: 首先饭后别躺，吃完饭至少我们要保持站立位或者是坐位2到3个小时再躺下，让重力帮助胃排空。第二，睡前别吃。睡前我们建议4个小时之内不要进食，夜间本来胃排空就比较慢，躺下之后更容易引起反流。三，床头抬高，我们建议把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注意是整个床头抬高，而不只是垫高我们的枕头，利用重力阻止夜间反流。四，七分饱，每餐我们只吃七分饱，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因为胃装得太满了，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容易溢出来。五，避开刺激，我们要少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少吃辛辣、高脂肪、巧克力、薄荷这些食物，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胃食管之间的阀门松弛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加重。最后就是要戒烟戒酒减肥我相信减掉体重的5%到10%就能明显改善腹压和反流。还有不要穿紧身衣、紧身裤不要穿束腰带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腹压，加重反流的情况。
1: 嗯，所以说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就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几个护胃的口诀。

0: 还想问一个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胃食管反流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慢性病，它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治好，会不会复发呢？
1: 胃食管反流是一种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生活的调整，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是可以完全控制的，生活质量呢可以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改，继续暴饮暴食，继续睡前吃夜宵，继续抽烟喝酒，复发是必然的。所以治疗胃食管反流呢，医生开药只是一半，另外一半要靠自己的生活习惯，管住自己的嘴，记住一句话，胃不需要猛补，只需要温柔以待。饭后呢别躺，心情别崩，夜宵呢别碰。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非常精彩的讲解哈。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看一看大家对胃食管反流有哪些常见的误区。第一题，烧心大概率是心脏病，要去心内科，对吗？
2: 错，烧心指的是胸骨后的烧灼感，是胃酸刺激食管引起的，和心脏没有关系。当然剧烈的胸痛还是要排除心脏的问题，但如果反复检查心脏没有问题，就要考虑胃食管反流病了。
0: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反酸烧心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
2: 错，长期的反反复复的反酸烧心，它会一步一步的损伤我们食管的黏膜，引起食管炎，进一步引起食管的溃疡，食管的狭窄，有可能会导致八位的食管，最后一步就是到食管癌了，所以别让忍一忍变成了来不及了。

0: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要抓紧时间及时就医啊。那第三个问题，吃胃药把症状给压下去，病就好了吗？
1: 错。药物只是临时控制我们的症状，减少胃酸的分泌，缓解我们的病情啊，它并没有修复阀门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不改善我们的生活饮食的一些习惯，停药后几乎100%我们都会出现复发。那么治疗我们需要饮食生活的调整加上药物，这样双管齐下啊。如果效果仍然不好，那必要时就需要做内镜的手术的治疗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是跟身材有关，是不是只有胖人才会得胃食管反流，瘦子就不用担心了？
1: 错。肥胖的确是高危的因素，但是瘦人同样也可能会得啊。如果精神压力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前吃东西啊，然后吸烟饮酒，都是跟肥胖没有关系的，但是都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的发作。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主任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烧心反酸别硬扛，每周两次要就医，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七分饱，长期不治危害大，食管损伤可致癌。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

0: 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胡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2: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0: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3: 胡亮，来吧，该你了。
4: 这检查部传了二十来年，
0: 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0: 今天的新闻，静守护世界急救日，关注120背后的急救先锋。有效果 AI 哨兵上岗，破解老旧社区消防难题。说健康，秋燥来袭，读懂季节带来的身体信号。护安全，带孩子乘坐扶梯，这些地方要警惕。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常年坚守在一线守护大家生命的急救先锋。他们不仅是医疗技术的执行者，更是与死神赛跑的先锋，用专业与担当筑牢了生命的第一道防线。他们就是院前急救医生，只要电话一响，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必须立刻出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急救医生谢静云，感受急救一线的真实夜班日常。

0: 刚才是在劳动吗？还是是啷个在做啥子吗？
1: 上班。
0: 关新民吃的啥子药？
1: 这边有。
0: 嗯，现在都规律服药没得嘛？我叫谢静云，我从事急救工作有9年的时间了。在急救中心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一个出车的工作。胸口疼不疼？
2: 他胸口疼的话，我们送他那个。
0: 家属赶来，你们再回来就是了。胸痛，胸痛，他之前有冠心病，走路嘛，然后突然又开始痛，血压150多的80多。
3: 谢静云所在的重庆市120指挥调度中心负责重庆中心城区的急救调度，全市的120电话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系统分派给最近的救护车。这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去年一年，这里就接到了50多万次急救电话。
4: 请问地址在哪里？渝中区。
0: 出去以后，我们会提前在救护车上会先和病人家属取得联系，会先问一下这个病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现在又不好了吗？还是怎么吗？
6: 就是他现在又晕倒了，然后我们给他喂那个药。
5: 你他现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不要给他喂任何东西了哈。
0: 还没醒过来吗？
6: 醒了，又好点了。
0: 我的咋咋哟？哎呦，你们那个检一下噻，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我跟你说，有些人觉得中暑没得啥子的，你看你都抖了，我都晕了2道了，给你消下毒哈，啊，消下毒，消下毒哈，长到床，长到床，哎。
3: 急救中心每晚安排4组人员同步值班，高峰时段往往上一趟任务还未收尾，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来。谢静云的班组刚返回站点，新的急救值。

0: 令，便即刻下达。
1: 走嘛，
2: 这刚回来就要走吗？
1: 对对对，他这马上又派了一趟任务嘛，相当于这个回来，然后他们其他人也都全部都在出车嘛，然后所以说就只有我回来了，所以说就只有又我就马上又走。
2: 连轴转。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忙不过来了嘛，就是只能就赶快又去接下一个病人。看吧，就这个屏幕上全是红的，表明所有的人都在出任务。已经习惯了，因为也上了这么多年了嘛，有的时候会觉得会影响自己的作息，就比如说就算不上夜班，我晚上也睡得很晚，虽然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就有点改不过来了，然后感觉夜班上多了白头发也多。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做到这个工作了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的。
3: 喂，你好，你们打的120吗？
0: 任务随时会来，哪怕在休息时间，谢静云和同事们也保持着随时能出发的状态，手机放在手边，调度室的动静时刻留意着，任务一来马上就能走。
1: 其实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它能够带给我一些价值感，有的时候你救了人，你真的会觉得很高兴的，这个人本来可能救不回来了，但是在你的努力之下这个人活过来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向一线医护工作者致敬，也想问问大家，世界急救日，你有什么话想对急救先锋说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昨天，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落地，已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
4: 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安徽展团以“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为主题，围绕量子科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文化贸易、中医药康养六大领域，集中展示了一批服务贸易创新成果。
6: 我现在是在本届服贸会的安徽展台，在我身旁这一个就是由中科林夕带来的工业零销手，他的身上共有22个自由度，可以完成像写毛笔字这样的一些精细化作业，在现场呢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前来交流咨询。
7: 灵活舒展，指尖拿捏，落笔运笔一气呵成。这款工业灵巧手已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既能完成轻柔抓取易碎物件，也能胜任化工高危环境取样、电机精密装配等严苛的工业作业场景。
8: 展会期间，我们受到了不少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咨询，也收获了意向订单。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平台，把安徽的智能制造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7: 一部展台另一侧，一台轮臂人形机器人正忙活着模拟零售小店的全流程服务。
8: 我们目前的这个小店已经在30多个具体的场景中做了落地，主要是在上海、合肥这些城市，很多的商业街进行了一个布放。服贸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企业跟 C 端的用户直接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共同的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7: 从具身智能到量子科技、低空经济、中医药康养，安徽展团带来的创新成果覆盖多个前沿领域。本源量子、国盾量子展示量子计算与量子安全最新产品，新灿科技、图蛙科技等企业带来触控芯片、数字创作调控台等人工智能应用。合肥易飞特展示覆盖农业、工业、巡检等场景的培训无人机，安徽中医药大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来 AI 智慧屏、AI 智能诊等产品，吸引了不少行业合作伙伴关注。
9: 我们本身企业呢是做这个生命科学的，在了解了我们安徽目前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这些 AI 包括智能的诊断服务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跟现在很多中医院有很多深度

0: 合作的空间。
1: 科技硬实力之外，徽派非遗文创成为展会上的人气板块，宣纸、宣笔、徽墨、设砚及多款创新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选购。
2: 这回带过来的话，有比较有特色的，有这种今年很火的立体唐马木，是类似于一个小马的一个造型。我们徽州鱼灯最近特别的火，我们还带来了徽州鱼灯的这个造型的墨条，有很多的顾客来购买，像这几天的话已经销售掉了很多的产品。
1: 本届服贸会上，主展馆安徽共有11家企业参展，其中图蛙科技 Tourbox 系列数字创作调控台及数字创意交互解决方案、本源量子算力服务出海项目成功入选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此外，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3: 老旧社区多，高龄独居重点人群基数大，一直是部分老城区消防安全治理的难题。传统人工巡查处置存在盲区多、响应慢等短板。今年4月，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正式上线了德胜哨兵智慧消防系统，依托 AI 算法与上万台感知设备，把原本分散的各类消防设备数据串联起来，一起来看一下治理效果。
4: 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的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这套名为德胜哨兵的智慧系统正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之中。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各个社区的消防设备的实时的分布的情况，以及报警的统计的 AI 的分析等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实时的展示。
5: 您有一条报警消息。
6: 系统弹出的报警信息里包括事发地、警情类别、时间等，当班的消防员立即通知了该辖区的工作人员。
7: 德外大街西社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院新9号楼烟道报警请处置。
8: 德外大街西社区收到。
6: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赶到了这户居民家。
9: 哎，您家刚才报警了是吧？
10: 哦，
9: 是我错。
10: 哦，我刚来做饭来了。
6: 原来老人做着饭忘记关火就出门遛弯了，锅烧干后产生了大量烟雾，触发了烟雾报警器。
11: 我觉得是个新技术，让老百姓更安心。嗯，因为这现在岁数大，他记性不好，你做着饭，坐着那个什么，火上着着，经常忘，这都是险情危险情。有的这个呢，第一时间社区就知道了，一知道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或者说就赶来了。
6: 从接到警报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完毕，整个过程只用了8分钟。据了解，德胜街道辖区老旧建筑占比达到79%，高龄独居重点关爱人群超过5100人，给消防治理带来不小的压力。针对这一痛点，德胜哨兵将接到不同时期、不同品牌的各类消防物联感知设备统一接入平台，对于不具备联网功能的消防设备，采取了更新换代等措施，同时打通了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建设的各类消防系统的数据通道，实现多种系统动态一网监管。智能预警后，系统会根据报警点位自动派单，基层力量迅速联动，实现火情事件的闭环处置。
12: 过去呢，我们接到报警以后呢，我们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找位置。现在我们依托 AI 系统平台，如果说发生报警的话，我们会自动弹出它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包括建筑类别、消防通道呢，是否能够通行，核警时间呢比以往要超过80%，给我们的救援提供了这个宝贵的时间。
3: 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不能马虎。
13: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

0: 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1: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2: 在中医看来，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二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
0: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1: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精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饮，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0: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2: 我们再来关注孩子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平日里不少宝爸宝妈带着孩子去商场玩，经常要乘坐自动扶梯。出于好奇，有的孩子会把自动扶梯当成大玩具，由此引发的意外值得警惕。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自动扶梯有哪些地方是尤其危险的呢？咱们一起来看。
3: 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齿板和梯级的缝隙和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摇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洞鞋紧靠毛刷边缘，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4: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3: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入，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危险。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远离梯级两侧缝隙，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家长带儿童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上梳齿板与踏板间的缝隙。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8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当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0: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也非常的大。在消防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1厘米宽。试验中，消防员将手指模型伸入缝隙中，
1: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0: 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被卡住手指甚至手掌。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试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20斤的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一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2: 近日，武汉野生动物王国一只名叫小秃的秃鹫，凭借蹦跳上班的魔性步伐走红网络，被网友戏称为最快乐的打工鸟。

0: 视频中，这只翼展可达3米的大型猛禽走起路来外八字摇晃，昂首阔步，被网友调侃自带大佬巡山气场。饲养员介绍，他性格活泼外向，走起路来步伐张扬，遇到挡路的对象，即便是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会直接一脚踹开，被网友戏称六禽不认。
1: 一般的话我们是不会让他跟动物其他动物轻易碰面的，他们是毕竟他是比较凶猛的嘛，天不怕地不怕呀，嗯，看人就打，看人就揍。
2: 那你怎么去靠近他呢？
1: 哎，我也靠近不了他，只能说是他想让我靠近的时候，我就得跟他靠近吧。那比如说挡在他前面的人啊，他都会来一脚踹他呀，展现他的地位。
0: 从出场到谢幕，小秃每天的营业时间确实只有1分钟左右。这段由饲养员随手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刷屏后，其魔性的步态和松弛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网友共鸣，许多游客更是慕名来到武汉野生动物王国打卡。
2: 我一开始我还以为秃鹫是秃的，没想到毛发很茂盛，果然就是上班时间短就不脱发呀，蛮好玩的，我们挺喜欢过来看它的。
3: 今天在我们童话剧场看到了它，然后它也是蹦蹦跳跳的，感觉它上班太开心了。因为这个秃鹫的话，它应该也是属于猛禽这种类型的，我们就是安静的去看它就好了，也不能跟它去近距离的去接触。
0: 秃鹫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大自然的生态情岛夫。饲养员介绍，秃鹫腿部粗壮，脚爪钝圆，地面移动时本就带有小步高频的弹跳感，这属于物种本能，有助于抬高视野观察环境，也是起飞前的预备动作。小秃蹦跳得格外亢奋，是它熟悉园区环境，心情愉悦放松的表现。
4: 我们更希望是向公众传递的理念是尊重自然的天性，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比如小秃蹦跳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他在心情愉悦时为了抬高视野适应起飞的准备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0: 目前小秃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提醒，工作日上午11:30下午16:30游客都能看到秃鹫准时上班。周末除了上述两个时段外，14:30还有一场加长展示。园方呼吁游客在观赏时保持安静，文明观鸟，共同守护动物的自然天性。
5: 9月9号，安徽卫视王牌综艺《男生女生向前冲》录制现场活力满格，节目总冠名商元气森林冰茶品牌专场快乐开启，专场集结了42名企业代表选手，组成5支战队逐梦闯关，大家全力以赴，灵活跨越赛道障碍，一次次奋力托起队友，挑战自我。
6: 今天特别幸运，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节目，然后今天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并肩作战斗，一起努力，然后一起向前冲。
5: 本期赛事全程以公益为内核，选手们奋力拼搏斩获的2台冰箱奖品以及冰茶饮品均用于公益捐赠，送至合肥市工会幸福驿站，送给奔波在

0: 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们，以沉浸式闯关传递全民健身的活力理念，践行企业公益担当，
1: 把我们县警冲的成果变成对户外工作者、对消费者的关怀，那我觉得这个比我们自己拿回家更有价值，也体现了我们企业回归社会的价值的意义。
2: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您会种树吗？是不是印象当中种树是件复杂的事儿，得挖坑、植苗、填土、浇水？下面呢，带您见识一种高效植树技术——微创气流植树法，只要10秒就可以栽下一棵树苗。这个方法也让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变成了绿洲。
3: 挖坑、植苗、填土、浇水，4步，一步到位，一气呵成。
4: 今天手把手带你学微创气流植树法。如果你站在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那你可以打一个1米深的洞。如果你学会了打洞，那你接下来需要塞进去一棵树苗，植苗后快速用水完成填土。洞填好后，你顺势就学会了浇水。依照这个方法，你又继续种了几棵。4步快速的植树，让你拥有了绿色的沙漠。这就是库布齐沙漠大面积植树的方法。恭喜你学会了沙漠植树的智慧。
2: 这种技术主要适用于沙漠、沙地等疏松土壤环境，不仅效率高，成活率也能大幅提升。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荔枝风景线。9月的新疆阿克塔斯草原，雪山云雾缭绕，骏马踏风而行，牛羊悠然吃草，调皮的喜鹊立于羊背，自在惬意，仿佛草原上最得意的旅人，画面松弛又治愈。

草原动物的默契共处，看起来喜气洋洋，又生机勃勃。世界就是这么的美丽又广阔。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会爆炸的真菌您见过吗？下面带您来认识一种自带瞄准系统的真菌——水玉梅。它喜欢生长在食草动物的粪便上。别看名字清新，它却有一项惊人的本领——发射孢子囊。同时，它还能感知光线，让孢子囊梗朝向亮处生长，再将孢子囊射向有光的地方。有些水玉梅的弹射距离能达到1到2米长，以此把孢子送离粪便，寻找新的传播机会。

大自然生生不息，魅力也是无处不在。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人真的会变迟钝。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发现，单一重复的生活环境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一直困在封闭室内，思维容易僵化，而户外开阔的视野可以调节情绪，帮我们找回消耗掉的精力。建议呢，大家多出门走走，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适度活动能促进气血流通，经常疲惫乏力的人尤其适合，可以去选择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这类轻运动，别久躺久坐，不然的话就特别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气血愈发淤堵，而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更加容易疲惫。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西部高海拔山区，陕西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中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十天呢，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未来呢，中东部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华北等地昼夜温差大。不过13号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和西北一带的气温呢还将会出现波动，局地的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那像长春今天的最高气温回升到28度，13号又会降到21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方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未来几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呢仅有个位数，公众早出晚归需注意保暖。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晴，28到16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25到14度，长春阴转晴，27到14度。沈阳晴转多云，30到16度，大连晴转多云，27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8度。太原阴转晴，25到9度，天津多云，28到1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5到19度。济南多云，29到19度，青岛多云，25到22度，郑州多云转阴，28到18度。西安小雨，25到18度，成都阴转阵雨，23到19度，重庆多云，29到23度。昆明多云转晴，21到13度，贵阳多云，27到15度，南昌晴转多云，30到24度。武汉多云，29到20度，长沙晴转多云，30到21度，合肥多云，28到19度。南京多云，29到19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杭州多云转晴，27到22度。宁波多云转晴，26到22度，福州小雨，27到24度，厦门多云，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南宁晴转多云，30到22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
5: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二零二。

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

0: 举行。安徽展团以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为主题，围绕量子科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文化贸易、中医药康养六大领域，集中展示了一批服务贸易创新成果。
1: 我现在是在本届服贸会的安徽展台，在我身旁这一个就是由中科林希带来的工业零销手，他的身上共有22个自由度，可以完成像写毛笔字这样的一些精细化作业。在现场呢，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前来交流咨询。
2: 灵活舒展，指尖拿捏，落笔运笔一气呵成。这款工业灵巧手已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既能完成轻柔抓取易碎物件，也能胜任化工高危环境取样、电机精密装配等严苛的工业作业场景。
3: 展会期间，我们受到了不少国内机器人企业的咨询，也收获了意向订单。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平台，把安徽的智能制造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一部展台另一侧，一台轮臂人形机器人正忙活着模拟零售小店的全流程服务。
3: 我们目前的这个小店已经在30多个具体的场景中做了落地，主要是在上海、合肥这些城市，很多的商业街进行了一个布放。服贸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企业跟 C 端的用户直接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共同的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2: 从具身智能到量子科技、低空经济、中医药康养，安徽展团带来的创新成果覆盖多个前沿领域。本源量子、国盾量子展示量子计算与量子安全最新产品，新灿科技、图蛙科技等企业带来触控芯片、数字创作调控台等人工智能应用，合肥易飞特展示覆盖农业、工业巡检等场景的培训无人机，安徽中医药大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来 AI 智慧屏、AI 智能诊等产品，吸引了不少行业合作伙伴关注。
4: 我们本身企业呢是做这个生命科学的，在了解了我们安徽目前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这些 AI 包括智能的诊断服务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跟现在很多中医院有很多深度合作的空间。
2: 科技硬实力之外，徽派非遗文创成为展会上的人气板块，宣纸、宣笔、徽墨、设砚及多款创新设计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选购。
5: 这回带过来的话，有比较有特色的，有这种今年很火的立体唐马木，是类似于一个小马的一个造型。我们徽州鱼灯最近特别的火，我们还带来了徽州鱼灯的这个造型的墨条，有很多的顾客来购买，像这几天的话已经销售掉了很多的产品。
2: 本届服贸会上，主展馆安徽共有11家企业参展，其中图蛙科技 Tourbox 系列数字创作调控台及数字创意交互解决方案、本源量子算力服务出海项目成功入选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此外，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0: 9月11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活动。
6: 活动集中在9月至11月开展，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活动板块，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完美演绎”品牌。
7: 活动期间将引进美国、西班牙、中国、香港等6个国家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4个省市的10余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合肥、滁州、马鞍山3个市的5个剧场上演，同时还遴选了9部有代表性的省内精品剧目集中演出。
6: 活动期间还将集中推出一批省内优秀旅游演艺项目，打造好戏连台的音乐盛会，策划举办系列美术展览等，并联动景区、酒店、民宿等，推出票根经济的一揽子优惠权益包，让广大市民游客共赴艺术之旅，共享完美演绎嘉年华的精彩。
0: 湖南郴州桂阳县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深处，交通闭塞，物资少。这些偏远村落里的留守老人的子女们常年在外务工，虽然会定期寄钱返乡探望，但平日里老人们下山采买东西并不容易。 龚秋霞是曾家园村的村民，她与村里的老人们彼此相熟相知。2016年，她与家人搬到镇上生活后，却当起了老人们的义务跑腿人这一

0: 方就是十年。
1: 龚秋霞今年40岁，她在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
2: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老人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3: 哎，老板娘，我给五斤野菜，我给三斤油嘞。好，好，欠你了。
4: 我欠你
5: 钱。
3: 啊？
4: 欠款。
3: 欠款。我要算贵的个，红糖。
6: 这是一张大双皮的。
1: 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5-6点早早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新鲜的蔬果、松软的面包和各类日用品，一一仔细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她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3: 有5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鱼啊、肉这些东西。
1: 核对好清单后，他便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
3: 啊，
1: 谁身体不适，有什么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绝不耽搁。
4: 那爷，
3: 那妹子，大同，
4: 大同。
3: 天堂，
4: 咋的在演了咋的？
7: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2000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要打把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20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秋霞，他也
3: 照顾
7: 老人，大概应该有10多年了咯。
1: 村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骑车路面过于颠簸，龚秋霞只好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到老人家时，她常常已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家小菜饮料招呼他。不赶时间的时候，龚秋霞也会坐下来陪老人们唠唠家常。
3: 他确实蛮好。
8: 日复一日义务为山村里的老人跑腿送货，龚秋霞的坚持解决了偏远村落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而这份暖心代购还要从一次帮忙运送鸡蛋说起。
2: 他帮老人家买了几十个鸡蛋嘛，因为那个路是泥巴路，坑坑洼洼的，就是走到家了，他发现这个鸡蛋碎了，大概有一半，他就悄悄地返回来，把这个鸡蛋一补齐。很多老人家都是给他掏油费啊，给他这个补贴啊，那个工资补贴啊，他都拒绝了，不是没收。
3: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1: 寒暑更替，风雨无阻，10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10几本。
3: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拿个本子记起来，只是拿一张纸，拿个老人给我打个电话说给我充个话费啊，充个电费啊，然后买点什么生抽啊、酱油、味精这些的啊，然后我就拿个纸写起来，然后送上来之后这个纸又丢了。后面慢慢的说代购的老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说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记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1: 常年往返镇村，奔走山间小道，他先后损耗3辆摩托车，但他始终坚持分文不取。

0: 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于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1: 说实话啊，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邮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我去为老人做这些事情。
0: 十年坚持义务助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龚秋霞能够一直坚守这份善举，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龚秋霞的父亲与丈夫会协助她上山给老人送物资，母亲则会分担家中日常琐事。
2: 丈夫肯定要占用了，但是他去的话，那就我在店子里。有的时候我去了，他就我老婆、他妈妈来看店子。毕竟为了村里面流失的老人啊，做点事，年轻人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嘛。当时是上到六年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3: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啊，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 很安心，在外面也会安心。
4: 龚秋霞当初许下这份承诺，是看见村里老人每逢赶集，凌晨三四点就要动身，走上近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置办一点生活必需品。望着他们佝偻的身躯、颤抖的背影，一个朴素的念头油然而生，而这一诺便是十年。跑腿这件事，自己和家人要麻烦一点，但能帮助老人们解决实实在在的难处，龚秋霞觉得一切都值得。而除了进山代购，她还主动帮村民代销山货。
0: 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发现了村民的另一重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家物产，费时又费力。
5: 有什么就给我们买什么，特别是到冬天，我们这里就是特产，就是那个嘴里我把老人家讲了，他就会把我们拿下去，每一斤是15块钱一斤，他卖好又给我们把钱送下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这一点真的。
0: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不曾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他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龚秋霞的小卖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农产品送到镇上的小卖部。遇上需要帮忙的村民，龚秋霞便上山接应。眼下辣椒大量成熟，既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她可以帮忙代卖。
1: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两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6: 就很多就好吃，多就很多。
0: 了解到农户的需求后，他照常上山给老人们送完代购的生活物资，便绕到农户家里。他帮忙采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2: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在这里，由我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赚了一半多钱了。
0: 龚秋霞不仅以自家小卖部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寻找更多买家。
7: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1: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它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 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把钱送到他手上，然后看到他那开心的笑容，说自己也开心，也感觉是幸福，好像。

0: 就是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
1: 说起椰子，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沿海热带地区的特色作物。如今依托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云南玉溪市沅江县试种的热带矮种椰子成功扎下了根，结出了累累硕果。
2: 这几天在沅江萨王纳植物园种植示范基地里，12亩椰子试验田即将结束今年的采摘季。这里种的椰子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伸手即可采摘，
3: 3到5年可以达到出挂果，挂果产量是一般是每株可以达到50个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120个，通过车间可以达到5个糖度左右，口感清甜可口。
2: 自2019年起，当地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启动科研攻关，成功筛选出适配本地气候的矮种椰子。相比高种椰子7-8年才能挂果，矮种椰子具有早开花、早结果、产量高的优势。
4: 沅江现在气温比较高，土壤透气性也非常好，也有水利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在这个地方初步的表现的话，它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特别适合在整个干热河谷地区种植和推广。
5: 在我们沅江种植，口感非常甜，非常好，我准备引进种苗，在我地里面大规模种植。
1: 近年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越来越受到家长重视，科学的运动是治疗脊柱侧弯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运动方式不对，不仅不能治病，反而可能加重病情。
6: 11岁的小云从小练习乒乓球，是一名运动健将。然而最近半年，家长发现小云体态上的高低肩越来越明显。
7: 我们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确实这个孩子外观上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高低肩包括我们胸背部的这种肩胛都是不对称的状态，侧的这个躯干旋转角度也明显的大于了5度。那么于是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立位的正位的我们的 X 线脊柱的全脊柱片，那么侧的这个髋部角他当时已经超过了20度。
6: 2025年发布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运动治疗专家共识指出，运动治疗是脊柱侧弯重要的保守治疗手段。于是，不少家长认为脊柱侧弯就要多运动，把脊柱拉直。但运动治疗的前提是方式必须科学有针对性。像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单侧发力较多的运动，容易加重身体两侧发力的不对称，让本身就存在不良体态的孩子雪上加霜，最终诱发或加重脊柱侧弯。
7: 那并不是说运动直接导致的脊柱侧凸，而是可能这些孩子本身就存在了一些不良的体态，而我们的一些单侧发力的运动加重了这一些这种两边力量的不对称，从而最终导致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脊柱侧凸。
6: 专家建议，对于8到18岁的孩子，尤其是10到15岁的高发人群，家长在家可以进行简单的前屈试验等自测，如果发现高低肩、背部不对称、走路歪斜等可疑表现，应及时带孩子就医。
7: 我们要首先要去筛查，然后包括在运动过程中还要去监测它的变化情况。那么如果说确实是非常喜爱这个运动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用对侧的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侧手的对侧的手也做类似的这样一些运动，来达到一个平衡另外我们平时的姿势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在家里我们说的正确的站姿、睡姿、坐姿这个是让我们平时保持正常的姿势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脊柱侧凸的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充电宝现在已经成了大多数人日常出行的标配。近年来，充电宝的安全使用引发不少人的关注。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

0: 张3C 认证证书，在明年3月31号之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仍然允许生产和销售。但是从2027年4月1号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新版认证标准强化了挤压、针刺、吸力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1: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这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2: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锂检测项目。
1: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吸锂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2: 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1: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规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0: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外包装和产品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1: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2: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0: 也有不少消费者心里纳闷，那我们以前购买的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还能用吗？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在使用期限以内，日常生活中正确使用，那就没问题。新国标是给未来产品上保险，对我们消费者而言呢，日常做到不过充、不暴晒、不摔砸，正确使用充电宝就可以了。再次强调一下啊，从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推动新版实施规则落地见效，同时呢，也将严格 3C 认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包装和本体上的信息，有没有 3C 认证标志，有没有标注建议使用年限，有没有写清编码，信息齐全再入手，使用更放心。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起政务新媒体，大家印象里大多是严谨庄重的风格。不过呢，有这样一个政务号啊，罗平警方，

0: 期内容真是脑洞大开，擅长整活，还一度被网友调侃小心被他带偏。小县城的警务账号火遍全网，也让很多人好奇，这么有网感的账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群有趣的人呢？答案是一对师徒，朱延松和胡杰。整整7年时间，师徒二人扎根罗平，埋头拍视频做普法，慢慢把这个县域公安账号做成警界知名大 V。 他们有一句很特别的理念，把我们的视频交给群众去审核，群众觉得好，这条视频才算审过了。
1: 群众觉得好，觉得有用了，这条视频才算审过了。
2: 简直就是蒙昧的大
3: 人。 I do my best。你来这里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这一个工作，你要把做视频当成玩视频。我感觉我的角度就是搞好保障，搞好服务。他们以什么方式去做这个视频，做到只要大家喜欢看，群众喜欢就可以，反正压力责任我来担。
1: 就是说你放心去搞，出了事我担着。作为一个领导来说，他确实是非常有担当，作为一个师傅来说，他是非常包容我的。我们发这些东西确实他会遭受到很大的压力和争议，但是这种压力从来没有传导过到我这儿。我一直都是处在一个轻松愉快，就是能充分发挥我自己的良好的一个创作空间里面。
2: 我的梦想
3: 那个胡杰，他是在这个特警大队出警组发出的这个照片嘛，那个腰带啊、什么帽子啊，一套的执勤类装备的一套带的。
1: 其实最开始我不会用相机，我连哪颗键是开机键我都不知道，这些从零开始都是他一步一步教我的，包括怎么构图、怎么拍摄，包括怎么去和人家沟通、去对话。
4: 我们屌的才快。
3: 之前可能就是因为年轻嘛，就在做这工作的时候找不到方法。人就比较生硬，是我之前遇到的最大困惑，可能也是现在的新民警遇到的一个这个大问题。
1: 我2019年来到正光的时候，他就已经随身携带这个对讲机了。当时我也很诧异，我说是我们一个搞宣传的，为什么要带这个对讲机？后来跟他出去了几次，我才知道，就是那句话嘛，镜头要有温度，要脚下要沾泥土。我们得去到基层，我们得去看大家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大家苦的是什么，我们才能把这个宣传做得好。我才理解到他带对讲机这个意义是在哪里。
3: 你记住，这是官方的，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底线，不能说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为了博流量，我们就什么都来弄，那个也不行。
1: 朱师傅也一直跟我讲，我们公安机关开通这个账号的初心嘛，就是搭建一个和群众沟通的联心桥，把我们的视频交给群众去审核，群众觉得好，觉得有用了，那这条视频才算审过了。我就是非常感谢他们带我进行宣传这个方面。
3: 就是一句话， I do my best， 我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结果交给时间。我一直在学，希望我学会之后我能把这个交给他。
0: 不追求花哨流量，只在意群众是否看懂记牢。罗平警方用创意传递安全，用大众喜爱的方式普法，警民之间就这样多了一座温暖的线上桥梁。近日，在山东青岛316路公交车上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时啊，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到站时睡着了，差点过站。没想到驾驶员庞坤伟一路记挂着老人，到站后主动提醒，并且俯身弯腰将老人稳稳背下了车。
5: 亲爱的你，在路上慢慢光，看一看太阳，当风起。
6: 这位大爷行动非常困难，真的是，他走得慢，然后又下去了，把他给拖上来，又怕他坐不了站什么。我就问他，你坐哪儿？太平角公交，一路就关注这个事，然后到了太平角公交以后吧，等他往下一看，也没一起来，结果看他睡着了，掉下来以后，我说大爷到了，他毕竟那个腿也不方便，我把你背下去吧，把他放到个座上。那位公交司机吧，乘客有需要呢，我们就会去帮助他们。我觉得很赔偿点事，但是一看到正哥网友点赞，心里确实也开心。
0: 一次弯腰，一次背起，简简单单的动作藏着最朴素的善意，也让我们看见了生活中的温暖和美好。

0: 我60多岁了，想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2年前，河南安阳农民秦世芳没想到，他在网络直播间与主播连线时说的这番话，戳中了不少网友的心。围着丈夫转，围着孩子转，围着灶头转，辛劳了大半辈子的秦世芳，这2年真的实现了旅行的小心愿。
1: 我叫秦世芳，我是河南安阳县人，今年66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人家都叫你叫麦子阿姨，你火了，火得一塌糊涂，你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叫火了，总爱没得就想着往那边暖和的地方转转。我感觉这就是非常实在一句话吧，看看外面的世界。心里想的远方应该是跟咱这人有点不一样啊，或者穿的呀、吃的呀、住呀，应该不一样，但是也不知道。喜欢看外边的世界，总感觉想着给外瞧瞧，看看外边啥样。现在吧，就是逐渐逐渐的，这生活条件也好啊。山西去过，云南去过，山东去过。郑州也都去过，还去过那个北京，到那边那个水也多，山也多，水果也多，水果非常好吃，那个猪肉也挺好吃的。到北边吧，看着也是比我们这儿差不多，但是他们那儿来讲就是有山，有草原，心情比以前更开朗啊，更好说了，见的世面也多了。未来想不去没有去过的地方都想去。只要身体允许，本来我想跟北边转转，结果也得这事儿那事儿，没有去肯不了吧？反正我感觉还是往后这3个年龄啊，一年不低，一年身体呀，我感觉还是抓紧的出去转转，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去看看，看看人家的生活习惯，哪来风景什么样儿。我就想说，人吧，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就几十年。我感觉是年轻的时候该劳动劳动，好好的劳动。该上点年龄啊，抽出来时间呢、或者是有假期呀、还是出去走走，走出去要心里就力量啊，心里就宽了吧。对于人呐、对于啥事儿啦，看得开呀就。
0: 过去一年多里，秦世芳先是去了西双版纳，之后呢回到安阳。今年1月份，他又再次前往云南。3月底，还和在西双版纳结识的朋友一同前往泰国游玩。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感觉一切都好新鲜啊！秦世芳的经历是越来越多农民想出去看看的缩影。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202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国内出游8.69亿人次，约占国内出游总人次的1/4。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乡亲想走出家门看世界呢？说到底就3点：农忙得闲了，兜里有钱了，出行方便了。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村集体、企业、景区多部门联动，村民个人自费掏一点，企业让利免一点，村集体出资补一点，这样的旅游村民负担得起，也乐意消费。当然，各地文旅部门也很给力啊，推出了叫好又叫座的文旅产品，让农民游客真切感受到这趟门出得值。从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到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村庄踏向远方，这既是观念变迁的真切写照，也是乡村全面振兴下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生动缩影。健康早知道，这段时间啊，海边陆续迎来了开捕季，海鲜成了不少人餐桌上的美味。不过茫茫大海中有一部分海鲜自带致命毒素，就算经过了高温蒸煮，毒性也是无法被破坏的，一旦误食发病速度极快，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那么海鲜中有哪些剧毒伪装者需要我们警惕呢？
2: 开渔季海鲜肥美，但各类伪装高手也活跃起来了，吃错了真的会危及生命，你知道怎么分辨吗？海鲜要鲜，更要安全，先认清再下锅，这几种狠角色千万碰不得。红斑豆蟹、正直爱结蟹，别看个头小，皮 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少量即可致命。高温烹饪无法破坏毒性，一口都别尝。蓝环章鱼只有8掌大，受惊吓就亮出蓝色环斑，身体跟唾液都含有河豚毒素，毒性极强，微量即可致命。同住熟若蟹，外壳青绿带白纹。

0: 颜值挺高，体内含有麻痹性生物毒素，不同海域的毒性有所差异，切勿食用。指纹螺个头不大，毒量不小，通过摄食有毒藻类在体内富集和囤毒素和麻痹性贝类毒素，常规烹饪无法去除。国家明令禁止采购、加工和销售。吉辛螺长得像文蓝，尖端毒牙，却能射出玉螺毒素，毒液可导致暂时性麻痹，严重时可致瘫痪甚至死亡。魔力生吃那一口签，可能把诺毒病毒、甲肝病毒、创伤弧菌、副溶血性弧菌等病原体直接摄入体内，这些微生物可在蒿体内富集，引发病毒性肝炎、急性肠胃炎甚至脓毒症。便是海鲜、虾蟹死后被及时冷藏，副溶血性弧菌在适宜温度下迅速繁殖。海鱼、金枪鱼等青皮红肉鱼类一旦变质，组氨酸经细菌作用转化为组胺，引发头痛、心悸、胸闷、恶心等过敏反应，出现症状及时就医，别当成普通过敏硬扛。记住，不认识的不买，看不准的不吃，处理不净的不下锅。
1: 海鲜虽鲜，安全为先，与其误食之后追悔莫及，不如在采购和食用之前提高警惕，把有毒海鲜挡在餐桌之外，安心享受这份大海馈赠的鲜美。说到海鲜三文鱼，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那是深海鱼，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海拔2000多米的青海龙阳峡，却藏着一片383平方公里的高原冷水鱼场。这片渔场靠着纯净的冰川融水养三文鱼，一条鱼啊要慢悠悠地养满3年才算成熟，每天大约有50吨新鲜的三文鱼销往国内外市场，而库区村民也跟着这尾鱼端稳了新饭碗。
0: 注意看，高原内陆无一片海，一条冷水鱼硬生生游出一整条特色富民产业。老饕们注意了，不要一提三文鱼就只想到远洋深海，这条产自青海龙阳峡的三文鱼不靠大海照样火遍全国，远销海外，稀缺高原冷水养殖环境，有钱也复制不来。青海三文鱼国产冷水水产标杆，龙阳峡水库是它无可替代的核心黄金产区。383平方公里巨型库区形成天然低温渔场，冰川活水源源不断补给，水体纯净，富含天然矿物。库区常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养殖区平均水深120米，养殖严苛管控，每立方水体仅养一条鱼，换任何水域培育，肉质风味天差地别。青海三文鱼孵化至成鱼慢养整整3年，生长周期远超普通淡水鱼，200多座大水面深水网箱分区饲养，专属黄河潜水队水下全天候值守护网，搭配智能投喂系统精准控食，人工加科技双重精细化管护，高端水产报直接叠满。身居内陆不临海，凭什么靠一条鱼做成产业名片？嘿，这条高原冷水鱼6大硬核底气稳稳撑起产业规模，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永续洁净做到生态好，冰川融水常年低温澄澈，矿物质充沛做到水质好，3年足龄慢养，低密度生态养殖，全流程科学管护做到养得好。库区村民转型潜水员、捕捞员、餐饮创业者，带动就业稳定增收，做到过得好，冷链直达全国，出口10多个国家，常年供不应求，做到卖得好。刺身、香煎、西北炕锅、粤式生腌，创意融合菜全能驾驭，老少皆宜，做到吃得好。从黄河冰川净水孕育一尾高原真鲜，到全产业链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青海三文鱼不只是餐桌爆款美食，更是国产冷水水产走向世界的亮眼高原名片。小小一条鱼游出广阔富民新天地，
1: 一条三文鱼跨山越海走向国内外市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好生态和好产业的双向奔赴，也让高原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安徽铜陵白姜皮薄肉嫩脆嫩多汁，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当地姜农手里的金疙瘩。前几天啊，作为铜陵白姜核心产区之一的大通镇大院村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日子，第3届香飘大院白姜拔姜季活动，大伙儿下地拔姜，比拼刮姜手艺，围着老农具追忆农耕岁月，欢笑声在田野间此起彼伏，在庆祝丰收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人了解白姜，走进大院。
2: 今天的话来参加比赛的话是奔着第几名来的？
3: 我想奔第一，但是这里面时令雄厚的人很多。
4: 开拔

0: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那边吃姜的时候会先去皮吗？哎，在铜陵这里吃姜就会先刮皮。大姐，你这个是在刮姜是吧？
1: 对，刮了以后它就更白、更嫩、更吃也好吃，口感也好。
0: 我看你手上用的是专用的工具吗？
1: 对，是这个地方提供的。
0: 这个地方
1: 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大家都是一样的，保证公平的是吧？
1: 对。
0: 在铜陵，刮姜、吃姜是当地的传统。在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为铜陵白姜核心产区之一的大院村，采用刮姜比赛这种方式来庆祝丰收，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活动。
2: 田间地头热闹的拔姜活动，既延续了乡土烟火气，让丰收之约成为产业持续壮大的长效引擎，也让铜陵白姜走出乡土，迈向更广阔的市场。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人生路上，意外有时候会突然降临，给生活按下艰难的暂停键。在山西大同，残疾姑娘李秀芳5岁半的时候意外摔伤腰椎，失去了行走能力。看着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走出大山，而她却只能依靠父母。26岁那年，不幸命的她说服父母来到城市，一次次的咬牙坚持，让她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电商客服。如今33岁的李秀芳用自己攒的钱去了北京治腿，帮妹妹还了助学贷款，还书写出了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3: 我爬出来了，我就不可能再回去，我不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可怜。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我只是不会走路嘛。
4: 5岁意外摔伤腰椎，好心村民早早帮他物色婆家。一个大山里的残疾姑娘，用20多年拼尽全力，只为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3: 我是小时候5岁多的时候从高处摔下来，摔到腰了，是中枢神经。小时候嘛，确实挺自卑的，尤其青春期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我在原地踏步，着急的。后来就想法很强烈，我要从大山里走出来。
4: 对于一辈子种地的父母来说，支持残疾女儿外出闯荡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但爱战胜了困难，妈妈决定放下农活，陪她去寻梦。2019年，李秀芳终于走出大山，为此家里荒掉7-8亩田，小妹也寄养在姨姨家。然而初到城市的她求职屡屡碰壁，后来残联告诉她，抖音电商在招客服，她决定试试。从一线文字客服到如今的仲裁客服，李秀芳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4年多。
5: 你现在一天得打多少电话？
3: 178、45都是有的。我们现在属于仲裁线，用户进线一线的单子暂停下来，或者申请售后商家拒绝了，才会被转到我们，给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个冰冷机器。刚上班不久接到一个工单，这用户是一个宝妈，就是在网上找些兼职，后来就进了一些群，对方要求用户从某个商家店铺里面下单一件商品，价值大概在3-4千元。签收成功之后呢，会以美元的形式给用户返这笔钱。隔了几天，然后用户就再联系这个所谓的这个群主吧，然后就联系不上了，遭平台介入了，这边赶紧联系物流，就是做一个拦截，多耽误一秒，骗子就是签收这个商品的风险。这样子签收之后呢，钱财两空了。
5: 第一次拿到工资时候心里什么感受？
3: 很高兴吧，我也可以养活自己。
6: 还给你妹妹还着这个贷款？
3: 我孩子他还了2年的助学贷款，家里面能减轻点这个压力。不要相信这个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如果来晚了也会视为一种惊喜。我可以慢一点，我也可以晚一点，到最后我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这个价值。
2: 苦难可以困住脚步，但困不住向上生长的灵魂。李秀芳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来自他人的怜悯，而是靠自己双手打拼出来的独立和坚强。说起鱼灯，很多人脑海里都是彩纸布料扎成的模样，下面这款鱼灯可真要打破你的认知了。鱼灯的主人是广东江门的陈先生，他出身鱼灯世家，家里代代传承传统鱼灯制作技艺，同时呢，自家也是新会干种植户。一边是代代相传的扎灯手艺，一边是闻名海内外的新会陈皮，两种属于江门本土的特色，在他的巧思之下呀，跨界融合，做出了独一份的陈皮鱼灯。
7: 我做的陈皮鱼灯是新会非遗鱼灯，和陈皮结合的创新。因为我家里每年都做传统鱼灯，我自己也是。

0: 新会员种植户，就顺理成章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做法是用竹面大框架，再用鱼线把陈皮一针一线缝上去。小的工期要3天，大的要1个星期。这个鱼灯是可以放心吃的，保存跟存陈皮一样，放在阴凉干燥处，湿度要保持在65%以下。陈皮回软就要开空调抽湿，或者拿去晒晒太阳。现在生意还行，有点做不过了。喜欢的人很多，但大家一听价格就吓走了。没办法，主要还是工期太长。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好，观众朋友，秋风澄澈，天高云淡。本周以来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空气通透清新，能见度极佳。转眼又迎来了惬意的周末，预计今天呢，我省江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和17到18号，我省分别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啊，普遍不超过30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1度以上。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
6: 合肥多云，28到19摄氏度。淮北阴，25到20度。亳州小雨转阴，25到19度。宿州阴转多云，25到19度。蚌埠多云转阴，28到19度。阜阳小雨转阴，27到19度。淮南多云转阴，28到19度。滁州多云转晴，27到19度。六安多云转晴，28到19度。马鞍山阴转晴，28到20度。芜湖阴转晴，28到21度。宣城晴，29到21度。铜陵多云转晴，27到21度。池州多云转晴，28到21度。安庆多云转晴，28到21度。黄山市阴转晴，30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24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7到17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转阴，28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28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6到19度。合肥多云，28到19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你好，由于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明显加强。预计今天呢，黑龙江中东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影响收尾，南方多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以上，江西北部局地也可能还有高温现身。14到16号，华北南部黄淮暑热也将短暂返场。不过未来几天北方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但影响区域相对偏北。
3: 北京晴，29到17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0到9度，长春多云转晴，22到10度。沈阳多云转晴，25到11度，大连多云转晴，28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10度。太原多云转晴，26到8度，天津晴，28到1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9到17度。济南多云转晴，31到18度，青岛多云，27到20度，郑州阴转晴，30到18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1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9到23度。昆明多云，24到14度，贵阳多云，26到15度，南昌多云，32到26度。武汉多云转阴，32到21度，长沙多云，32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度。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上海多云转阴，30到2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0到23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9到23度，福州小雨，30到25度，厦门多云，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31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刚刚获评2026全国最美教师的安徽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坚守乡村教育30年，创新教学，用润物无声的暖心陪伴点亮乡村孩子的未来。
5: 今天咱们要上什么课啊？

0: 对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就是在户外，哎，我们实地的用尺子去测量。
1: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汪洋老师的户外数学课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究热情。量一量自己的一步有多长，测一测沙坑的面积，书本上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践。
2: 实际测量更有画面感，我们用尺子一步一步量了沙坑的长和宽，知道了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周长有多长。我觉得在户外上数学课更有意思。
1: 自1996年毕业踏上三尺讲台，汪洋先后在七所乡村学校或教学点工作，守护一批又一批乡村孩子成长远航。学生小伟因身体原因难以融入集体课堂，汪洋细心观察，耐心陪伴，发现孩子格外热爱绘画，他不断鼓励，细心引导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内心世界。渐渐的，小伟在线条与色彩中找到了专注的支点，重拾自信。
3: 非常有耐心，天天就跟他沟通，教他一些就是方法。一开始他是在纸上画的，后来上黑板不画了吗？放学回家就会跟我说，汪老师今天表扬他了，现在孩子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汪老师。
1: 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孩子课后缺少课业辅导，汪洋主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持开设晚间线上公益课堂，让孩子轮流当小老师，在交流探讨中攻克学习难题。这一场温暖的云端守护已经坚持了整整4年，
0: 让孩子先来说题给我听，因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思考，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他的思路才清晰。经过这个说题之后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4: 不会的话，你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讲的，然后你再组织一下语言再去讲，记忆也非常的深刻，让你记住这道题该怎么写，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1: 30年来，汪洋始终扎根乡土，潜心育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特级教师等称号，不少学校也对他抛来橄榄枝。但汪洋始终把扎根乡村当作自己的初心。
0: 如果说城区优秀的教师是锦上添花的话，那我觉得农村有优秀的教师在，那可能是雪中送炭。留在乡村的这些娃娃们，留在乡村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更期盼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孩子们能够来到课堂，一个都不能少啊！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30年光阴流转，汪洋用最平凡的坚持把根扎进乡土，把心交给孩子。从一个人的默默守护到一群人的成长，作为一位点灯人，汪洋用自身的那一束微光点燃更多人的心灯，助力乡村孩子们成长成才，成就梦想。
1: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一堂分数乘整数的数学课正在进行。讲课的金明芳老师刚到学校第一次公开课时，教研组的同事提了不少意见，
6: 准备得非常充分，然后我上得很好，我感觉结果一节课下来他们评课，然后我就非常难过，回去我就哭了好长时间。
1: 汪洋手把手带着金明芳一起磨课，一点一点找出不足，不断完善教案。
6: 整节课从头到尾，他把所有的过程和思路全部都跟我讲，就是一个一个的跟我去商讨，让我把录下来，然后我自己可以通过他的录音反复去打磨，反复去打磨，我是非常自信的。
1: 乡村教育要好起来，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好老师。几十年来，汪洋先后在七所乡村学校任教，他一直把磨课作为带新老师的主要手段。
7: 不管多忙，他都会亲自去听课，然后给我们指导。最常说的就是年轻人凡事都闯一闯，都试一试。他给我的底气就是不还有我吗？所以我后来多次跟他电话联系，请教他工作。
1: 乡村教育既要授人以渔，更要筑梦以光。为了丰富乡村孩子的课余生活，汪洋组建了丰富多彩的社团，从体育到音乐，从无人机到剪纸，20多个社团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多元成长。
8: 我最喜欢足球社团了，大家互相传球，配合跑位，不光锻炼了身体，还交到了好多好朋友。
9: 以前乡村孩子放学几乎接触不到兴趣班，现在我们也开设了很多的社团，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找到兴趣，收获自信，收获成长。
1: 30年来，汪洋用他的坚持写下了属于乡村教师温暖的答案。他以一个都不能少的育人初心，守护每一名学生，获得国家及省级教学奖项10多次，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研究型名师，培养省市区级骨干教师20多名。今年他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
10: 汪洋这些年为了农村的孩子，女儿也看在眼里，今年他也选择

0: 了师范专业，他用他的实际行动给了孩子最大的影响。我想这大概就是最长情的育人。
1: 乡村学校还有千千万万的像我这样的坚守者啊，我也是众多人中努力的一个，幸运的一个。乡村学校孩子他不仅缺的是知识，更需要的是我们给他自信阳光，给孩子们搭建平台，让他们在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

0: 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
1: 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两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7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们带来是爱送老鹅，几十年的老卤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南安代代相传的味觉之一。
3: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瓤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1: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儒林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
2: 这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了鸿鹄宴、清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儒林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1: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城，化作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火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
4: 很热闹，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再买些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5: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的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0: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黄山长源国际艺术村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欢迎来到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黄山的长垣国际艺术村啊。那我们今天的三位体验官呢，也都是学习艺术的，所以呢，先请他们来说说这一天的感受。
1: 就像白老师刚刚说的，来到咱们这个长垣国际艺术村，首先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这里有很多的艺术的作品，有很多独立的艺术人。那他们在整个的艺术创作之中是倾注了自己对青春对艺术的理解，我想这应该就是艺术最生动最活泼最美好的样子。
2: 今天玩得非常开心，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雨林世界的冲浪，然后还有白日梦岛的皮划艇，青青草原的粉色沙滩，然后这里就是可以留下很多美好的照片，让我感到非常青春非常的快乐。
0: 发了几个九宫格了？
2: 发了很多个，说不清了。
0: 好，来之前也说说。
3: 在我看来，这一天我们不仅拍了照偷了瓜，我们还一起去划了艇，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们站在人工造浪池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是我们并肩的默契是我们抵御风浪的勇气。对我来说，这一天不仅仅是游玩打卡，更是感受艺术理解艺术的奇妙一天。
0: 这三位体验官说的都特别的好啊，很全面啊，也很有高度。你看我们来到的这个村子呀，国际艺术村儿，哎，你就觉得这三个词碰在一起都特别的奇妙，对吧？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咱们的主理人王总啊，是怎么想到让艺术和村子结合在一起的？
4: 其实咱们长垣国际村项目核心所在地，它以前就是一个安置新村，没有传统的绘画资源，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产业资源，那我们采取了 OEPCO 运营前置的模式进驻到这个村之后呢，对这个村做了一个调研，发现这个村子里面呢有一些来自于北上广深的一些艺术从业者，租用了农民的闲置房屋在这边，还有一些呢本土的一些村手工艺人。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呢，我们就给这个村庄定位叫做国际黄山艺术长垣，用这样的品牌就打造了这样一个村庄，通过艺术相见的方式来做整个长垣国际艺术村。
0: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步一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特别多身衣服，太适合出片了。所以想请教您的是，就这些沉浸式的艺术场景包括这些创意是怎么样落地的？
4: 很多人都说

0: 在长垣，我可以72套服装，像孙悟空啊72套服装在这里都可以实现。那其实我们这些创意呢，不是来自于我们叫做领导拍板定，或者是我们拍板定的。我们为什么叫 OEPC 运营前置？整个这里面看到的所有的创意，其实我们来自于粉丝，我们的用户，也是我们一些艺术家共创者。
1: 我下次再来还会有新的景吗？
0: 绝对，
1: 绝对有，是吧？太好了，那下次还得来，对吧？
0: 可能下周末就有了。
1: 哇，还想问您的就是，您作为主理人，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推荐咱们的国际艺术村，推荐长垣？
0: 首先是艺术的、青春的、热血的、向着阳光、野蛮生长的。哇，
1: 好棒啊！这些词儿，我感觉都是在说我。就这些词儿，你来到这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体验，
0: 对吧？就是本身我们做的就是沉浸式场景体验。你来了这里之后，这里就是你的人生片场。
1: 好棒啊！接下来的问题要请教一下潘主任了啊，就是你也是看到这个地方从一个三无村变成了国际艺术村，对吧？您能不能从政策的角度也给我们讲一讲？
2: 长垣国际艺术村的脱胎换骨，离不开政企合作、双向赋能。一方面，发改、文旅等主管部门在艺术相见、文旅融合等方面呢，给予政策指导、资金支持，鼓励呢这个艺术加乡村文化加旅游等新模式的探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秉持了运营思维前置的核心理念，以轻资产快迭代的经营策略，精准的群体画像，强化情感链接，优化消费转化，打造共情场景，塑造了一个艺术化社区松弛感空间。这正是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主攻方向，积极挖掘、培育、打造完美消费新场景。今年呢，我们也推荐了青年货运、时代新生、回来计划等30个消费场景，也希望呢能够培育更多新场景、新产品、新业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1: 谢谢潘主任对我们的解读啊。其实今天刚来到这儿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浮现一句话，艺术是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的。然后看到了这么多艺术的沉浸式装置，我觉得就是这些艺术家把生活当中的这些和美好还有心动，他们精心雕琢，然后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安放青春，可以定格爱意，可以让我们的平凡生活多了那么几分浪漫的诗意。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共荣，也是旅游与人文的双向奔赴。这也唤醒了咱们皖南山野的新潮的活力，同时也绘就了完美消费的全新篇章。
3: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4: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3: 在中秋前夕，山西省山阴县传统特色美食糖甘炉，凭借着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和精湛的古法工艺，走俏节日市场。
5: 这几天，在当地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食品加工车间内，师傅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赶制特色美食糖甘炉。揉面、捶面、擀皮儿、包馅儿、塑形、装盘，每一道工序都娴熟精细，一丝不苟。
6: 和好面以后，把它倒入捶面里头，捶个6到7分钟。捶到它最筋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烤箱师傅

0: 就是和那个儿时过去做一个，做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1: 据了解，糖甘炉是山阴县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特色小吃，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捣制，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凭借独特的风味，每逢中秋临近，销量就稳步走高。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上半年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规模及活动区域明显扩大。
1: 这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龙石片区内红外相机记录到的画面。身披金色长毛的川金丝猴穿梭于山林树梢，攀跳嬉戏。目前片区内共布设红外相机监测点30个，用以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今年上半年已有12个点位监测到了川金丝猴的活动视频。
3: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着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去年上半年的监测中，最多有6个点位监测到川金丝猴家族，单个家族数量最多30只。今年上半年监测到的点位数量已达到去年的2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川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通常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对生态环境依赖性强。秋冬季高海拔地区积雪后，食物匮乏时，它们会向低海拔区域迁移觅食。近年来，人为干扰逐渐减少，川金丝猴种群在不断繁衍壮大。
2: 前不久，福建莆田警方接到一起报警，有群众称其外甥疑似遭遇诈骗，多年积蓄面临损失，而这名受害者是一位听障人士。为还原案件，民警和男子靠纸笔进行交流，那么警方是否能顺利破案呢？我们一起来看。
4: 我姐家的孩子，我觉得应该是被诈骗了。
5: 那你人带过来吧，人带到我们中门派出所。
6: 在家人的陪同下，小李来到中门派出所求助。由于他是一名听障人士，做笔录成了难题。00后民警陈博石拿出纸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耐心交流。4个多小时，写了18页纸，还原案情。原来今年2月，小李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代办贷款快速放款的视频后，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林某与之热情攀谈，以兄弟相称博取小李的信任。随后林某假借手续费、办事红包、资料费、跑腿车费等各类名目，多次诱导小李转账，前后骗取其钱款6万余元。由于贷款迟迟不到账，小李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
7: 这钱我肯定给你追回来。
6: 依托详实的笔录，民警全面梳理资金流水，摸排嫌疑人轨迹，固定完整涉案证据，成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地点。随后，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终将小李被骗的6万余元全额追回。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刚开学不久啊，各大高校新生也陆续迎来了大学第一课军训。很多人对于军训的印象还停留在列队站军姿跑操。现如今呢，这届新生军训早已解锁了新内容，夏天劳作、战术训练、电动车安全教学等等。军训不再只是磨练意志的训练场，更成为了内容丰富的新生入学课。在云南昆明文理学院，军训结合学生身体素质、体能差异，实行分连队、分课程的分层师训。其中全员野外拉练过程当中，特战连、尖刀连实训现场是全程高能。这场为期21天的新生军训新增战术动

同样应和的呢，还有珠海科技学院。学校在军训期间举办了一场冰网挑战赛，一位大一新生障碍跑一气呵成，跨越、翻滚、投掷、冲刺、扑浮，一整套动作是丝滑连贯，引来了阵阵欢呼。除了令人热血沸腾的实训，还有接地气儿的军训。在四川大学，9000多名新生的军训课堂，不止于操场的队列训练，还要到成都近郊的田间地头打谷子、掰玉米、收割水稻。据介绍，参训新生清晨6点左右就集结出发，一路行军到近郊的农田里，在领取镰刀、手套等劳动工具之后，便投身到了劳作当中。学校还配备了医护人员、带队工作人员以及专业的劳动安全指导人员，全方位保障劳作安全。这套操作下来，学生们都说哈，虽然说累得满身是汗，但是却收获了别样的体验，也让自己知道要珍惜粮食。

而在华南农业大学，新生军训除了站军姿、踢正步之外呢，还开设了电动车骑行实训课，平稳起步、直线行驶、直角转弯、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等，全套驾驶技能被纳入到了考核科目，新生都要学，主打一个包教包会。而这项课程的设置主要源于校园出行的需求，因为华南农业大学土地总面积8200多亩，目前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了学生日常通勤上课的重要交通工具，开设课程是为了守护新生出行安全，可以说实用性拉满。其实呢，这些只是一部分高校的军训内容，眼下多所高校持续探索军训新形式，军训正迈入更丰富更务实的新阶段，除了强化国防意识，掌握基础军事技能之外，新生还能在训练场上习得各类硬核实用技能。军训是无数新生的第一堂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的远不止队列动作和嘹亮口号，更有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勇担使命的精神。这堂青春必修课虽然短暂，种下的精神力量会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持续生根发芽，推动大学生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在冰崖石缝间次第绽放。天山雪莲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它生长极慢，极难存活，一生只开一次花。而现在朵朵雪莲盛开，在这份美丽的背后，离不开图片上这位王宁和雪莲保护队伍长达八年的巡护。八年来，王宁和队员们风雨无阻，踏雪巡山，一遍遍排查盗采隐患，一次次记录雪莲生长状态，耐心守护着每一株珍贵的雪莲。曾经仅有930亩濒危稀少的雪莲片区，现如今已经扩展到了1500亩。

0: 雪莲花开在家门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喀尔里克冰川下，十三师新兴市黄田农场十三连，我们见到了这样的奇迹。
1: 像这片雪莲啊，这海拔在4000米以上了，之前这都多，现在慢慢经过保护，整个这现在山坡上都是雪莲。
2: 这2024年、2025年到今年，就是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一满山遍就是雪莲，就跟白萝卜菜一样。
0: 高海拔、低温、石缝中，天山雪莲就生长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一粒种子落地要等3到8年才能开花，这期间要扛过风霜雨雪，还要提防动物啃食。每一朵雪莲花都在用绽放诠释着顽强的生命力。
1: 之前2021年这批静默，这都是牧民的草场，就人工干预把上面采的种子撒到这来。
0: 沿着碎石遍布的大山一路往上，我们跟着王宁查看各个山坡雪莲的长势，每走到一处，他都能准确说出哪片是去年撒的籽，哪片是前年出的苗。我很好奇这种熟悉感是怎么来的。
1: 12年因为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到来到这个黄田农场，来以后他们说8大师有雪莲，然后就同时就坐车上来，当时就走到这条路，梦想的东西照进现实了，感觉很震撼。
0: 然而受过度放牧与盗采盗挖影响，天山雪莲的生存环境愈发严峻。2019年，十三师正式启动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喀尔里克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静默管理。雪莲保护队这个人人都参与、人人有责任的队伍应运而生。
2: 雪莲保护队也是去年才开始喊名的，其实工作一直在做。今天可能是我，明天可能是我们的连长，后天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两委，可能过两天大家都在忙，职工又闲了，职工又上来了。这是属于一个自发的一个组织，都是他们自发的。
0: 提防盗采盗挖，防止牛羊啃食，人工播撒种子，记录雪莲长势，这就是雪莲保护队的日常。天山雪莲从花开到结籽不过90天，这段时间是雪莲药用价值最高的时候，也是王宁和同事们巡护任务最重的时候。
2: 这棵是最容易让盗采的，一绑一挂，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也不会流失，就花开了，种子没散，整个没有后代，它全部盗采完就断档了。
0: 一趟巡护少说7-8个小时，路是碎石坡，四周没有手机信号，这样的路王宁走了8年。原本学习免检的他早已从零入门，成长为熟知雪莲的行家，保护雪莲已经成为他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平均差不多一个星期得一趟，有时候一个星期每天都上来，有时候一个星期一天可能要上来两三趟。
0: 一路走一路聊，在王宁的叙述中，传说中的天山雪莲几乎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1: 雪莲你可以去仔细去观察，开的花开的最好的那个雪莲旁边绝对有一颗就是死掉的一个雪莲，就化为那个肥料滋养的旁边那一颗。
3: 注意脚下，注意安全啊！我这次给你们带条好路。

0: 海拔越高，天变得越快。刚出发时还晴空万里，翻过几道坡，雨和冰雹就下来了。我们躲在石头下，浑身湿透，那一刻还真有点荒野求生的意思。
1: 人一天遇见四种天气很正常，那一会儿下着雨，一会儿就成雪了。你躲在这儿，躲一会儿，十分钟左右过去，就过去了。
0: 再往前，就是卡尔里克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亿万年的冰体静静横亘在眼前，古老、沉默、巨大，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而在这片寂静里，石缝间的雪莲正开着，微小却从未退缩。
1: 雪线是一直在融消融，冰川在消融，但是不去保护它，雪线的那个前沿就跟我们的刘海一样，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往后了。
0: 从濒危稀少到连片绽放，在职工群众的接续守护下，十三师新兴市黄田农场的天山雪莲分布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至1500亩，近牧区草场综合植被覆盖度由60%提高到90%。
2: 这是野山羊的，这应该是今年的，
1: 说明我们现在保护雪莲这个生态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很有成效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
0: 回去的路上，晚霞铺满冰川，王宁正蹲在石缝边看着雪莲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王宁就像石缝里天山雪莲一样，环境再恶劣也能把根扎进石头缝里，开花再难也要积蓄力量绚丽绽放。冰川记得住每一朵雪莲花开的时节，也记得住每一个翻山越岭的守护者。
3: 漫天盛放的天山雪莲，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守护者们用坚守写就的生态赞歌。开学季，各大高校的开学典礼异彩纷呈。9月11号，浙江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谁料天公不作美，就在校长准备开讲的瞬间，狂风突袭，暴雨倾盆而下。校长蔡荣根院士果断放下精心准备的3000多字的致辞稿，只说了短短3句话，为典礼画上了句号。说完，他随即安排同学们安全有序离场避雨，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4: 2026届的同学们，我要讲3句话。啊，这个有个歌叫《水手》，里面有句歌：“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啊，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欢迎大家；第3句话是祝愿，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祝愿大家在宁大打下基础，成就梦想，祝愿大家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3: 风雨终会停歇，成长永远向前。这场暴雨当中的开学典礼，藏着最质朴的青春嘱托，也成了2026级新生难忘的青春开篇。在很多人的眼里，这鱼缸它只是家里的普通摆件，但是在安徽安庆27岁小伙子于传威手里，一方小小的玻璃缸就是微缩山河，掌上山水。于传威是一名水族造景师，家乡是安徽，山水秀丽，风光无限。这不仅养育了他，也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天柱山、黄山美景都曾被他复刻到了鱼缸造景的作品当中。靠着一手神仙造景手艺，他的最高一单作品直接卖出了40000元。很多人好奇，一个鱼缸景观凭什么这么贵？于传威说：“我卖的不是鱼缸，是情绪价值。”
5: 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然后毕业了之后先是去做平面设计，就是品牌设计，然后后面在这个期间呢去水族店就去兼职，发现自己比较喜欢，然后又比较有天赋，然后最后就转战了这个行业。然后转到这个行业之后，就是每年都会固定有参赛作品，然后每年都会固定的去获奖，一直到现在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门店，自己创立的一个品牌。我们的功能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把这种自然的东西经过艺术化的加工搬到客户家里之后，能给客户带来一种情绪价值，就是让他们觉得好看治愈，带给别人一些正向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0: 方寸藏山河，意境慰人心。只要用心热爱生活，真的处处都是赛道。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碰到了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您知道该怎么做吗？昨天是世界急救日，医学上猝死抢救的黄金时间仅仅只有4分钟。那到底哪些做法是误区？现场究竟该如何科学施救？咱们一起来听听急诊科医生怎么说。
1: 很多人碰到有人突然晕倒，第一反应就是上去拍脸喊人，紧接着就掐人中。我是急诊科医生刘安雷，今天我要明确告诉大家，这是典型的无效急救操作，直接就把心脏骤停后最宝贵的黄金4分钟给挤占了。其实拍脸喊人判断意识5到10秒钟就足够了，要是之后还执着于掐人中，耽误的就是启动应急急救的时间。心脏骤停之后，每延迟1分钟除颤，患者的生存率就会下降约7%到10%。你反复的去拍脸、掐人中，耽误的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很可能直接让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抢救窗口，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失去生命。正确的做法，大家一定要牢记：确认对方没有反应、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只有濒死样的叹息，应该立即呼救，让人去取 AED， 让人来帮忙，同时马上开始胸外按压。总结就是，黄金4分钟不浪费在掐人中上，科学的心肺复苏才是心脏骤停的救命钥匙。
0: 黄金4分钟，每一分钟都无比珍贵。学会识别险情，拨打120，懂得心肺复苏，认识 AED， 不一定时时刻刻都用得上，但是一旦遇上突发情况，就有可能守住一条生命。在四川德阳广汉市向阳镇高寿村，一栋不起眼的2层小楼里，藏着一个占地600平方米的自然博物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3000多件标本在这里汇集。打造它的是职业标本师高志清。在很多人眼里，标本只是冰冷的陈列品，但是在高志清心中，标本师是让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重生的人。每一件标本的背后都藏着自然的奥秘，藏着万物生长的故事。自从博物馆对外开放，原本安静的高寿村彻底热闹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乡村，沉浸式探索自然奥秘，解锁不一样的乡村研学体验。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小型博物馆，我们这里的标本呢大概有3000多件，总共分为七大类，有昆虫、植物这一些。
1: 那
0: 我们的作品现在涉及到全国很多高校的考古系啊，都有我们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些省市级博物馆，我们就近的就是三星堆考古学院，他们的大象也就是我们制作的。
2: 我想表达，我很多东西想表达的，我想表达的是捕捉的一瞬间，我想捕捉的是它这只猫在捕食的一瞬间，或者被逗猫棒逗的一瞬间，或者它跳跃的一瞬间，或者这个狗在休息的一瞬间。我想要的是灵动，就是捕捉它生前的这一瞬间。
0: 这一件标本呢，它是一件玉米蛇的骨骼标本，它在活着的时候它不是这种对称型的形态，我们为了更好的去呈现它的美感，所以我们做成了这种对称的一个轮回形。这只狗狗呢，就是我很早之前养的阿拉斯加，做的这个蹲坐姿态，因为当时它活着的时候，它特别喜欢蹲在我的腿上，
2: 想留下一段记忆吧，存在的一个证据吧。
0: 我们把博物馆选择在乡村，第一是现实环境，场地更优质。第二呢，就是说我个人我更喜欢这一类乡村田野之间的，在这个环境里。

0: 我的制作灵感，或者说是我的情绪会更足一点。我们希望把城市里面的一些科普内容也搬到了村里面，把这个科普的门槛降低，让更多乡村里面的孩子或者说是村民了解更多的自然，对大自然的一种喜爱吧。以前我作为一个标本制作者，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手艺。现在我在做宣传做科普的时候，我希望把我对生命的理解，对它的结构的理解，以我这件作品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自然，尊重生命。
1: 3000件标本是自然的馈赠，也是青年的坚守。这座藏在乡村的博物馆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用科普传递生态初心，让山野万物有回响，让青春热爱有担当。对于外卖小哥来说，取消订单损失不小，不仅耽误时间，还有可能面临惩罚。前几天，云南昆明的外卖小哥蒋明浩就取消了正在送的这一单。事情发生的突然，蒋明浩送餐的路上看到了一名老人不慎摔倒在地上，于是他停下来车来看看老人是否需要帮助。发现老人鼻子受伤之后，蒋明浩取消了手中配送的订单，骑车送老人前往医院就诊。
2: 鼻子流血了，
3: 就是。
2: 我要不帮你打个电话，你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你的鼻子有点肿了，这个鼻子可能骨折了。
3: 不怕，不怕。
2: 我拉你去，让你不要走了。
3: 我先跨。
2: 对，你先跨，我带你去看一下。
3: 谢谢。
2: 大哥，我再搭近一下，这老人把鼻子好像摔断了。你先别动啊，慢一点，扶着你呢。
4: 奶奶，这他撞的你吗？还是你自己摔的？
5: 没有，他是好心。
4: 哦，你自己摔的，
5: 是我自己摔的。
4: 因为如果是别人撞的，就不能报医保，所以你要问清楚。
5: 没有，小哥，太谢谢你了。
2: 没事。
5: 给我留个电话。
2: 不用，娘娘，不用，娘娘。
5: 谢谢，谢谢。
2: 哎，别哭。
5: 啊，你真是。
2: 别哭了，老师。
6: 医保也是我的幸运。
7: 我遇到你也是真的人生，
6: 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1: 蒋明浩今年22岁，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助人为乐了。据了解，他还自费发起“宝贝回家寻亲”贴纸行动，带动数百名骑手参与公益。平凡的一天，一个朴实的外卖小哥，一次热心帮助，让我们看见了普通人身上的担当。一袋小小的猫砂漂洋过海卖到全球90多个国家。山东滕州一家传统化工企业凭借一款可以监测猫咪健康的变色硅胶猫砂，拿下全球近40%硅胶猫砂市场，在海外商超卖到30美元一袋，凭借技术溢价站稳高端赛道，小商品闯出了外贸大天地。
8: 一袋猫砂怎么卖遍全球90多个国家？山东滕州这家传统化工企业靠会变色的猫砂，拿下了全球硅胶猫砂约40%的市场。
9: 目前的产品呢，出口全球90多个国家，在欧美等主要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呢，都超过40%，是当地消费者最受欢迎的一个产品。
8: 最特别的是这款智能猫砂，它能把猫的健康状况看在眼里。
9: 这一款产品呢，我们主要是利用我们这种二氧化硅这种新型吸附材料，它可以快速的、有效的去吸收这种猫尿以及猫的异味，加上我们经过多年的一种研发的一种特殊指示剂，在吸附猫的这个尿液和粪便的同时，可以有效的指示猫的这种健康的一种状态。你比如说猫处于它这种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是一种颜色，如果猫有了疾病的时候，它就会展示不同的这种颜色。因为猫在不同的健康状态下，它的尿液的这种 pH 值或者酸碱值它是不一样的，以此来提醒这个养宠的主人，然后可以带着猫去诊所进行这种治疗。
8: 一家做化工材料的企业为什么会盯上猫砂？
9: 因为我们公司，我就说从93年开始创立，我们就一直在深耕这种无机硅材料，它的应用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觉得这款产品如果能运用到猫砂上，会是一款非常好的材料，它既环保又健康，吸附性又好，同时可以除臭，所以我们就开始往这个赛道上去发力。我们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做这款猫砂，应该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吧。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款产品就已经在欧美国家广泛的被接受、被欢迎了。我们去年一

0: 年猫砂出口是超过1亿美元。我们现在研发人员呢有40多位，每年呢都会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去投入到研发上面去。目前我们在产品的这个还在不停地做产品的这种更新迭代。
1: 不起眼的宠物消费品蕴藏着巨大的外贸机遇，从工业硅胶到智能宠物用品，把普通消费品做成高附加值产品，依靠差异化创新赢得全球市场，小小猫砂也能做成大产业。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好，本周末随着冷空气影响收尾，我们安徽省不少地方的气温将走入升温的通道，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接近或达到30度，午后如果晒着阳光还会有些热意。不过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雨水将会在我省天空频频现身，而且出现的地方并不固定。预计今天和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14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还请大家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5: 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摄氏度。淮北阴，28到20度。亳州阴，27到18度。宿州阴，29到21度。蚌埠阴，29到21度。阜阳阴，29到21度。淮南阴，30到21度。滁州阴，29到20度。六安多云转阴，30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9到21度。芜湖多云，30到22度。宣城晴转多云，29到21度。铜陵多云，29到22度。池州多云，29到22度。安庆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4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5到18度。天竺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20度。凤阳郎象米谷阴，29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9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0到21度。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与来皖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从曾经的缺芯少屏到如今中国屏的崛起，特别节目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一起回顾一块屏的逆袭之路。在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安徽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力争2026年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

0: 安徽各地积极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1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来皖指导合肥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库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1: 座谈中，张建云、贾金生、王九大、王小毛、盛金宝、孙勇、朱清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董铺水库和大房营水库等改造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流域系统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水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建议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紧盯大坝主体、闸门起闭设施、行洪通道等关键部位，系统评估老旧水库防洪能力、安全预度和功能定位等，通过优化工程设计、提高分流能力、打通行洪泄洪堵点、加强大坝安全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提升水库安全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梁延顺指出，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充分考虑预料之外和极端情况，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持续加强水库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针对性、有效性，加快推进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和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压紧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水库改造提升、防洪工程建设、全域水患治理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我们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张曙光参加。
2: 从缺芯少屏到全球每四块屏幕就有一块中国造，18年间，中国显示屏产业完成了一场逆袭，而安徽在这场逆袭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这场逆袭的背后究竟藏着中国制造怎样的突围密码？
3: 你以为这是一块布，其实它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扶手箱，其实它也是一块屏幕。你以为这是一个鱼缸，它还是一块屏幕。走进合肥维信诺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屏的奇幻世界。特别是企业自主研发的 VIP 智能像素化技术，突破了传统 OLED 生产工艺的局限。
4: 这个技术呢，是对我们整个 OLED 显示制造技术的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啊！我们把半导体光刻工艺引入到我们 OLED 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啊，与我们的传统蒸镀相结合，分辨率更高、亮度更高、寿命更长，还有我们的功耗更低这些特性啊。目前我们对外公开的申请发明专利有1000多项啊，这个专利还在以按照天计算的增长的过程中。
3: 技术上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中国屏的逆袭积蓄底气。而在本世纪初期，局面远没有这般从容。全国90%以上的液晶显示屏依赖进口，一块15英寸的液晶面板，日韩企业张口就要200多美元。那时的合肥已是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之一，但彩电的上下游配套率仅30%，最大的瓶颈就是屏。安徽省新型显示行业协会会长王厚亮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至今还记得心里那股憋屈。
5: 每年进口要花多少钱呢？要花400亿到500亿美元，在咱们国家呢进口。

0: 和这个大宗货物里边，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排在第四位。中国的企业辛辛苦苦的这个生产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利润呢，都是被国外的这个液晶面板的企业呢拿走了。咱们国内的企业呢，你不要说发展了，连生存呢都非常困难。
1: 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合肥市牵手京东方投资175亿元，建设国内首条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不过打破空白不等于摆脱受制于人，向着更高世代更前沿技术攀登，成为合肥与京东方新的目标。此后十余年间，京东方又相继在合肥落子8.5代线、10.5代线。
2: 这三条产线呢，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时间的意义。6代线这条产线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国液晶显示产业的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8.5代线是一个跟跑到并跑的一个阶段到10.5代线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领先的地位。
1: 随着京东方三条产线以及维信诺 AMOLED 6代线等一批投资超100亿元的重点项目在合肥落地，吸引了近300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于此，全产业链累计投资超过2000亿元。在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经贸局，一张新型显示产业全景图记录着这条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
3: 近几年的话，我们新站高新区的新显示产业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那今年以来，我们在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新招引了1元以上项目10余个，总投资近100亿元。
1: 一块屏的崛起从来不只是龙头企业的独角戏，一块显示面板的制造大约需要经过300多道的制程，背后是偏光片、光刻胶、显示驱动芯片等数十个细分产业的精密协作。在宛为高新的洁净车间里，一张厚度仅30微米的光学膜正在产线上匀速成型。为了让这张膜在薄与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张前磊和团队已经数不清熬过了多少个调试之夜。
4: 我们在研发初期的时候，辗转试错，走了很多弯路，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慢慢摸索了出来了一些经验，从原料到工艺，再到产品结构性能，最终到下游实际应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分析思路，最终的话，我们是实现了 PV 光学膜的国产化。
1: 曾经缺芯少屏的日子有多憋屈，现在中国屏的崛起就有多提气。京东方车载显示出货量全球第一，维信诺柔性 OLED 面板出货量全球前三，世牙科技建成全球首条12英寸硅基 OLED 量产线，安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4000万平方米，约占全球的10%。目前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市场占有率均居全球第一，一块屏的逆袭映照出安徽制造业攀登的轨迹，镌刻着中国制造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的坚实步伐。
5: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精彩开启。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以实景化沉浸式全天候为特色，汇聚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6: 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安徽各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开展科普活动。
7: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的现场。大家看我手指的这套设备，它就是由中国联通公司带来的无人机载信号探测设备。那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遇险人员手机关机的状况下，也能够精准地进行探测搜寻，帮助我们快速地找到失联人员。
6: 这套信号猎手由中国联通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主打应急救援立体搜救场景，可从空中快速搜寻目标线索，最大搜寻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
8: 我们把这个通信技术和这个低空技术结合，目前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到了可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这场活动能够推向内地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转化的市场。
6: 从低空到量子，从聚变到人工智能，活动现场汇聚了46家参展

0: 单位、53个特色展位，合肥市科学岛同步集中开放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1: 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科技感的东西，我以后也要多做这些科学的事情，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0: 这段时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分别走进阜南、石台等地，通过机器人展

0: 七压强是真实存在的。
1: 科技赋能成长，科普点亮未来。在铜陵等地，2026年度安徽省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全省校园巡讲开讲，内容涵盖心理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2: 这还没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更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他们，科学家精神是爱国和求实，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
1: 陆安、蚌埠等地师生们走进航天科技馆、农业示范基地，体验太空 VR 模拟，感受科技赋能农业。在滁州、亳州等地，涵盖力、光、电、声等基础科学知识的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科普人员现场讲解科学知识。肥西、灵璧、岳西、莱安等地多部门联合设点，将科普服务送进乡村社区，向群众普及人工智能应用、农业种养、应急避险等实用科普知识。
3: 今天的活动科技感非常强，尤其是那个智能机器人环节，感觉科技真的能改变生活。
4: 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公众感受科技发展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5: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发挥农业保险知农惠农工具作用，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助力富民产业发展。
6: 初秋时节，陆安市金寨县皖西茶谷景区美景如画，高峡平湖的壮阔景象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游玩。在景区附近的春山溪谷民宿，负责人马志国这几天正带领团队进行项目的二期建设。
7: 这个二期的话，包括我们的咖啡屋、客房、演艺。一期的话，我们已经投了3000多万，我们的二期的已经投了600多万，一共差不多要投个4000多万。现在的话，我们对资金的需求的话也是非常大的。
6: 金寨县文旅资源丰富，但民宿产业却是起步晚、规模小。如何助力这一产业加快发展？当地以农业保险加改革为牵引，创新推出农业保险加文旅服务模式，在民宿经营风险保障基础上叠加投保游客意外险。此外，民宿经营主体还能凭保单进行贷款。依托这一模式，马志国与人寿财险陆安支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7: 他推出的农业保险加文旅组合保险呢，还可以满足一个资金的需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惊喜。
8: 民宿综合保险等适配产品联动正保贷，以保单增信疏解涉农文旅主体融资难题。截止今年8月底，全市正保贷授信和实际放款均超1元。
6: 安徽农业保险加改革通过农业保险加多元融资、农业保险加多链融合等4项行动，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域。日前，全省首家聚焦乡村种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保银公收一体化服务在阜阳市太和县落户，农户仅需购买一张价格保险保单即可实现无忧种植。
9: 这个模式覆盖乡村种植、采摘、加工、运输、销售全产业链，有效破解了传统农险覆盖面窄、赔付低等痛点。项目已覆盖太和乡村1000多亩，提供全产业链风险保障超1200万。
10: 新模式通过保险托底、银行放贷、农资降本、保底收购闭环运行，目前已助力种植主体获得转向授信1444万元。
6: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全省正保贷业务目前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预计2026年全省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将超2300亿元，力争带动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万亿元。
11: 我省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特色险种总数达900余个，财政补贴达70%，构建财经协同支持乡村振兴新模式，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流向三农领域。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5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12: 我现在是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废料等固废、微废都会集中转运到这里，根据不同废弃物的特性来进行分类处置，最终实现资源化利用，做到

0: 零填埋，零排放。
1: 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了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2: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0000吨的这个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1: 合肥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源固废、建筑垃圾和危险废物综合治理，投入185亿元完成53个重点项目。
3: 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引培育固废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提升尾矿、临时膏、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垂渍回收利用率达41.8%。
1: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三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在马鞍山市的这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辆辆转运车正将生活垃圾投入密闭的存储仓里，通过精准控制发酵时间、炉膛温度和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有效解决了垃圾渗滤液等污染问题，年发电量超过1.5亿度。
4: 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左右，相较于传统填埋模式，焚烧处置可实现垃圾减重95%以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技术升级，把城市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
1: 随着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全链条治理路径进一步畅通，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绿色工厂已突破800家，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54座，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并建成78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和305个消纳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到945万吨每年。
5: 推动固体废物治理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加大财政、税收、科技等激励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有效驱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6: 安庆市宿松县把纺织服装作为首位产业，用一根线串起全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走进安徽顺源制纺的数字化车间，近20万订纺机高效运转，吞沙吐丝 ，AGV 智能机器人有序穿梭。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绿色工厂，企业利用政府支持的500万元数字化转型资金，建成了数字化柔性生产线。
7: 我们对产品结构进行了升级，开发了一些多组分、小品种、差异化的功能性的一些纤维纱线。那从原来的常规的大概几十个品种品类吧，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300多个品种品类了。
6: 宿松经开区把纺织服装作为首位产业首先扶持，抓住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建设契机，搭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已接入设备6700多台，服务企业200多家。
8: 我们通过一区一业样板示范项目，打造纺织服装行业产业大脑，一大批企业正在加速申报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6: 宿松县建立常态化企业服务机制，紧扣安庆市推行的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全面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逐项梳理政策兑现、人才用工、资金周转等需求清单，量身定制支持方案。
9: 累计协调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超3亿元，今年以来还帮助企业招工2000多人，开通了园区公交专线，通过全方位要素保障。
6: 从纺纱织布延伸到成衣制造，宿松县正加快构建完整产业生态。老家宿松的贺春林深耕纺织服装近20年，正是看中家乡纺织服装产业链日趋完善，他从上海返乡创业，专注户外冲锋衣和无痕 T 恤细分赛道，打造自己的品牌，每年推出10多款新品。
10: 这是我们今年的爆款，单款目前卖了差不多80多万件。

0: 今年的一到六月份的增长的话35%，今年产值的话1亿以上吧。
1: 突出制造加服务、赛事加产业，宿松全力打通纺织服装产业链。如今，宿松县已集聚归上纺织服装企业55家，市场主体超3000家，行业总产值突破150亿元。
2: 15五期间，宿松县将坚持加快纺织服装首位产业换新升级，推动特色化、集群化、智能化发展，到2030年力争纺织服装产业规模达500亿元，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3: 9月11号晚，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在全椒太平古城开赛，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7支美食战队同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两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7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我们带来的是爱宋老鹅，几十年的老卤，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南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5: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瓤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3: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儒林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
4: 七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了红虎宴、天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儒林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3: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城，昨晚化作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火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
6: 很热闹，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再买些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7: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的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3: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8，较去年上升1位。9月11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合肥工业大学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师生们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安徽各地广泛开展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知识宣传，把优生优育和孕产期保健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

0: 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